0: 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个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刷屏的网络热梗为什么传播得如此之快？会降低我们的表达能力吗？
0: 15块钱一个小时买情绪出口，秒回师，悄然走红。情绪陪伴应该守住怎样的边界？
1: 以及近期热销的绵羊绒与山羊绒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今天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图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9月23号举行的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 20指每天综合体运动2个小时， 1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 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 健康第一正从理念变为现实。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 15五时期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 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 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 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 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1: 国铁集团的消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 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亿人次， 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0: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23号消息， 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1: 9月23号，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6年8月 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截至8月开始， 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万个， 同比增长 39.6%。
0: 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 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 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2类。 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
1: 近期一些非法养老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 民政部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 也没有推出过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APP。
0: 针对新疆马三三三江纯乳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牛奶包装盒内倒出清水的问题， 9月23号，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依规处置，相关调查进展将会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
1: 截至亚运会开幕的第4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 那么今天呢，也就是24号， 是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 将产生55枚金牌。
0: 男足小组赛 B组第3轮， 中国0比0战胜阿联酋。 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朝鲜4比1大胜伊朗， 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8强。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 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 将2026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2.9%。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当地时间9月22号发表声明， 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 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
1: 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财政部门的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
0: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 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 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2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

0: 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3: 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3: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工信部旗下媒体中国工信新闻发文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去宁德化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被反复炒作，车企调整供应链，增加供应商，布局自研，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却被不断包装成去宁德化，甚至渲染成整车企业与动力电池企业之间的对立。热闹背后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谁替代谁，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究竟需要怎样的产业竞争。舆论如果动辄鼓吹去某某化，把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链其他企业人为对立起来，这并不符合中国汽车产业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这宁德时代呢，是人在工位坐，锅从天上来。工信部旗下媒体发话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车企多找几个电池供应商是正常操作，别动不动就喊去宁德化，搞得像要退圈一样。近日，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露营直播中回应了关于宇树科技上市后其打新赚翻的说法。雷军表示，投资宇树的主体是顺为资本，并非其个人出资。顺为是宇树 A 轮唯一投资方，他与创始人王星星相识10余年，该笔投资属于一级市场早期的天使风险投资，并非二级市场打新套利。雷军谈及初衷，称自己早年融资不易，20年来一直推动国内天使投资，扶持初创青年，这也是小米和顺为布局产业链生态链的一环。雷总直播辟谣3连，第一不是我投的，第二是顺为投的，第三不是打新，是天使投。不得不说，雷总背后的公关团队还是有本事的，这波公关操作手法比较巧妙。据最新报道，英伟达未来12个月预期市盈率已降至不足17倍，为10余年来低位，约为2025年估值的一半。 尽管公司预计2027财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增长90%和99%，但是内存芯片等关键零部件成本上升正挤压利润率。分析师预计第四财季毛利率将降至72%以下。英伟达股价今年以来上涨22%，但是涨幅落后于多数芯片股。市场同时担忧 AI 资本开支持续性及 Meta、谷歌等大客户自研 AI 芯片可能加剧竞争。业绩要翻倍，估值却打了5折，英伟达的市盈率跌到了17倍以下了。这市场是一边看财报，一边瑟瑟发抖。学外语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多邻国 App。近日，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多邻国的会员免费试用业务故意诱导消费，存在免费陷阱。有网友表示呢，自己免费使用多邻国3-4个月之后，在 App 上看到了有超级多邻国家庭套餐7天免费体验的订阅入口，点击完成订阅后，并未出现7天试用倒计时，而是直接被扣除了738块钱的年度订阅费用。也有网友说呢，多邻国扣款前没有任何提醒，一个月之后自己才发现被扣款了。另外有网友表示，自己订阅了免费试用7天后被扣了958块钱。针对网友质疑，截至发稿前，多邻国 App 尚未回应。这多邻国 App 那只绿色猫头鹰不仅仅是催你学外语，现在还偷偷地掏你钱包。猫头鹰同学，偷偷摸摸收钱，这可不太好。近日，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汤姆·马里布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态，不建议普通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他坦言，每次看到有人给 iPhone 屏幕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浑身的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屏幕。此番言论引发网友热议，不少数码爱好者直接指出，无论消费级手机玻璃的材料性能再怎么迭代升级，至今都没有哪家厂商能够做出完全扛住环境里无处不在的石英颗粒的玻璃。据了解，第二代超瓷晶面板玻璃首次应用于 iPhone 17系列，其抗刮擦能力是前一代的3倍。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Duo 的正面屏幕都配备了这种第二代超瓷晶面板。这超瓷晶面板是比较耐摔的，但不是摔不碎的，抗刮有进步，但是怕沙子。苹果的意思就是，哎呀，别贴膜啦，我们的屏幕超厉害。网友的意思是，哎，万一我手机摔得重呢？哎，万一我口袋里有沙子，我又把手机揣口袋里，哎，谁能保证怎么弄这屏幕都不破？请站出来。这做手机用户的体验是第一位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Morning Call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王老师你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华安证券江苏分公司的投资顾问王景，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行情解读。上证指数周三收出缩量阴线，目前距离下方均线密集区域已经十分接近，大约位置在3930点附近，后续如果有回踩，重点可以关注指数对该区域的回踩测试。量能方面，近期一直维持缩量上涨的节奏，虽然和我们以前认知不同，但是既然短期能形成这样的风格，并且在科技方向没有走出特别强势的方向之前，只要能够维持这样的上涨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是相关仓位就不能太重，以防因为缩量和兑现情绪导致的后续下跌。再说回题材方向，首先是主板方向，地产方向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表现强势，并且周三带动白酒走强。目前主板仍然是以维持指数为主，如果要走出大级别行情，就有行情轮动切换的可能。而根据过去3次大类方向轮动的经验来看，价值股与成长股的风格轮动一般都会伴随券商走行情。既然券商这里没有走行情，那么对于主板更多还是优先考虑以指数为主，后续还是需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中小板。近期硬件走强，其中 CPU 方向要明显强于半导体方向，暂时建议右侧可以多关注 CPU 的机会，而左侧则可以多关注半导体的轮动机会。 并且需要注意，本轮行情中 CPU 领涨的个股普遍是中小市值的个股，并非大市值的权重个股。未来如果大市值个股轮动补涨，就有可能带动 CPU 科技的第二波行情，这里需要密切关注。半导体从内部来看，近期存储芯片走强相对明显，设备则有走弱，考虑外围环境，后续还是以存储为主，设备为辅的优先级。医药方向近期也表现比较抢眼，尤其龙头更是率先走出了历史新高，向上打出空间。不过相比科技，医药方向对于行情整体的轮动，尤其是对于市场赚钱效应的提升方面，还是要稍弱一些。因此我们建议还是可以多关注科技的一些投资机会。总结来看，节前还有最后三个交易日，并且叠加中美之间的高层会谈，市场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时候还是应当以控制仓位为主，市场的科技方向以及大级别行情

0: 预计走出还是会在国庆以后，届时可以适度关注科技的带动机会。以上是我对行情的全部解读啊，感谢收听。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登记，于2014年12月在上海注册成立。投服中心是公司制法人单位，股东单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那投服中心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投服中心的设立是中国证监会完善监管政策、丰富投资者保护体系、切实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新的证券法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且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的，不受公司法有关需要连续180天以上持股1%以上的限制，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漠视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服中心作为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券法来开展相关的投资者保护工作。由此可知，投服中心的设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0: 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1: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0: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1: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2: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到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1: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3: 好干啊！
4: 下午五点。
1: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2: 是这样的，那个晚上铁林镇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了啦，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个地。
1: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4: 晚上七点。
1: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2: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1: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4: 晚上十点。
1: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2: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1: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2: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5: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8: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9: 一群青蛙穿过树林，小青蛙掉进了坑里。土坑又高又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它尽力地往外跳，其他青蛙一直说：“
10: 停下来吧，
11: 别跳了，
10: 不可能跳出来的。
11: 跳出去的你费什么劲儿呢？”
9: 青蛙继续努力地跳着，上面的那群青蛙又对它喊：“
10: 放弃吧，别那么痛苦的，
11: 累不累啊？”
9: 小青蛙却跳得更起劲了。
12: 算了吧，
9: 最后竟然跳了出来。其他青蛙问道：“
10: 你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吗？”
9: 小青蛙说：“
13: 听不清楚啊，以为你们在鼓励我呢。”
6: 生活离不开阳光，多一点鼓励，我们会还你一个世界。
1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4: 一面都市繁华，
15: 一面市井烟火，
1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 全天才有得聊。
1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旧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现在啊，打开媒体这个社交媒体，或者说呢观看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像夯爆了呀、背手附属啊，还有大脑降噪等一些网络的热梗啊，几乎是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呢，一旦出现，往往很快会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能力啊在下降，47.1%的受访青年呢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呢匮乏，表达单一。那对此，一些研究者把这个现象啊称之为叫文字失语症。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2: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3: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4: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5: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6: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4: 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秉文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7: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4: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6: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
4: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5: 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0: 这种现象不仅在年轻人当中啊，就是目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出现的啊。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啊，那有一些词啊，它被用烂了，但是呢，还是忍不住的往外蹦？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字啊，就是比较省劲儿。大脑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懒惰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因为它遇到这个情绪要表达的时候，它本能的就想走一些最短呀、或者说最快捷的这样的一种路径，而热梗呢，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径，它不用组织语言，不用去想措辞啊，一个破防了，直接就能够把这个复杂的情绪呢打包发出去，而且呢，对方还秒懂。那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线上聊天当中啊，这种效率确实还挺快的。但是热梗呢，它是一个群体的暗号，那可能你出了这样的一个热梗圈，或者说出了这样一个年纪的圈子啊，就会失效了。跟这个同龄人呢用的是默契，跟不了解的人用啊，就变成了一种沟通的障碍。我觉得至于这个文字失语症啊，是值得警觉的，它更像是咱们语言能力的肌肉萎缩，不是不会了，是用的太少太单一，慢慢的就钝了。要提高这个阅读的质量，要提高这个经典名著的阅读的比例，增强咱们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这种碎片化的表达，尤其是特别要关注的啊，就是青少年等一些群体的语言使用，关注这个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因为像这个学龄儿童啊，然后包括儿童啊，青少年，因为他们他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是语言阶段的一个启发呀，包括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从这个家庭啊、学校啊，还有社会的方面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供提高这个语言文字的素养，来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秒回诗。生活当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啊，一种叫秒回诗的服务悄然流行，陪您聊天，甚至啊承诺这个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把它当做这个情绪的出口，花个几十块钱买着几个小时的这个倾听哈。也有朋友呢，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么秒回诗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诗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2: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1: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诗、倾听诗、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3: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1: 在月月看来，秒回诗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3: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诗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哎，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哎，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履行这种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想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Oh.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啊，我们就说到了15块钱的一个小时买情绪出口，秒回师悄然走红。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秒回师啊，就是我很能理解，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他都能够理解啊，大家的这个压力呢都比较大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呢没有时间啊听咱们倒苦水，心理咨询师呢又贵又麻烦，所以15块钱一个小时找一个陌生人吐槽，其实听起来还是挺划算的。但是啊，刚才听这段音频啊，我还是觉得这个门槛啊低的真是太吓人了，只要咱们

0: 找一个这个心理咨询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监管平台呢也要管一管啊，起码啊得让人啊实名啊，啊别泄露别人的隐私啊，以及遇到这个极端情况，知道该往哪儿去转，这样会比较合适。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近期热销的绵羊绒和山羊绒有什么样的不同啊？这个秋冬季啊，买一件羊绒衫，很多朋友呢都认识这个绒字啊，因为它既保暖还柔软。但是最近不少的朋友在买羊绒衫的时候，市场上突然发现多了一种叫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么这个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我们来听报道。
1: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的绵羊绒。
2: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3: 对对对。
2: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3: 绵羊绒。
2: 绵羊绒。
3: 对对。
2: 哦，通常多少钱？
3: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2: 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3: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2: 什么意思？
3: 100%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青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4: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2: 对，
4: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1: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羊绒本质上就是毛，不是绒。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5: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6: 羊毛也好，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梳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1: 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600-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60元，两者的原料差价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牟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

0: 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与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1: 那么他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2: 所以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绵羊绒啊，其实呢它就是羊毛的一种，这个另外的这样的一种叫法哈，甚至啊还有化纤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在里面，所以呢这种概念就把可能这个价格比较低廉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卖成了几百上千，纯纯的就是一种文字的骗局。那咱们在买的时候呢，也要记住真羊绒啊，它会标注这个山羊绒那个价格呢，至少得在300到400块钱以上啊。但凡写绵羊绒啊、生态绒啊、宝宝绒啊这样的，这个绕弯的啊，就直接划走就行。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呢，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热梗方便了社交，但是却容易造成文字的失语，付费情绪陪伴可以短暂的解压，但是呢不能替代专业的心理疏导，要理清服务的边界。那咱们在买衣服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分清面料营销名词，不被商家的概念误导，理性看待身边这些新鲜的现象。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草木生欢喜，山水解忧愁。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不少歌手用歌声传递过江南的灵动与美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动人的歌声去美丽的江南转一转。

今天的开场歌《忆江南采茶》。江南的春色不仅在湖光山色之中，更在那片片茶园之中。《忆江南采茶》的视角转向泰顺的茶园，细腻地描绘出了茶园的宁静与生机。清晨的露珠轻落，茶园如翠色帷幄般静谧而美好，新芽嫩绿，如梦如幻的迷人景象，由旋律将我们带入其中，让我们仿佛置身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江南姑苏》，歌声来自林宝。

姑苏这座古老而浪漫的城市，承载着江南的千年往事与无尽风情。林宝的《听江南姑苏》以姑苏为叙事背景，通过对风起、小桥流水、千年往事、烟雪长岭等意象的精心雕琢，营造出了浓郁的江南风情，饱含着深沉的相思与愁绪，将 R&B 元素与中国传统戏腔巧妙融合，还引入了苏州经典的民歌《紫竹调》的选段，徐徐铺展了一幅江南水墨画卷。在这歌声中，仿佛听到那悠长的叹息，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思念。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中的江南，接下来来听到侃侃等江南。

江南就像一位温婉灵秀的女子，仿佛天生就拥有着将平凡的日子雕琢成诗的魔力。她的心底深深思念着一位挚友，决定诚挚地邀请好友前来相聚。为表满心诚意，她事事亲力亲为，精心种下娇艳的花朵，亲手搭建起精致的秋千架，专注地酿着香醇的美酒，细心地糊着窗纱。她笃信慢节奏是浪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给好友写信的时候，她会边写边遐想，当好友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究竟是迎着清晨的朝晖，还是沐浴在晚霞满天的余晖之中？有人会选择乘船顺着悠悠江水伴着两岸的垂柳而来，还是乘坐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聆听马蹄哒哒，一路上又会邂逅怎样如诗如画的风景，又会依据哪些独特的标识顺利地寻到他的家？江南如此美好，有没有曾经进入你的梦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灵宝的这首《梦江南》，心无

焕发出的新光彩，以音乐为画笔，引领听众穿梭于往昔与今朝，感受跨越时空的诗意与浪漫。歌曲的末尾唱着我有一段情呀，唱给诸公听，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啊。这段无锡景唱响在2025年春晚的现场，歌中这一段反复的吟唱，邀请每一位听众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新舞的独特韵味与深情厚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一起邀请您来听歌声中的江南。接下来听到的是孟伟、陈泽新带来的《会江南》。

这首《会江南扬州》是以熟悉的杨柳青旋律开篇，扬州好，小院绿成荫，悠悠唱响直抵主题，带你踏入扬州这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名城。梳洗罢，带君把蛾眉画，寥寥数语，女子温婉娴静的形象跃然眼前。携手登木船，远看观音山，又将扬州的水乡韵致与人文景观不着痕迹地融入歌中。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听一听歌声中的江南，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嘎吉
4: 啊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哦。
3: 钱在哪里？
4: 啊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就你放过我。
3: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5: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3: 哎，我真绑架他了，嘿。
5: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3: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5: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

0: 就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1: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0: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1: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0: 哎，喂喂喂，哦，对了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1: 喂喂，
2: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1: 哎，你回去回去吧，季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2: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7: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听歌声中的江南。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赵新宇《月江南·上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这片有着绮丽风光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也在音乐当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赵新宇的《月江南·上虞》是以一种细腻入微的笔触，将上虞的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一一呈现。歌声当中融入了粤剧经典的十八相送的选段，丝弦之音与笛箫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人仿佛穿越时空，亲历梁祝化蝶的凄美传说。那悠悠轻摇的乌篷船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又像是在热情地向八方来客发出诚挚的邀请，共赴一场与上虞的浪漫之约。接下来的这首旋律呢，大家会非常熟悉，它算是老歌新唱，来自林宝演绎的《四季歌》。

这是1937年的经典电影《马路天使》当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原唱，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四季歌，林宝清纯素雅质朴的沪语演唱，体现出了浓浓的东方市井仕女风，也还原了江南小调的本色，是一首特别清新的佳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侃侃的乌镇之

这首《乌镇之恋》仿佛不太像寻常的江南小调，好像是借当代民谣的壳，将眼角风铃、灶头米酒、造花墙上的裂痕统统窖藏成了会呼吸的时光标本。整座乌镇都仿佛成了你耳机里的乡愁，潮湿的、绵长的，中国人骨血中永恒的江南。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歌声中的江南。接下来来听听顾星宇和李东信共同带来的《淮水安澜》。

这首《孤星渔》与李东信共同带来的《淮水安澜》，开篇是以淮军念白“春风吹绿运河长，千年古城换新装”定调，在清丽戏腔与磁性声线间流转。歌词当中囊括了淮安市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像清江浦区的清晏园、淮阴区的淮阴侯府、淮安区的漕运总督署、驸马巷、洪泽区的洪泽湖，还有盱眙县的铁山寺、涟水县的金石园、金湖县的荷花故乡等等。这首承载着淮安人文化乡愁与开放胸襟的作品，是以音乐为媒向世界发出的邀约。当淮水安澜入梦，千年古城正以最年轻的姿态等候四海宾朋共赴壮丽东南之约。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歌声中的江南。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江苏水韵江苏，来自李军和孟伟的合作。一派国风画卷下的姑苏城、二十四桥、凤凰台等地标，让歌曲充满了江苏的地域特色，水韵江苏幻之欲出。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军和青年歌唱家孟伟联袂呈现，清亮的戏曲唱腔，柔美细腻的温婉演唱，先分再合，发出思古之幽情，展示出江苏文化的兼容并蓄，引领听众穿越千年历史，感受江苏的古韵和现代的魅力。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水韵江苏，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肺部衰老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降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延缓肺部衰老并不难，日常坚持做好8件事就能给肺部减负。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的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啊，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很多人当健康饮料天天喝的果汁竟然是毁牙第一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生活中不少人吃药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大家，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效失效。服药尽量选用温白开水送服，正确服药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蜱虫叮咬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遇叮咬后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可以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人们在食欲好的时候容易暴饮暴食，但是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的后悔

0: 药就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今天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肺部衰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原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减负。第一是戒烟。 烟草烟雾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包括尼古丁和焦油，这些物质会损伤气道的上皮细胞，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反应，那么加速肺部的衰老进程。因此，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都应该尽量避免。 第二是减少室内外的空气污染的暴露，室内外空气污染如 PM2.5、臭氧、二氧化硫等，以及室内空气污染如燃气灶产生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甲醛、氮氧化物，都会对肺部造成损害。 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日子里，尽量减少外出或采取防护措施，比如说佩戴口罩等等。同时呢，保持室内的良好通风，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的污染。第三是增加体育锻炼，定期进行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等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肺部的通气量和换气效率，有助于肺泡的血液循环，延缓肺组织的老化。 第四呢，是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水果和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保护肺部组织免受损伤。同时呢，适量的 Omega 3脂肪酸，如深海鱼油，也具有减少肺部炎症的作用。第五是规律作息和避免压力过大。 慢性应激会激活身体的炎症反应，加速衰老过程，保持足够的睡眠，采取正念冥想、深呼吸等放松技巧，有助于减缓压力，对肺部健康的影响。第六，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有吸烟史、经常处于污染环境中的人群，或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的个体， 更应该重视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这有助于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第七是保持适宜的体重，肥胖会增加肺部和呼吸道的负担，导致肺功能下降。通过健康饮食和适量运动，保持人体处于正常体重范围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肺功能。 第八，注重个人卫生，呼吸道感染如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等，如果频繁发生，会对肺部造成损害。注意个人卫生，比如说勤洗手、洗澡，尽量避免接触病毒和细菌，降低感染风险。那么综合以上的，延缓肺部衰老需要从生活的多个方面入手，通过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有效地延缓肺部衰老，保持肺部健康，享受更加活跃和健康的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休息一下，来片
1: VC， 丰源VC时刻。
2: 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

0: 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很多人喜欢掏耳朵清理耳道，专家表示，正常人无需掏耳朵，耳朵中的耳屎能够抑菌杀菌，防止病虫进入外耳道，阻碍声波，对鼓膜的伤害等等，而且一般会随着张口、打哈欠等动作自动排出，随意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起耳朵发炎，刺激耳屎分泌，形成栓塞。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3: 上网查一下看看。
2: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2: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俗话说呢，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只要是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呀，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好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牙齿不再晶亮如瓷，变得暗淡发黄，像是蒙了一层雾。仔细看呢，有些许小凹坑，光滑的牙齿又变得粗糙不平了。那么喝口冰水，吃点酸的水果，牙根就像触电似的。不过呢，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感觉一激灵。悄悄找上你的，很可能就是牙齿酸蚀症。它呢，不会像蛀牙那样容易被发现，但是却是日积月累的会溶解你的牙齿。一开始啊，只是色泽变暗，再后来就变得敏感，变脆弱，变疼痛。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默默地侵蚀你很多年了。听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会觉得疑惑，平时也没有经常喝可乐呀，怎么就酸蚀症了呢？的确啊，可乐伤牙这事儿早就深入人心，气泡翻腾，酸爽刺激，看着就跟牙齿八字不合，光想想都觉得牙齿在起鸡皮疙瘩。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伤牙饮料当中，可乐还真不是最猛的那一个，反倒是一些看似人畜无害的饮料下手最狠。在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的饮料里，包括柠檬汁、橙汁、苹果汁、可乐等等。结果7天之后给这个牙齿样本称重啊，结果是很意外的，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很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腐蚀力也不俗。当然呢，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为了能够更直观的比较结果，研究人员把牙齿啊浸泡在饮料当中，这和日常饮用的短时间频繁接触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呢，还有另外一项研究模拟了口腔环境，还原了唾液冲刷的效果，并且按照日常喝饮料的频率测试不同酸性饮料对牙釉质的侵蚀能力。同样发现啊，柠檬酸溶液和橙汁对牙齿的

0: 质侵蚀最大，明显高于无糖可乐。其实呢，柠檬汁、柠檬酸伤牙猛，在学界早已经不是秘密了，各种伤牙的要素都被它集齐了。第一呢，是酸性极强， pH 值在2到3，远低于牙釉质临界值。第二是螯合作用，柠檬酸会抓取钙离子，加速牙齿的钙流失。第三是无保护物质，缺少再矿化因子，无法缓冲酸性。第四呢，是粘附时间长，粘度更高，附着在牙面不易被清除。大多数常见水果当中含有柠檬酸和其他有机酸，同样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只不过伤牙程度要相对弱一些。很多文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说一项研究当中，葡萄汁也比可乐表现出更高的侵蚀力。另外一个文献也指出，尽管可乐的起始冲击更大，但是呢，果汁具有持续侵蚀的能力，更能够抵抗唾液中的中和作用。但是你别误会啊，必须强调的是，可乐它并不冤枉，每天如果是吨吨吨的喝可乐，对牙齿也不会好。这些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很少有人意识到果汁和其他饮料对牙齿的破坏性，并且放任这些伤牙主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那些看似健康的习惯当中，日积月累地悄悄腐蚀我们的牙齿。很多朋友喜欢早起先喝一杯柠檬水启动身体，上班来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奶茶呢就爱点暴打柠檬清爽低脂，饭后呢再来一杯鲜榨果汁补充 VC。 尤其很多家长啊认为碳酸饮料伤牙，所以呢还特意打果汁给小朋友喝。而有国内调查发现，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啊，患牙酸蚀症的风险啊是不喝果汁饮料的孩子的 3.13 倍。还有一些饮料也要当心啊，不少人以为不喝柠檬汁不碰果汁牙齿就安全了，但是要提醒的是啊，柠檬酸早就无孔不入，不知不觉地渗入了你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去超市绕一圈，你就会发现不论是果味饮料、维生素水还是运动饮料、调味茶、碳酸汽水，几乎都能够在配料表中找到它的身影，柠檬酸或者是它的化名 E330。柠檬酸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能够调酸、增味、防腐，还安全、成本低，所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但是呢，安全并不等于多喝无害，问题在于人们喝得太多、太频、太不当回事了，让本该温和的它变成了牙齿的钝刀子。刚才提到的那些对牙齿腐蚀相对较重的非果汁饮料，也大多是添加了柠檬酸。除了柠檬酸，很多饮料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和磷酸等酸性成分，对牙齿的伤害同样是不可小觑的。牙齿对酸很敏感，有一项研究评估了106种市售饮料当中，发现99种都呈酸性，其中35种 pH 值在3.0到3.99之间。pH 值小于5.5的牙齿开始脱矿，pH 值小于3就可能会引发重度的腐蚀。为了牙齿能够健健康康地陪着我们，到老都能够吃嘛嘛香，饮料真心就少喝点吧。那么我们也是整理了常见的伤牙饮料和保护牙齿的建议，方便大家一键保存。那么看看哪些饮料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地伤害我们的牙齿呢？首先是碳酸饮料，不管它是含糖的还是无糖的， pH 值低还高糖，腐蚀牙釉质还助长龋齿细菌，即使是无糖不等于无害，酸蚀同样是很严重的。那建议呢，碳酸饮料还是少喝为妙，喝完要及时漱口，不刷牙，防止酸加刷力加倍的伤牙。就是你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呢，不要去刷牙，而是要用清水去漱口。还有果汁、果味饮料和果醋， 果酸，尤其是柠檬酸，加上高糖的组合，腐蚀牙釉质，滋养细菌。鲜榨的果汁并不等于健康，果味饮料更是伪营养品。建议啊，优先整理摄入，整果摄入，少喝果汁。果醋呢，最好是搭配餐饮，饮后要漱口。还有就是功能性饮料，包括运动饮料、维生素饮品。提醒大家啊，这都是高糖加酸性添加剂的，比如说磷酸、柠檬酸，长时间口腔停留尤为危险。建议啊，运动并不一定需要过多的运动饮料，运动强度大的时候也要限量饮用，就别当水喝啊。接下来是乳酸菌饮料，提醒大家啊，乳酸菌饮料不是酸奶，营养不够，糖分更多，高糖加发酵酸性更是伤牙。儿童特别要限制乳酸菌饮料的摄入，成年人也应该警惕酸甜口感等于高糖的信号。还有就是含糖的茶饮，比如说奶茶、冰红茶等等。某些冰红茶和奶茶含有的糖远远高出大家的想象，部分加入醋酸类的发酵物更伤牙。建议大家呢，喝茶的时候不加糖，才能够品到真正的茶滋味。还有调味咖啡，包括风味拿铁、果味美式等等。调味咖啡往往是加入了糖浆、果汁等配料，高糖加强酸，而且选咖啡的时候花式两个字要小心。建议大家首选美式或者是奶咖，少喝网红调味款。那么如果你实在是想喝饮料，该怎么护牙呢？尽量的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快速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久，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咬硬质的食物，比如说瓜子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可以漱口或者是嚼无糖口香糖，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的 pH 值。还有就是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较软，等30分钟后再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的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发现龋齿或者是酸蚀的现象。记得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转给你身边爱喝饮料的朋友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一会儿再来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4: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4: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5: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4: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6: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4: 前辈，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5: 是这样的，那个晚餐厅证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预定证了，回头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证了，回头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个对。
4: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晚上七点。
4: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5: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4: 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4: 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5: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4: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前辈你不走吗？
5: 单位规定，故凌晨两点打车费全报。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6: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吃药啊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您，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效的失效。用药呢，尽量选用白开水送服，而且是温的白开水，正确服药呢，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一起来了解。
1: 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都可以掰开和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平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肠溶片，因为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释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释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肠溶片，那么肠溶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啊，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的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呋喃香豆素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 CYP3A4 代谢酶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这个西柚里面的呋喃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的代谢变慢，那么血药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蜱虫叮咬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叮咬之后常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也可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
2: 蜱虫最主要的危害是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如我们经常提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蜱传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传染病的病原体。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新发现的蜱传病原体被不断的报道，说明呢蜱传播病原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蜱对人们的健康的危险呢也是非常大的。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一般很少能被人感觉到，因为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会分泌一些麻醉成分，让人感觉不到疼和痒，所以很多人发现身上

0: 当有蜱虫的时候，首先感觉皮肤上多了一块肉，那么仔细观察的时候呢，才发现是有蜱虫在吸血，而且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蜱虫已经差不多吸饱了，所以我们很难像被蚊子叮咬一样，在蜱虫叮咬的第一时间就发现蜱虫在身上叮咬，然后呢把它清理掉，来避免蜱虫的进一步吸血。所以要预防被蜱虫叮咬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早期的个人防护，预防蜱虫到人身上，最后才能够避免被蜱虫叮咬。发现身上有蜱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来局部的麻醉，我们可以用酒精涂抹在这个蜱的体表，这样的话呢蜱会比较难受，然后它就会松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这个时候要尽量靠近皮肤去夹它，然后呢缓慢的稳定的把它拔出来，确保它的口气全部从皮肤里面取出来。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呢，最好去医院处理。那么蜱虫叮咬后如果一周左右出现发热等症状呢，应该马上去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蜱虫叮咬的这个经历，以便医生有针对性的呢做一些检查，来及早的确诊并开展相应的治疗。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很多宠物呢也是经常会到外环境去活动，宠物从外环境呢有可能会带回蜱虫，如果带回的蜱虫在宠物身上还没有吸血，有可能就会到人身上去吸血。如果宠物身上的蜱虫已经饱血了，那么有可能会落在居室的周围、室内、室外。这些饱血的蜱虫呢，或者是蜕皮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或者呢直接产卵产出很多的幼蜱，那么这些蜱虫呢也有很大的可能到人身上去吸血，那么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管理好宠物，尽量不要让宠物到有蜱的环境里面去活动，那么不要让它带回来，不要让这些蜱带到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如果说你在体检之后啊，拿到体检化验单，不少人会看不懂各项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是判断血脂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带您逐一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
2: 血脂增高确实会增加心梗或者是脑梗的风险，公众看血脂报告单的时候不能只看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更要注意到底是哪一项升高，升高的幅度是多少，自己属于哪一类的风险人群。如果是一次升高先别恐慌，但不能放着不管。血脂对血管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说甘油三酯呢，受到前一天饮食饮酒影响比较大，如果发现甘油三酯偶尔增高一次，我们可以在清淡饮食避免饮酒之后再进行复测一次。但如果检测的是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明显的升高，就应该更加引起重视，因为它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血脂报告重点要看四项。第一呢是总胆固醇，它反映血脂的总体情况，一般超过 5.2 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第二是甘油三酯，超过 2.3 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 5.6 毫摩尔每升，还要警惕它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的风险，要及时就医。三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重要需要盯住的一项。普通低危人群应该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但是如果是已经患了有冠心病或者是有陈旧脑梗的这些患者，需要把水平降到更低，这个呢就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第四是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个指标偏低通常可能提示存在一些风险的增加，但也并不是越高越好，血脂的控制也不能只靠少吃肉。 在饮食方面可以少吃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少喝含糖饮料，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尤其是甘油三酯增高的患者，更应该注意控糖和限酒。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服药，不建议患者自行买药，更不建议患者自行停药，应该由医生判断风险，制定方案。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啊。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最近呢，多地气温开始下降了，那天气一凉呢，也激发了人们的食欲，但是呢，暴饮暴食之后呢，又陷入了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的后悔药，就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之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的主治医师邵琳琳介绍，很多人认为把食物吃进去再吐出来只是过过嘴瘾不长体重，其实呢并非如此。首先，吃下的食物不是全部吐出，可能会吐出来 50% 到 70%， 还有 30% 到 50% 会被身体吸收。另外，像碳水这类食物在胃里就已经开始被吸收了，所以即便是催吐还会增加体重。食物吸收主要是发生在胃部和小肠，呕吐仅能够排出部分的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和胆囊带来超负荷的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的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都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和神经的调节能力。催吐还容易诱发重度的低钾，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的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低钾。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 3.5 至 5.5 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就是重度低钾了。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只要是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了。出现低钾血症有几大原因：来的少，摄入的少；丢的多，经过肾脏排出多。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人体就会进行酸碱调节，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够快速补钾。催吐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全身多系统连锁损伤。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的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和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会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会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的改变，那么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就很难完全修复了。催吐会带来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会出现闭经和不孕，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未成年人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啊，吃播类短视频的受众当中包含大量的青少年，部分视频展示极端进食手段，容易对未成年人的饮食观念形成误导。如何保持健康的饮食观念，我们要好好的思索一下，就是一日三餐尽量的按规律时间规律饮食，保证正常的饮食量，同时在食物的荤素搭配上也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不能吃得太快了，这样会没有饱腹感，从而导致摄入食物过多，造成热量过甚，导致增加体重。可以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的耐受能力弱，更应该远离暴饮暴食、催吐、倒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要想合理的控制体重，首先就是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正确的进餐顺序，还有每天合理的科学的运动。

0: 宝城派运输，犬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提早好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有任何问题汽车方面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以上三种联系方式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抓紧时间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最近想去考虑混动的 MPV 或者是 SUV， 最担

0: 心的是不是三个因素？一个就是续航够不够，再来就是油耗高不高，以及开几年这车卖出去还亏不亏？因为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们今天通过一台车来了解看看。那就是先要谈到它的品牌广汽传祺了。之所以要说到传祺呢，是因为在混动的领域呢，它背后的技术积累呢，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早的许多。在2006年，国内混动技术还算是比较空白的时候，广汽就已经开始着手干了。背靠着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的积累沉淀，那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那今年最新发布的全新新源动力的技术品牌是由获得国家主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所打造的。以新源插混为例，它就是在市区通勤能够去使用电，那长途通勤的过程当中呢，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去找充电桩啊，没有里程焦虑。那比如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 PHEV， 那一台家用的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是 3.98 升，纯电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像平时接送个孩子上下班基本用电，那周末自驾过年回老家一箱油就干到家也没有问题。还有传祺向往 M8 PHEV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是1349公里，适合对于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另外像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 PHEV 以及它的悦犀，那么从家用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很宽泛。当然大家买车不光是看技术，还去看它的这个品质和保值率。那传祺就有着它 QDR 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从新车交付到质保期到报废前啊，都给你管理到位。那保值率这块呢，广汽传祺也是以 59.38% 的三年保值率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的保值率总榜。那传祺 M8 和传祺的 E8 PHEV 也是分别在各自细分市场去获得它的保值率冠军，而且车主还能够享受到骑享计划的全周期服务，三电及动力总成都有相应的终身质保，那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维修预约保养、上门取送车等服务都能安排上，让我们在买车、用车、养车、换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省心放心。所以无论是想买 MPV 或者是 SUV， 既要没有里程焦虑的新能源，又想要高品质和保值率的话，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呢，大家都可以去考虑看看，在国庆中秋这个假期来临的过程当中呢，去考虑选择去选购一台混动 MPV 或者是 SUV 的话，都可以到当地广汽传祺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今天不是我迟到了，是我们刚刚在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信息，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节目正式开始啊。今天的时间紧，任务重，因为我们要聊到的是关于两台车起火的问题。为什么起火？现在是不明不白的啊，车都烧成了空壳。那我们的张先生呢，是一台长安猎手混动皮卡车起火了。我们的陈先生呢，是奔驰的 EQE 起火了。两台车起火的原因，目前两位车主都不清楚，但是两个人所遇到的情况却非常的类似。哪里类似呢？就是起火的原因啊，厂家调查并没有那么的积极，和车主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咱们先来说张先生，张先生这个事呢有了显著的进展，因为昨天车主讲，厂家虽然没有给他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也没有说接下来怎么去查起火的原因，但是愿意和他协商相应的损失了。那么另外一位陈先生，我们待会儿来聊，先来说这个事儿啊。长安猎手混动皮卡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充电口往外窜火啊，明火出来之后，车主用高速路旁边的沙子给它扑灭了。 扑灭完之后，充电口为什么起火？拖到了4S店，4S店没有检查，只是来人看了之后说没有质量问题。那没有质量问题之后，车主问原因也要不出来。但是现在经过调解，双方开始去谈损失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为什么会起火？是质量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如果车主想知道原因，厂家针对于发生了车辆起火的问题，一般调查处理是个什么流程？你分哪几步走？你要怎么给他查？查完之后会不会出报告？那这个问题截止到目前，长安汽车没有回答，也没有明确的告诉张先生他是查还是不能查。但是昨天下午，张先生进店了，说他的邯郸时代长安汽车 4S 店呢，在和他协商他的损失。昨天可能进店要签协议，但是昨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张先生明确表态说，他还是想要知道车辆为什么起火，有没有质量问题，想要厂家调查完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所以这个诉求昨天我们依然提给了长安汽车，没有回复啊。那有没有联系车主张先生，告诉他报告能不能给？昨天下午他们是怎么谈的？啊，待会儿张先生接电话之后我们来聊一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张先生补偿这台车，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张先生车辆发生起火事故之后给他承担什么样的损失，而是车辆起火厂家怎么查，怎么去排除掉是因为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这个很重要也很关键。因为一台车在并非充电的过程当中，高速正常行驶的时候，它的充电枪的这个盖子怎么会弹开，并且往外喷射火苗呢？厂家不好奇吗？现在好了，因为车主投诉了，你说你和他签个协议想要给他补偿了，但是这个原因就是不给他，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来问一下张先生，昨天有没有联系？来，张先生您好。
2: 哎，您好老师。
0: 张先生，昨天下午您进店了对不对？怎么聊的你们现在？
2: 但聊的是就是说修车，然后赔偿后边货物的损失，然后已经就完事了，就已经签协议了。
0: 对，你这什么信号，张先生？您说清楚啊，就等于跟昨天谈的一样，你想让他保修，保修完之后呢，给您弥补掉车上的一个烧毁的物品，价值1000块钱，10000块钱是不是？因为您这个车
2: 对
0: 10000块钱，
2: 最后协商是8000。
0: 8000，因为您说您这个车当时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斗里边装了一个发动机。对不对？所以这个发动机有损失。那你昨天下午签协议没有啊？
2: 昨天签协议了，昨天下午之前把协议签好了，然后说今天安排那个货款，然后昨天已经把车拉走了，昨天下午。
0: 然后我问一下，因为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不知道您这台车厂家检测完之后起火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也依然没有明确告诉您能不能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昨天说了您的诉求还是希望这台车厂家检查完之后给您一个说法。那现在昨天下午经过你到门店协商，你们签的协议当中有针对于这台车厂家后续怎么查，能不能给你出具起火的检测报告，这个事儿你们有聊吗？
2: 后来那个协议里边加了一条，然后就是差不多写是检测报告吧，就是说排查对非说是排查了这个电气路还有这个油气路，就是这个怀疑是这个外部，但是我肯定不认可，但我不签他就不给我这个修车和赔偿，然后就签了。
0: 那你就是认可啊，你没有不认可还要签字啊？
2: 我签了。
0: 你不认可为什么要签呢？那你不就认可吗？
2: 因为如果说，
0: 因为这张先生，我跟您说，我不是在责�怪您啊。这个事儿我们俩已经聊了3期节目了，但是有些话我不需要明确的告诉您。您认可的原因是因为您这台车没有商业险，对不对？如果这个损失，你不用支支吾吾啊，有没有保险，对不对啊？是不是没有啊？
2: 没有保险，老师没有，就没有那个意外险。
0: 对，没有商业险啊，你只有交强险啊。
2: 没有商业险。
0: 对呀、啊，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来承担您车辆损失、给您兜底的一方。所以他们现在在不给你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的情况下，想要跟您协商，第一给你保修这个燃烧的充电口，第二呢去承担你车辆被烧毁的损失。那么你觉得有人给你兜底，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是好事儿，因为你眼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你不认可他的协议，你还要签字拿他的钱，你明白吗？你只能选一个。
2: 哦，明白了。后来最后那个协议改了，最后也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协议没在前面，就
0: 张先生咱不用支支吾吾的，因
2: 为他那样写我肯定不认可的。
0: 你不认可你为什么要拿他的钱呢？咱就是个道理呀，是不是？ 你如果不认可他协议当中的那一句非质量问题，怀疑是外部原因，你就不应该收他的钱，也不应该签这个协议。但是你签了不是吗？
2: 哦，签了。
0: 那不完了吗？那你现在有什么不认的呢？那不就还是认了吗？
2: 但还那线路都还在消防那边、
0: 啊。你拿大哥、啊，你收他钱了，你让他保修了，人给你花钱了不是吗？虽然我非常非常排斥这种做法，我也非常不认可你俩聊的内容，但是呢，他跟你协商完之后，你在协议当中签字了，你就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来一句你不认可，你不认可昨天下午看到这段字你就不签呐，你不收他8000块钱呀？你懂这个逻辑吗，张先生？
2: 我知道了，老师，我明白了。
0: 对，所以你现在签了这份协议，那你其实在昨天你就认可了他们厂家现在给您的方案，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针对于这台车起火的真实原因找他们要个说法，因为你认可了，协议当中不是写了吗？排查了电器，排查了电路，非质量问题，你签字了，您明白了吗？您听懂了吗？
2: 哦，明白了，老师，那这就到此为止了。
0: 只能到此为止了，那不然呢？我不能够说，我站在您的角度，我说他们要给您出检测报告。好了，咱俩聊得热火朝天的，我一直帮你追问，我说长安汽车他这台皮卡为什么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自燃了，好吗？你签了个协议，协议当中写了说非质量问题，要给你8000块钱，再给你保修，签完之后你还是不认，你说我不认这个，但是我要拿他钱，咱不能两头都要啊，所有的朋友都一样啊，认可就认可，不认可就不签字。我也不能够理解长安汽车为什么你给他查一下起火的原因，先把这个原因找到和他解释清楚之后再谈你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把责任抱走，没责任他自己承担，但是你们就不干，非要和他签一份协议，非要给他保修，非要再赔他8000块钱，但是非要一口咬定非质量问题，什么也不查，让他变成了一种他可以拿着你的损失赔偿，但是他依然不认可你车辆没有质量问题，那以后这个事儿还是会节外生枝的。那就算你有协议，消费者如果是这个认知的话，你俩以后还是会有矛盾，所以我非常不认可你和他签协议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很多的门店，很多的厂家都爱这么干，所以到此时此刻依然不知道这台车为什么起火，因为消防的鉴定报告没有出，充电口里边有2根线束消防带走了，然后厂家这边剩余的线束，包括剩余的一个电路，他是怎么查的不知道，因为没有出报告，车主也认了。我还找长安干什么？我还找长安干什么？来，长安汽车，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6319735。
0: 631973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6319735是不是？
3: 6319785。
0: 785是不是？785还是735，女士？
3: 嗯，785。
0: 785啊，抱歉啊，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这个事儿到今天为止找你第三次了，就你们处理的这个结果，我非常的不能理解。但是消费者认可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评价了。但是你们厂家依然没有人来回答，你们对于车辆起火完之后，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就你们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你们一天不面对这个问题啊，一天不正视你们的流程和规则啊，以后遇到类似的纠纷你们还是处理不好，你们还是会因为车主曝光、车主反馈、车主投诉完之后和他去签一份协议，莫名其妙的承担了这笔钱，你们能理解吗？这不是我的初衷啊，我不是说消费者来找媒体曝光完之后我被他当枪使的找你们要一笔钱的，不是的，我这不是我的诉求，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但是你们就很奇怪，让你们查一下这个充电口为啥起火了，你们说非质量问题，车主说你怎么判断的呀，你们不吱声了，不吱声之后等你们两天，你们说到门店来协商给他把车保修了，再赔他一个8000块钱，这是什么啊，没有说一定是你们的责任啊，就你非要这样干，然后问你个起火调查的流程问不出来，你长安汽车这么大厂家，你车烧了一台你不想知道为啥，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在高速开到120码左右，充电口突然打开，往外喷射火苗？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依然不知道。但是车主认可了你们的协议，拿你们钱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希望你们以后对待类似的问题处理得更专业，有你们相应的流程。不是说所有的车主来都一定是你们的责任，但也不是说所有的问题在消防没有出检测事故认定书之前你们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你们厂家自己要查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充电口这块线路短路引发车辆起火的话，你们以后可以优化你们的设计，避免在行驶过程当中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的，这是一个好事儿。但你们却就想着给他保修完之后把这事儿压下去，就我也不知道啊，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提供了这样的方案。所以女士，这事儿转给您，车主认可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按照你们所签的协议去执行就行了。因为是他的车辆，他不投诉了，我这边就直接结束，反馈给您。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目前这个进展，可以吗？
3: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6319
3: 哎，
0: 785号工作人员辛苦您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没有商业险啊，对车主来说是好的，有人承担，但对我来说是不好的，因为在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厂家赔钱了，他们也不会，就是他们也不会觉得他在这次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做的真的有错，他只会觉得哦，我早点赔你就没有这个事儿了，早知道我早点赔了，他只会这样想。所以嗯，大家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知道这台车起火的原因，因为有的车会烧成空壳，有的车只是烧了一部分，有的车你接下来还要去处理或者是还要去使用，你需要知道原因，有原因的情况之下咱们才能好的去划分责任，而不是说这个责任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事实来支撑的情况下，你去谈补偿谈损失。因为就算谈出来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你来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以后对你来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是最好的。大家能懂这个逻辑吗？你比如讲我们的张先生，等的过程当中最后发现真的是因为质量问题，那么厂家给他的方案可就不是现在的方案了啊。嗯，但是这是车主个人的选择，我也不知道昨天下午进店怎么谈的，协议长什么样没看着啊，也没人跟我说。嗯，今天早跟我说签字了，行吧。那我们就来看另外一台奔驰 EQE350， 在今年的8月28号下午6点17分烧成空壳了。就为什么起火烧成空壳，这个是非常的奇怪，因为车主说在发生火灾事故之后回过头翻看手机，发现8月28号下午6点钟左右啊，大概6点15分左右，厂家给他发送了一条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短信的内容就是车辆因为电池热失控会存在冒烟起火的风险，请尽快撤离并且联系消防队。那么车主收到这个短信之后离开了车辆，没2分钟这台车开始起火啊，大火直接把车烧成了空壳，车停在了室外，那车主也不在车上，还好不在车上啊，这个反应的很及时，消防来了之后把火扑灭了。那现在想要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台车为什么起火了。那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和张先生就是刚刚的两种极端，张先生是不想知道理由，只想有人赔钱，陈先生是太想知道理由了，并且害怕厂家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合规甚至是篡改结果的这个行为，所以他是希望有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情况之下，再让奔驰厂家安排电池厂家过来把电池抬下来，再对车辆进行整车的检测。那目前是这个情况。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问了奔驰客服中心刘女士，因为啊，奔驰的 EQ 系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就有过 EQC、EQB 的召回，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也有 EQE 的召回，所以我们想确认的是，这台车是不是之前被电池召回过？它是被召回了还是没有被召回？是被召回之后发生的起火，还是它该召回你没召回？这属于哪一种？咱把事儿聊清楚。那昨天奔驰客服中心的刘女士告诉我们，通过车主提供的车架号的尾号08034车架号查询，这台 EQE 是在2026年6月25号起的这批召回范围当中，所以它的电池是该被召回的。问题来了，陈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有参与过召回，他也不知道他的车要召回，没有得到门店或者是厂家的通知，所以这台车没有被召回过，这是车主的说法。 那厂家之前为啥召回呢？也就是因为高压蓄电池存在热失控的风险，就和他车辆自燃之前收到的那个短信和厂家六月份召回的那个原因是对等的，是一致的。然后现在车辆起火了，电池烧了起来，所以是什么原因呢？那跟刚刚那位车主一样，一方面要等消防，那另一方面呢，厂家这边你要先查。那昨天我也劝陈先生了，就我说啊，你这不一定非要等第三方再查，你可以让厂家先查，查完之后你不认的话再让第三方来。你要先让第三方来呢，你这额外花钱没必要。但车主坚持认为要找第三方，所以昨天下午门店也有给我们回复。那门店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呢，和厂家的说法完全不一致。门店的意思是说他们要给车主查，但是车主呢坚持希望保险公司、消防、第三方都在场。但是门店补充了一个信息，和厂家说的不一致的点是，他们也通过车架号查询了这台 EQE350 不在电池召回范围当中，所以厂家查出来要召回，你门店查出来不要召回，完了，到底听谁的？你说召回这个东西是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召回，还有一种是你主动召回，但是咱甭管哪种召回，车主得知道他要召回呀。现在店里说你不要召回，厂家说你要召回，结果他没有召回，车烧成空壳了，损失谁来承担嘛？来吧，陈先生。
4: 哎，你好。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陈先生，
4: 昨天我联系4S店和的呀，这个我召回4S店，前台说，前台接了我电话就这么说，说你的车子还没有排到你召回，我说还没排到，他说应该在大概，我又录音了，说大概在一月后排到，我说你知道我的信息吗？你都知道我没有召回他，哦，我不知道你信息，我说那你回答有点仓促，我说你把你经理号码给我，我直接跟你经理联络，
0: 然后呢？
4: 后来我把他经理打通了，经理还算专业一点，第一就问我我说我这是奔驰 EQE， 他 EQE 他说我 EQE 没有在召回我说没有在召回，
0: 因为你
4: 说那你厂家给我的信息如果说是召回，你这边没给召回，那我就知道了，那你没有通知过我召回信息吧？
0: 那就是没有召回嘛，至少在这个店的层面，他们
4: 核实他6/25号是不是给我下了召回，
0: 昨天咱不是直接问奔驰厂家了吗？人家查出来你该召回的呀，现在等于是店里说你不该召回，那到底该不该召回这个事儿又变成了一个问号，等于昨天厂家说的答案又不确定了，因为他一线店单的工作人员查不到你这台车在召回当中啊。然后我想知道你们昨天后来有没有聊这台车什么时候检查？陈先生，昨天有聊吗？这台车什么时候查？
4: 没有。
0: 他没有
4: 给他任何回复。
0: 店里没有给你打电话说查车的事儿。
4: 没有没有啊。
0: 然后厂家也没有联系您说您这台车的情况。
4: 有一个下播后有一个打电话给我。
0: 谁呀？
4: 说你好，陈先生嘛，是奔驰那边的。
0: 怎么说？
4: 他说你好，我给你核对啊，这车辆信息。我直接就给回绝了。我说你就给我，还需要了解我的信息吗？我你那边应该对我这边了如指掌啊。
0: 因为之前反馈过嘛。当然了，人家打电话过来了解信息，咱也别太排斥，你再给他一次就是了。这样的，等于昨天店里也没有联系您，然后店里倒是联系了我们。刚刚的说法你也听到了，就是说你不再召回，然后其次呢，为什么不愿意查，是因为您希望保险、消防三方都在场，你不放心嘛，对不对？
4: 对。
0: 这个事儿昨天聊完之后，您是怎么考虑的？就还是非得消防人员和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
4: 对的，
0: 就厂家直接来人查，您不同意？
4: 厂家他的产品他自己来查，我是有点质疑
0: 啊。明白了。然后那这个事儿您自己去办，我会让他们跟您一块儿去找这个第三方委托的机构的，因为得你俩都认的，这个我昨天跟您说过了啊。来，明白了。然后我最后跟您核实一下，店里还跟我补充了一点，说您之前把车拖到了 4S 店对面拉横幅了，是不是？
4: 这是因为我那几天忙嘛，工作忙，我这边有一个受托人。
0: 你委托
4: 人吗？
0: 你等一下，你委托谁来处理？这个人也不能去做这种事儿啊，影响别人营业的。你跑人家大马路上对面拉横幅干什么？
4: 对。
0: 现在不拉了吧？
4: 制止了。对。
0: 你得制止住啊！第一，不能提任何没有事实依据和无理的诉求，比如说高额的补偿。
4: 对。
0: 第二，不可以影响别人正常营业，也不可以在市区当中或者是任何的这种营业场所范围当中去拉所谓的横幅，然后把你的车
4: 没有
0: 对停在
4: 那
0: 里。那
4: 都没做
0: 那
4: 个工作。
0: 你现在不要再干这事了啊！你这交给我，我帮您去找，您别去这样做了，好不好？
4: 对对的，他把大掌放上去，跟手就拿来，很快就拿掉了，
0: 很
4: 有制止的。
0: 对对对，你得制止啊，你得制止啊，你不然本来很有理的一件事，你变成了这种过度维权了啊，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甚至不要堵门。来吧，奔驰客服中心，你昨天联系车主核对信息，那车主觉得你很奇怪，第一他找过你，第二我们也把信息给过你，第三你自己还要再跟他核实信息，当然核实信息可以核实信息，核实完之后呢，现在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首先一台车在起火之前，车主收到了厂家短信通知，告诉他你这台车即将热失控，马上就要冒烟起火，请立即撤离并且联系消防队，说得如此细致，直接告诉你车马上烧起来了。离开完之后两分钟车烧成了空壳，烧完之后你说我再召回，门店又说我不再召回，那我到底在不在召回，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召回让我的车烧毁了，你自己查了没？那现在厂家在干什么呢？来，奔驰客服中心，喂，你好。
5: 嗯，您好，老师。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5: 老师，我姓马。
0: 马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昨天找过你们客服中心，现在什么进展您说一下。
5: 老师，我看到这个问题咱们也正在积极的跟进中。
0: 嗯，然后呢？没了。
5: 暂时还没有这个收到相应的一个处理结果，但我这边稍后会马上再去催促一下的。
0: 你们没进展啊？你们一点进展都没有吗？我不是说今天立刻马上就有结果，这事儿没那么好有结果的，你得有点进展啊。
5: 嗯，
0: 你们店现在坚持认为是因为车主不放心，非要消防第三方机构在场的情况下，所以你们就不查了。那如果车主不放心，他想让第三方机构介入的话，可以没问题啊。你们去找第三方了吗？你们联系车主了吗？你们共同查看第三方资质，共同委托一家了吗？来了之后车主把钱付了，你们就能查了吗？车主是愿意的呀，不理他，昨天四 S 店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好了吗？车主打电话给前台问我在不在召回呀，听厂家说我在召回，你当时怎么不联系我，结果你们前台说你不在召回，然后经理来了也说你不在召回。那么昨天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您的同事可是告诉我，这台车通过车主尾号08034的车架号查询到，属于2026年6月25号起的那批蓄电池召回范围当中啊。这怎么说呀？您现在帮我查一下，他在不在召回范围当中？马女士，我们把车架号报给您，您查行不行？
5: 嗯，
0: 来，
5: 好的，
0: 您稍等啊，导播报车架号，让他查。我每天都查。咱看看是客服有问题，还是 4S 店有问题，还是车主有毛病？你不能说每一天查这个车架号，每天查出来的答案不一样吧？对，这确实就让人感觉很草台班子。一个客服中心说再召回，然后一个店查了两回说不再召回，那这不完了吗？召回这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这次的奔驰召回这么大的面积 ，EQ 系列几乎全部参与召回了这高压蓄电池。非常影响用车安全的，结果一会儿说再召回，一会儿说不再召回。昨天车主发来的短信里边就有车架号的号码，你们看一下车主发来的短信，厂家的那个短信里边是尾号，我看一下08034的，能看到吗？来，抓紧时间报给他。不是，因为如果他参与召回啊，朋友们，他可能就这次自燃就不会出现了，或者这次起火就不会出现了。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是不是召回，而且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双方就把问题卡在这儿了。就我觉得对于厂家来说，你不应该觉得消费者的诉求不在你正常处理的范围当中，你就以他不符合你的规则拒绝给他检查车辆，这不对呀。他要第三方就第三方了，你们一起去找啊。昨天不是给你们很多建议了吗？聊了20分钟，全部都白说。报给他了吗？报给他的话把电话接进来让他查在不在召回。我什么都不问了，我就问问在不在召回，为什么厂家说在召回，四 S 店说不在召回，而且他也没有召回。如果奔驰的召回都是这么个召回流程的话，那一定市面上有很多车是没有参与到召回的，因为你的店不知道召回啊。来，马女士。
5: 嗯，您好，
0: 您看一下这个车架号在不在你们2026年6月25号的高压蓄电池召回范围当中， EQE350。
5: 您稍等老师，我这边正在查询。
0: 哎，辛苦您查询一下啊。
5: 嗯，好，您稍等。
0: 我们一起等一等啊，朋友们，不着急。 不，朋友不是的。有朋友说呢，是不是车主不让检查车辆？那三菱能强行查吗？当然不能，你得消费者授权，那毕竟是他的车，他的财产。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车主不让查，是因为他觉得，他害怕厂家来人之后会不会对车做手脚。昨天我已经告诉过他不会的，我也跟他说这是没有必要的担心，

0: 但是车主依然担心，他坚持希望第三方在场。站在他的角度，我充分理解，我也能够明白，所以我给的建议是什么呢？既然你这么想让第三方来，那么门店和车主你们俩一起去找，然后厂家也要参与进来。为什么？因为第三方鉴定机构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能够做专业汽车检测的机构就叫第三方，需要当地的法院资质所认可，还有相关部门备案的。那么这个公司需要厂家，需要 4S 店，需要法院，需要车主，你们所有的一方都要认可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参与进来。不然你花一两万块钱找了个汽车检测机构过来，可能最后他的资质不被认可，检测出来的结果不专业，厂家依然不认的，你钱就白花了。所以现在要怎么去解决？车主想找第三方，车主自己去找，门店呢和车主一起共同找一个大家都认的，直接把第三方的时间约过来，然后到现场去检查车辆。来的时候第三方在，厂家、电池厂家技术的人员在，车主在就可以了。我昨天说的非常的明白，我刚又说一遍。来，马女士。
1: 嗯，你好老师。
0: 查到了吗？
1: 通过刚才这个导播老师提供的这个车架号，确实没有查询到相应的一个召回。那我也因为刚才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也提及到了，咱们之前的这个同事跟您说这个车辆是在召回范围内，然后店里说不在，然后我刚才也在做进一步的一个核实，
0: 不在。
1: 您先稍等老师，因为我刚才查询了一下，确实不在。
0: 那你们昨天客服中心刘女士在说什么呀？
1: 那您稍等老师，我这边马上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0: 抓紧时间确认，我等你。
1: 嗯、
0: 你今天务必给我一个答案。那不然就那不然就对吧，你就这太草台班子了。就每天查的答案都不一样，今天我再召回，明天我不再召回。4S 店一直说我不召回，但我电池烧了，我到底召不召回？你作为厂家，你们不能每天的答案会变的呀。昨天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可是通过车架号查询的。
1: 明白明白老师，那您稍等，我马上再次做一个确认。
0: 就是你现在电脑当中能够查到最终的结果是不是？能告诉我？
1: 就是通过刚才导播老师提供的车架号，确实没有查询到相应的一个召回。
0: 那昨天您同事为什么能查询到吗？
1: 所以我需要再次去这个确认一下这个情况。
0: 您现在是找你们主管确认，还是你可以登录一个这个另外的这个系统平台，在您的系统当中确认？你要怎么确认？
1: 我还是通过这个系统在查询确认。那这样老师，方便这个您先听到一段音乐吗？我这边马上这个在线去确认一下。
0: 方便方便。然后这样的，我顺带提醒您一下，马女士，您同事刘女士今天上班吗？
1: 这边目前还不太清楚。
0: 你如果说你们方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客服中心什么状态啊。如果你们说方便的话，你们办公室离得不远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他昨天是怎么查的，你们对一下信息。因为现在是怎么样，他车烧自燃了，已经完全成空壳了，需要知道跟你们召回有没有关系。结果现在问你们奔驰厂家召没召回过，每天答案不一样的，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我听一段音乐啊。马女士，你抓紧时间去查啊，等您啊。
1: 哎，好，辛苦您老师。
0: 哎，你去查吧。
1: 麻烦您听到约后不要挂机，请稍等。
0: 我怎么会挂电话呢？我不会挂电话，我只能等你啊。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我觉得 4S 店查不到，虽然我也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在我这个认知范围当中的可以接受的事。但是作为奔驰厂家，首先你有没有召回过你自己是知道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吗？现在昨天告诉我们 EQE 从去年的6月25号起召回，结果现在又说车主不在召回范围当中，昨天又说在召回范围当中。但其实我跟大家讲，昨天下午就下了节目之后，昨天下午我去这个召回平台网站上我自己查了一下，我没有查到这个召回通知。其实但是是因为昨天厂家客服中心的客服告诉我们，他今年的时候是有过召回的，所以我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话我就没说。因为我在网上查的信息，对吧，万一不准确呢，肯定要以客服中心专业的为准，因为我已经得到他的答案了，所以我觉得我那个肯定不对。但是我现在又有点觉得万一我查的是对的呢，因为我在召回管理网站当中我是没有查到啊。但厂家昨天告诉我有，时间日期都告诉我了，车型也告诉我了，车架号我告诉他了，他也查着了，今天全都变了，什么都变了，24小时过去，翻天地覆的变化，召回都消失了。 没有没有，就没有，也没有，也没有踢皮球啊。客服中心去查了，大家等等吧。客服中心去查了，嗯。
1: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您好，老师。
0: 来，马女士，您说吧。
1: 哎，您好，是让老师，我这边多次这个确认了一下，通过这个导播老师提供车架号，确实这辆车不在这个召回的这个范围内。
0: 那你们
1: 没有涉及的，
0: 哎，您稍等，那你们2026年6月25号 EQE 有没有召回？
1: 今年是吧？
0: 那对，你们昨天刘女士告诉我是2026年6月25日起，这辆车有关于高压蓄电池的召回，有没有？
1: 嗯，您稍等，我这边确认一下。
0: 您查一查。
1: 嗯，是这样的，老师，咱们没有了解到这个 EQE 在今年有这个高压电池的这个召回。
0: 那昨天你们能不能你们电话是有录音的吧？有没有？
1: 咱们这边都是有录音的。
0: 你们昨天这个大概应该也是11点。我算一算啊，也差不多11:40左右，我和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打了通电话。
1: 嗯，是的，老师，我这边也看到同事这边
0: 做
1: 了一个记录了。
0: 对，这个我就我现在有点懵啊，我现在有点没反应过来，就要不你们去听一听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和我的通话录音呢？
1: 是这样，老师，我刚才也这个在线确认了一下，我们之前同事做的一个记录，他说也就是也在线协助这个客户去确认了车辆是不在召回范围内的，有看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老师。
0: 昨
1: 天我也
0: 不是昨
1: 线上
0: 昨天
1: 就
0: 抱歉打断您啊，昨天啊，你们说是在召回范围当中的，而且昨天你们说你们6月25号起有一个召回，结果今天。什么都没了，也不在范围当中了，就我不能理解呀，怎么会变呢？我没有问你们，不是 4S 店呢，我现在问的这不是咱们奔驰中国的客服中心吗？怎么全都变了呢？好，我现在就不说我们车主车架号能否查询到在召回范围当中的，我现在就问问 EQE350，从去年到现在有没有因为高压蓄电池召回过，或者是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所召回过？您刚才不是说查不到召回吗？您查查有没有召回啊？这台车。
1: 通过这个车架号，我查询到这个车辆不涉及到这个召回。
0: 我，你们也听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现在把车主车架号放到一边。您刚才，因为你刚才说了今年6月25号起你们没有查到召回，我现在问问你们6月25号起有没有召回，或者你们有没有因为其他问题召回？我们说 EQE 这台车。
1: 哎，好的，我看到今年6月25号起有一个召回，但不是 EQE 这辆车。
0: 什么车、啊？
1: 您稍等，是这个 EQA 和 EQB 的车辆。
0: 啊 ，EQA、EQB， 那你们 EQE 呢？有召回过吗？
1: 今年 EQE 有，是今年有过一次召回，但不是因为这个高压电池的一个
0: 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1: 您稍等啊，我这边确认一下，是因为这个就是转向柱控制模块的一个问题。
0: 啊，几月份？
1: 我看到实时间是今年8月10号，
0: 好，
1: 发布召回时间是今年5月份。
0: 好，8月10号，5月份发布的，开始召回8月10号，5月份发布。那你们去年 EQE 高压蓄电池有召回过吗？去年，
1: 那您稍等，我这边需要
0: 您查一下，我等您。
1: 嗯，好，辛苦老师。
0: 哎，没事，谢谢啊。是我耳朵有毛病吗，朋友们？有没有昨天跟今天都看我直播的？那个。我的三位导播老师啊，是我记忆错乱了吗？昨天客服中心刘女士是不是告诉我，通过尾号08034的车架号查询，这辆车有关于高压蓄电池的召回，6月25号开始的，是的吧？导播说是的啊，有人说你去问问导播，导播听节目的有的，然后昨天有看直播的吗？大家帮我回忆回忆，昨天客服中心回答我是有还是没有啊？这6月25号不是他告诉我的日期吗？就我不可能自己编出来这日期啊，就我记得是这样啊，所以我今天才说的。对，我是有记录，我有记录，我有节目录音，我有节目视频的记录，我都有。但是现在因为客服中心全盘否认了，而且说法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怀疑我自己有毛病。好吗？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所有的网友都想起来了，说有，说昨天都有说。就是我说的，我没有造谣，我说的是对的，全是来自于昨天奔驰客服中心刘女士告诉我的，对不对？你们帮我记着点啊，还好有你们。来来来，马女士。
1: 嗯，是这样，老师，我刚才又查询了一下25年的这个 EQE 车辆相关召回，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高压电池的一个召回。
0: 嗯，好，那就是这样的啊。 辛苦您去听一下，昨天在11:40左右，我们节目组致电你们客服中心和你们的工作人员刘女士的那通对话。为什么你们的刘女士告诉我，通过车主的车架号尾号查询到这台车是有关于2026年6月25号起的高压蓄电池召回。
1: 嗯，好的，那我这边记录清楚，老师，我们会进行核实的。
0: 你们抓紧时间核实，你这个要给我一个答案的，你不然我会怀疑人生的。
1: 嗯，好的，老师。
0: 啊，你这太吓人了，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呢？然后现在我昨天合着跟你们客服中心反馈的问题都白说，你们昨天下午4S店连一通电话都不给车主打，不至于吧？
1: 刚才您有多次提及咱们店里没有联系客户，我这边已经做好记录了，咱们马上会去做一个反馈的。
0: 就是这样的啊，你们一台车停放在路边，我不说自燃，我说起火了、烧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空壳。你们店现在以车主想要第三方和消防在场的情况，车主不同意的情况下，说没有办法给他查这台车。我昨天建议给了车主，我也劝了，我说找第三方要怎么找，所有的方式方法我都说了，找什么样的，跟哪些部门确认，我也说了。我说店里啊，你现在应该和车主一起，厂家应该建议店里和车主一起，你们去找第三方，把人时间约上，你们几个人在场之后不就开始查了吗？你为什么不联系他呀？你为什么觉得消费者提出了他自己单方面的想法之后，你觉得这个想法不符合你们的规定，你们就不理他了呀？这不至于吧？
1: 嗯，
0: 对吧？你们难道不好奇你们的 EQE 停在路边，为什么电池起火，为什么整个车烧得面目全非，你们自己一点都不好奇？因为车主不相信你们，车主有其他的这个想法，所以你说，那你不让我查，那我就不查了。从9月3号一直挺着，挺了这么多天，昨天也不理他，然后问你们店吗，一会儿说这个没有查到召回，一会儿又说啊我们没有召回过，然后问你们厂家，一会儿又说有召回，在召回范围当中，好吗？今天一问，你们连召回都没有召回过，更没有蓄电池的召回。这什么呀？这是，咱先把事实跟信息捋清楚。然后奔驰，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车起火之后，你们厂家一般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流程，你们有没有流程？马女士。
1: 嗯，咱们这边没有掌握到，我看到这个车主已经进线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反馈了，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也正在积极跟进这个事情。
0: 是呀、啊、你看车主进线有反馈过、嗯、你们昨天客服中心回电话还是跟他核实信息，这个不是说咱车主矫情，不能够跟你把车架号、车牌号，对吧，手机号、身份证号再报一遍，而是他会觉得很生气，你每次打电话来你也不跟我说事、嗯、你就老跟我核实信息，你要干什么？你不是没有我信息啊，你有的呀。所以你们现在联系他，要告诉他你们处理流程是什么。如果他有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需求，你们怎么去帮他去跟进这个事儿？你们怎么去找这个第三方？然后什么时候约时间开始查？查完之后谁的责任谁抱走？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台车有没有召回？有召回，为什么他没有参与召回？你们召回一般怎么通知的？对吧？所以这些事儿，就是今天问完之后，我觉得就是变得更加的离奇了。所以辛苦你们啊，把事儿捋清楚。咱先说召回，再说这台车，抓紧时间联系车主，并且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今天跟昨天说的不一样，我非常想知道。
1: 嗯，那我马上去反馈一下老师。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谢谢，您稍等，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的。我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 EQE 它就是没有召回，为什么？我昨天我自己在网站上都没有查到。然后今天客服中心你看查了两次也没有查到，但是昨天就有查到。难道昨天奔驰用的这个电脑系统一夜之间全部没了，今天换系统啦？这什么原因呢？太难了，太难了。来吧，看一看今天下午有没有结果，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的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告诉大家的啊。来，大家跟我一起到，但是你们一定要帮我记住，你们一定要帮我多记得一些他今天告诉我的内容，别回头我第三次连线奔驰客服中心的时候又有了，那我就会问为什么上一个客服中心说没有，所以到时候他会推翻他自己的说法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我记得。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免贵姓陆。
0: 陆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一个宝马 i3。
0: 宝马的 i3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023年10月份买的，然后现在6万公里。
0: 6万多公里。2023年10月遇到什么问题啦？
2: 现在是汽车漏电，就是我车充满电的情况下放一晚直接没电了，然后呢它那个动力故障，然后现在车是拖到兰州了，然后再维修。
0: 嗯，你这陆先生，你这说话蛮可爱的，你汽车漏电哈、啊，充一晚上、你充满电了，一晚上电漏光了是不是？
2: 哦，对，
0: 啊，那是不是它是检查出来是动力蓄电池有问题是吗？就电池有问题吗？
2: 啊，对，他检查出来是第三组模块坏了，说的要给我换那个东西呢。
0: 好呀，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呀？
2: 然后现在是他那个不是他那个车说修好要一个多月呢，然后他说是给我提供代步车的，然后要么就是他只给我给那个代金券，你知道吧？
0: 为什么要给代金券啊？一个代步车，一个代步补贴啊，他没有代步车不就给补贴吗？为什么要给代金券啊？
2: 对对对，不知道，他是就那代步那个代步费，他的费用他是没有现金，说的你两个方案，要么是他的代步车，要么是只给代金券。
0: 为什么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代步车呢？他不是有车吗？
2: 代步车主要我车人在武威呢，然后车在兰州，然后我说我也接受，但是就是来。这个往返的费用，我说是这个我承担不了，他是就是过去过来的话。
0: 哎，你武威当地没有 4S 店可以修啊？
2: 对，武威没有 4S 店。
0: 没有 4S 店，所以车当时在兰州，所以就在兰州停着，在兰州修。武威当地没有，所以不能让当地的经销商提供一台代步车，是吧？你得去兰州开。
2: 对对对，
0: 兰州到武威多少距离啊？来回？
2: 来回的话，来回的话接近600公里了，就
0: 来回600公里啊？你去的话是打车去还是怎么去啊？准备，如果去开的话。
2: 要是开的话，我打算肯定也是要么打车，要么坐火车嘛。然后他那个费用是直接不提供，就是来回的费用都是让我自己承担的。
0: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他给你报销一个去的高铁票不就行了吗？回来你把代步车开回来了，就不存在费用了呀，对不对？
2: 就是他直接全程就是不管，然后要么就是要是你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意思是。那个这里给那个就他们 4S 店的代金券，
0: 就是等于我有代步车，你自己不来开。如果你不来开，你想要补助的话没有，我只能给你等额的代金券。但代金券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以后你来我店消费的时候可以拿来用。这不是补贴呀，我不要代金券，我要补贴呀。这样的啊，让他给你报销一个过去的火车票，你把车开回来行不行啊？
2: 不行，我跟他说了，我跟他们厂家也说了。
0: 什么不行啊？他不是有代步车吗？你去兰州开回来不行吗？让他给你报销，让他给你报销你去兰州开车的费用。
2: 他就这个费用他不报销。
0: 我说我马上找他，你行不行？
2: 啊，行行行，可以。
0: 就是你从武威买张高铁票去兰州，然后到 4S 店之后，把他给你代步车开回来，开一个月，什么时候车好了，你过去把车换回来就行了。让他把你去兰州的高铁票给你报销，多少钱？
2: 正常应该高铁的话是100块钱。
0: 啊，100块钱。好，宝马，你能让一个车主100块钱找我？来，宝马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我是工作人员刘新一。
0: 哎，抱歉，先生，太快了，没听清，您姓刘还是姓吕，还是姓李？
3: 我姓刘。
0: 姓刘，抱歉，刘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事儿您听到了吗？我不用说了吧？
3: 明白，主持人，这边有听到这个情况。
0: 100块钱不至于吧？
3: 了解您这个情况。
0: 不行，我就要拿出我的杀手锏了，给我个面子，100块钱，行不行？行不行？
3: 针对于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给如实记录好，到时候我先尽快的帮您反馈到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后续来跟进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0: 就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和跟进啊，但是我就觉得宝马不至于，就你要说车主要什么了没要什么，就100块钱，他过去把代步车开回来，一个人来回300公里呢，这不还是你车电池坏了，让他没车开，要等你们修，要等一个月你才能给他修好。我现在不计较他为什么要等一个月了，咱就说代步车怎么来。你送嘛，你又不送；他去嘛，你又不报销。那他为什么要自己花这高铁票去呢？不还是你车坏了吗？补贴你又不给，异地你说不支持，需要代金券，代金券怎么用？来我店里用，就是到头来你们是一点亏都不吃啊，一点服务不讲啊，宝马。所以就100块钱的事，你们能不能让车主不要再找我？你下午给他买张高铁票，让他去开代步车回来，行不行？
3: 针对于这个诉求，我这边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先尽快的去帮你反馈一下，主持人。
0: 抓紧时间反馈，我下午等你们消息。我需要下午车主告诉我你们给他买高铁票了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不好买也没关系，你让他用其他打车的方式过去把车开回来，你们自己想招去，好吧？辛苦您记录好，刘先生，等你们消息啊。来来来来来，抓紧时间。喂，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我名字姓胡。
0: 姓什么？姓什么？姓胡啊，胡先生您好，什么车？
4: 蓝图知音。
0: 蓝图知音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2025年11月16。
0: 25年11月16，10000多公里。

0: 积分又不
1: 是
0: 在销
1: 啊，
0: 售手里，商城给不就行了吗？
1: 他说他现在商城没有这个政策了，给不了。
0: 就现在4万积分不愿意给了，因为销售地址就没了。
1: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销售单方面答应我的，他不知情。
0: 哦，
1: 但是我有那个记录，在那个售后群里面，就是那个群里面有销售，
0: OK，
1: 有
0: 就
1: 不
0: 是
1: 管
0: 聊
1: 什
0: 天，
1: 么都有。
0: 就是聊天记录有能够佐证，他承诺你6万积分，已给2万，还欠4万的这个依据，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现
1: 然
0: 在
1: 后我
0: 你
1: 打
0: 佟
1: 算，
0: 先生，这胡先生，你现在什么要求？
1: 我想要把这多少积分补偿给我。
0: 就是4万积分打到你账户呗。
1: 对啊，
0: 4万积分多少钱？4000块钱。
1: 对。
0: 啊，你问蓝图了吗？他怎么说呀？
1: 你听我讲，首先我打400的电话，
0: 嗯。
1: 打400电话，他的打了前后打了5个还是6个，每一个都是说我会向上反馈，然后24小时之内会给我一个答复，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每次没有一次是
0: 你就
1: 后
0: 说
1: 面打过我电话的，
0: 你就说你打4次蓝图电话，打5个蓝图电话，蓝图回复过你吗？
1: 没有，
0: 一个电话都没有回过。
1: 二十四小时之内说会给我回复，就没有一次回我。
0: OK，没问题。就是现在他们给你的感觉，就是因为承诺你的销售离职了，所以积分不愿意给了。
1: 对，我更气的就是我找他们门店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就是当时我坐车的时候接的，也接待过我的，
0: 你抓紧时间说气什么？
1: 姓康。
0: 我说你抓紧时间说你生气什么？负责人怎么了？
1: 他给他发信息，他不回。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他平时他们有应该有那个广告，他就给我发信息，然后就回一下，然后我给他反映问题，他就不回信息了，不回。
0: 店里有宣传广告，然后给你发个信息，你问他要积分，他就不回你信息。
1: 对，然后昨天给我发了一个广告，我跟他聊了一下，他就说。他说他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补偿我一个扫地机器人。我说我不要你扫地机器人。
0: 哎，那这样，那咱们就谈积分，就其他的我不要，我就要积分。然后我找你，你不理我，但是你却能给我发广告，是不是？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聊了。蓝图汽车来喂，您好。
2: 你
0: 喂，
2: 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003681。
0: 00368一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幺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门店承诺消费者的积分还剩4万，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2: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稍后会有专员来跟进的，会跟用户进一步沟通处理这个问题。
0: 24小时过去了，5天，车主没有等到一通电话，你们今天给他回个电话，明确告诉他4万积分能给还是不能给？销售承诺了，为什么不能给？如果你们能给的话，什么时候给？啊，抓紧时间给车主去个电话，把这事聊一下。下午等你们消息，行不行？
2: 好的，我们会记录下来，并且尽快核实的。
0: 对，顺便让你们门店啊正常一点，就好好服务消费者。有事儿咱说事儿，你不要说你想发广告、想卖车的时候，你给他发个信息；人找你要积分的时候，你一条信息都不回，你这什么呀？转给您啊，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来，最后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那个话题，就是关于混动 MPV 以及 SUV 担心的3个因素：续航、油耗以及保值率。那跟大家说到的品牌就是广汽传祺了。广汽传祺呢，在混动领域呢，技术积累也比很多人想象当中要早了许多啊。因为在2006年国内混动技术还算比较空白的时候，传祺啊，广汽就已经着手干了。背靠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积淀，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今年最新发布的全新新源动力技术品牌呢，是由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所打造的。以新源插混为例，它就是市区通勤用电、长途出行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去找充电桩，也没有里程焦虑。比如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 PHEV， 一台家用的 MPV 啊 ，CLTC 的亏电油耗是3.98升，那纯电续航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平时接送孩子上下班基本用电，那周末自驾、过年回老家、异乡游看到家也没有问题。还有广汽传祺向往 M8 PHEV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1349公里，适合对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那另外像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以及月七，从家用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很宽泛。那当然了，大家买车的时候呢，也不光看技术，还有品质和保值率嘛。那传祺有着 QDR 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从新车交付到质保期，到它的报废前啊，都给你保管到位。那保值率这块，广汽传祺也是以59.38%的3年保值率，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保值率总榜。那传祺的 M8 和传祺 E8 PHEV 也是分别各自细分市场的保值率冠军，而且车主还能够享受到它的骑享计划的全。

0: 全周期服务，三电及动力总成都有终身质保，全场景的免费到道路救援，还有这个维修保养的预约，上门帮你取送车的服务也都能够安排上，让我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比较的省心和放心。所以大家不论是考虑 MPV 或者是 SUV， 想要没有里程焦虑的新能源呢，又想要高品质和高保值率的，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值得大家认真考虑一下。
1: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
6: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11: 走
10: 了，
11: 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7: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我亲爱的生活。
7: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4: 我都想你们了吗？
7: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一色散人，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好像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对，
1: 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我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

0: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1: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0: 啊。
1: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0: 对，
1: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那我们来回溯一下吧，今天作为一个高三的班主任的一天是怎么来度过的？
0: 刚才呢，我经过你刚才说的穿越这个风雨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怎么被卡住的，就是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我现在就是当老师之后，包括我也去参加学校的一些培训活动呀，自己的阅读和经历，我会去反思自己的就是教育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那我们八中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和引导啊。这好像很大，但是我就把它和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说文解字的话，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它是一个双人旁，这个双人旁的话就是人在小步的快走，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直，它有个十，有个那个四，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然后下面是心啊，一个心有一还有心。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我自己的落地的一个方法来讲，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关键的是要一心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同时把我内心稳住，也带领孩子邀请家长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稳稳的道路上，就是稳定自己的内在秩序是我非常就是看重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一天的话也是从这个点入手的，就我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做。那一个孩子他首先进到班级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高中的时候比较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散，我就让我自己就是在学生进班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并且我不用说什么，我也不用催什么，我就往那一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交作业、打扫卫生，然后呢安静下来准备早读，就是从一天最有秩序的早上开始。好，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按部就班，老师进班，那我就去办公室备课，然后课间呢学生有需要我就来给他们答疑解惑。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组合是物化政啊，有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啊，我就和学生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温故而知新。所以呢学生也经过我的一个引导哈，他们也比较配合我现在。所以晚自习之前我会带他们进行20分钟的晚读，然后他们开始进行晚自习。等到晚自习，如果当天我有晚自习的话，可能放学之后的话就比较晚了，回到家也是将近11点了。如果没有晚自习的话呢，就有其他老师在班里面，然后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学生今天的学习状态以及班级的整体情况。
1: 那基本上一个班主任一天要待在学校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长度大概是多少个小时？
0: 我今年教师节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一天。 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离学校，然后我可能早上5:30就要起床了。然后呢，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有晚自习，我又就是放学去宿舍里面看了一下同学们，我当时还跟同学们拍了照片。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是11点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1: 这不是常态。
0: 但常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中午还有跑操。带学生去运动一下啊，然后呢，晚自习之前稳定班级的秩序，让学生稳定下来去投入进行写作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和家长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如果说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比较消耗。然后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抓关键节点。
1: 因为我家的孩子现在没有上高中啊，还在上初中啊，所以我对高中目前没有什么体感。外人看大家形容的高中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扁平，有要么就是特别的卷，要么呢就是躺平了。
0: 其实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想躺平。就是他只要能够每天起床，然后呢坐到教室里，他都是想学的。或者说每一个孩子或每一个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看我们讲立德树人，就是其实教育学生也是像种树一样的。这个树它可能暂时没有，就是说很长了很多枝叶或枝干，没有伸展的很多，但是呢，是什么问题呢？是他的心，就是他心里面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能够应对他当下的困难，他被卡住了，他被笼罩住了，并且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到他需要的支持，所以他就会慢一些，他会缓慢的生长，但他不会不生长，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或一棵树，他遇到了冬天。他这个时候能量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在躺平，好像就是每天不怎么学习，但他一定是心里面在那个困难中，他其实也在挣扎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表象深处的是孩子内在的力量不够，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去跟他聊天对话沟通，了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通过家长来去参与进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到他一个相信他有能力想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给到他需要支持，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上台阶。
1: 对，其实任何一个生命力他都会有往向上生长的本能，他趴下来了一定是有他趴下来的原因。
0: 首先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家长他最初都是爱他的孩子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越来越好。
1: 对，
0: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家长他会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他可能不能跟孩子说，或者是他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呢，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女儿她也会遇到困难啊，她也会觉得分数好像是一个挺大的，有的时候会有波动嘛，有起伏呀，那个落差感，她也会有困难和内耗。所以呢，如果我现在一个想法就是，把我邀请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三个形成一体。那我们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同频。我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讲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就是关注到他的情绪。我就发现，就我之前有个家长他就很崩溃。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然后老大现在是高三了，就我上届带的也是高三，这届又带高三，就是感觉好像学习上面自己也不能帮他很多，然后两个小的呢也带不好。他说要不要辞职去就是在家里照顾好小孩，
1: 做陪读妈妈。
0: 是的，然后他又说他有困难，就是家庭经济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不能给到很多的支持家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需要辞职同时呢你在家里面的话，如果辞职在家的话，可能也不能就是能够说把两个小孩的教育还有这个老大的他的一个高三能够很好的度过，但是你需要工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你有了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给到孩子的更多是情绪的一种稳定。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老师要内心稳定，同时家长也是的，家长的话内心稳定下来，他跟孩子讲话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孩子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能够感觉到一种家庭的那种解压的那种轻松感。
1: 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的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育状态了。但事实上现在在各种压力的逼仄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会变形的。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啊，高三的孩子们因为马上就要面临着选大学，可能就直接跟自己未来的职业相关联了吗？他们有多少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的？
0: 清晰的规划 我首先的话，我们学校里面啊有这个专门的生涯规划的课程，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希望高一的时候呢，孩子能够去探索他对于高二的选科组合呀，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也说到，很多小孩他，嗯，如果只关注分数的话，
1: 嗯，
0: 他被那个成绩牵着走的话，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就是内在的安全感去探索他自己热爱的和想要的。
1: 嗯，
0: 那么他的生涯规划可能就会滞后，比如说可能我先考个什么分数，
1: 嗯，
0: 然后呢，考了这个分数之后，我再谈我选什么专业，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当然更希望的就是，小孩在高一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探索，能够探索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或者学科组合，
1: 嗯，
0: 然后呢，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同时呢，也能够去正视自己在一些薄弱学科上需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提高，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同步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热爱。
1: 嗯，那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对于自己的热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想从哪个方向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有占多大的比例呢？
0: 嗯，我觉得现在小孩就像你说的，他也很聪明，他都有自己想要的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0: 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嗯，对，
0: 因为他也需要家长的在旁边的引导。
1: 有没有孩子问您，孙老师，我听话，我好好学习，我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呢？然后呢，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嗯，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孩子他真的是到了青春这个阶段开始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啊。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刚才我也说到，
1: 尤其是这两年啊，有很多声音说，很多985、211毕业的他也找不到好工作，
0: 嗯，
1: 对，
0: 我上一届一个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现在很多人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和学生开了一个班会，就问努力还有没有用？
1: 嗯嗯，
0: 然后
1: 这个班会很好，
0: 对，
1: 很好，我觉得
0: 对。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话题都写在黑板上，
1: 嗯，
0: 啊，你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理性的，
1: 嗯，
0: 他会知道努力是有用的，如果不努力放弃的话，他是不甘心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首先这种言论的话，它是比较片面的，它不是全部的。然后呢，那个路或者是别人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过去也会这样呢？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这样的深层的思考是一件好事儿，他比那个一直甘愿当提线木偶的，
0: 嗯，
1: 每天就跟着家长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的那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是有发展的。他在他应该对这个世界有质疑的阶段，他做了质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他的生命力没有被压抑下去的表现。
0: 是的，
1: 就是我去质疑自己，我去质疑系统，我去质疑这个世界，是青春期必然的要经历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嗯，其实尤其到了初二的时候，初中开始啊，
1: 嗯，
0: 父母就要开始去发现孩子他有一种独立意识，
1: 嗯，
0: 并且去帮助他发展他，
1: 嗯，
0: 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做一些选择，包括他穿什么衣服，
1: 嗯，
0: 包括他想吃什么，
1: 嗯，
0: 包括他想做什么，嗯，那家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小那么小不懂，
1: 嗯，
0: 他会认为孩子还小呢。
1: 对，
0: 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话，他其实在压抑自己的需要的。
1: 对对，
0: 他压抑自己的需要的话，如果父母不是很就是很控制性的话，他可能也能平衡发展。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控制很多，
1: 嗯，
0: 就是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之前有个家长特别焦虑，
1: 嗯，
0: 他说孩子突然变成了恶魔，
1: 嗯，
0: 就是那就是感觉特别痛苦，他说孩子就开始对他动手了。然后我就把就像我说的，我也把孩子，
1: 嗯，
0: 把家长拉过来一起聊一聊。我说这怎么回事呀？
1: 嗯，
0: 我先听家长说，因为家长情绪比较激动。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我让孩子听完之后，孩子来说一下。他说不是的，他们对我说话也很难听，他们当时也动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得把家长和孩子共同来放在一个场域里，
1: 嗯，
0: 互相倾听。你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需求都是想为对方好，但是其实呢都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1: 所以你现在作为班主任，你大概要花20%多的力气用在亲子关系的这种调节上。
0: 其实我现在非常看重这一点，
1: 嗯，
0: 非常非常看重。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他以后有没有规划呀，他以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更优秀的人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立德树人的那个树的那个人的心，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
1: 嗯，
0: 我们的共同方向是什么，
1: 嗯，
0: 我会在第一次班会课的时候就跟家长有一个主题，就是凝聚共识，
1: 嗯，
0: 增进信心，就一定要让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信心，对他自己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咱们树立信心，因为这是前提，所以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甚至是我全部的一个重心都在这里。那至于学习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本上锦上添花的。一个树它能够用心的去 向下扎根，那么它自然能够向上自由的生长。天空有多开阔，它就能够生长的多么的自由和开阔。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我一进班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会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其实呢，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遇到怎样的困难，他的心就像那个树的根一样是蜷缩着的。所以呢，你上面再给他施肥，你再给他很多你觉得是关爱的东西，他的根是蜷缩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腐烂的，就很可惜。那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孩子什么时候把心给蜷缩起来了呢？是吧？怎么就跟我们形成一种家长形成一种有的时候不理解对抗的情况了呢？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1: 对，
0: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楼没这么高，那时候车没这么多，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得自己去
1: 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互联网。
0: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互联网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嘛，它也让我们今天生活更加的便捷。
1: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又回溯了一下我的初中时代。我其实没有上正经的高中，我上的是中专。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因为我是7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接纳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会发展得这么快。那个时候父母的经验还掌握在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工人嘛，他是很光荣的。我的孩子上了中专以后能够到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工厂里面去做个技术工人，很好，
0: 是的。
1: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的比较，可是，一转眼就逻辑不在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是。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而看不到时代洪流的变化。
0: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教育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教育它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就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过去的认知，
1: 对
0: 他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就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曾经在这里可能得到过某些，对吧，好处，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样是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弯路啊。但是其实还有你刚才讲到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说就以前的家长他对孩子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就是而且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开阔，就是很多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的那个地方，
1: 是的，
0: 他有情绪，对吧，他家长有的时候你讲他有情绪之后他自己和小伙伴就消化掉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上学可能都是坐车就到了，然后呢他上回到家回到教室楼都很高，所以他其实那个空间变小，就心理的空间，心里面和自己相处，理解自己情绪和感受的那个空间变小了，所以更多人的感受和空间进来，他无法消化。
1: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这一代孩子他所面临的命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努力学习，
0: 是
1: 小镇做题家，
0: 对，
1: 来到了大城市，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学，你必须在竞争当中能够赢过别人，在分数上能够赢过别人，你就能够至少你不会以后长大混得比我差，但是有可能到了2025年当下中国这个阶段，这个逻辑又不在了。你做得过 AI 吗？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创新力、创造力。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做的一些改革其实也是在给父母做引导，只是父母的意识转变他通常来说是要经历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但是这个时间过去可能你的孩子就被耽误在你所谓的经验里了。
0: 就是如果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过程中嘛，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遗憾，对吧？然后呢，他能够说引导孩子，不是说你必须得要求我这样的去做，控制不是那么控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控制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害怕我过去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过去学习上有遗憾的事情，你必须得这样做，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后悔，那就很可怕，那就很可怕，你就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反抗。 他会反抗。如果孩子反抗成功了，我把它比作是一场青春的起义。就是因为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但现在的时代变化又很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他可以获取很多信息，
1: 对，
0: 他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所以呢我们家长觉得他还小呢，他没有分辨的能力。

0: 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位，那就会冲突。
1: 八中这样的学校啊，孩子们之前在他们的初中班级基本上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集中到了一个班级之后，必然的会分出名次。对于这些在学校曾经优秀、习惯了优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多大程度的一种考验？
0: 首先呢，我们现在不可以公开名次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等级，然后呢，优秀的孩子他原来在初中比较优秀，到了八中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失落。而且我发现呢，因为从尤其是我今年从高三直接带的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能进八中的时候或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是比较有期待的，家长和他自己都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发现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可能就是学科学的比较多，困难比较大，他无法能够应对，以及他的这个在班里的这个存在感没有之前在班里的存在感强了，以及可能原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到这里面反而有一种就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自卑感，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我们一定要跟家长和孩子去说，这非常正常。那我们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其实高一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家长陪伴孩子去适应过渡这个阶段。我们来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孩子原来在一棵树，这棵树呢可能是一个花园，他被精心的照顾着，他也成长得很好，对吧？然后他到了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呢，首先就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自主的学习了，他可能不会再精心的照料，以及他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来跟上老师的节奏，自己来去向老师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适应就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跟原来相比，我的成绩、我的排名、我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拔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就是会有一个你这个小树从花园里是吧，然后被移栽到了一个开阔的旷野里，那这个小树它首先干嘛？它不是想着我怎么往上长是吧，他想的是我怎么先让我的根扎下来，他有一部分还是过去那个土，就比如说把这个树移到这个旷野里面，他的土还需要原来的，所以他有一部分还是原来这个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不过他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以后之后呢，他必须要适应，必须要扎根，先在这里面就是感受到学习的节奏啊，跟上老师的节奏，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期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依赖于同伴关系，看重于同伴关系，他把这个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放在第二位了，因为他以前是比较就是重视家人的这个陪伴，他现在是更多的在乎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及人际关系怎么能够更好的协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这些困难，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班级是吧，新的朋友，以及他这些学科老师怎么跟上他们的节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遇见过的某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了？
0: 如果是我看见的话，我会引导他的。比如说有个男生，就是我带了一个班级的一个男生，他有段时间就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因为我当时不是他的班主任，我只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就说老师我感觉你能懂我，他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首先他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落差感，同时呢他最近在班里面和一些和一个女生原来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关系呢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其他同学会有一些议论，所以他很困惑很崩溃，就是成绩以及他的这个在同学群体中，因为我们讲他的青春的这个统一性啊，他需要同伴的认可的，然后他才能自我认同，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导了他，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学习这个阶段主要的是适应啊，并且呢你先从什么地方，先从你的优势学科入手，你先把你的信心找回来是吧，然后那些不足的学科就困难比较大嘛，我们得需要点时间慢慢来，可以多跟老师沟通嘛，你看你今天找我就很好呀，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学会寻求帮助，那同时同学这边的话呢，就可能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可能去解释或者是在乎这个议论的话可能比较被动，我们能不能试着主动，比如找到一个核心人物，当时是因为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同学的议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沟通好了，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更好的方式沟通好了，可能其他声音呢渐渐的就下去了，
1: 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能够自己走过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忧心，
0: 就是如果他能够自己解决，像这位学生学会求助是吧，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老师可以在旁边很好的就引导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的什么呢，就每个生命他的都渴望被看见，他被老师看见了，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烦恼了。
1: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发挥的特别的出色，然后上了八中嘛，上了八中，然后有一次他上了高一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他就跟我聊天说我的孩子 考趴了。在中

0: 考的时候数学考140多分的、嗯、然后到高中第一次数学考试好像才考了60-70分吧、嗯、高中和初中这种学习的难度上面的增加是客观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在初中阶段最应该夯实的是孩子什么方面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好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呢？
1: 这个还是回到根本，
0: 嗯，
1: 就是初中阶段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他在他身心发展青春期这个阶段出现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嗯、他能够很好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及引导孩子去学会觉察情绪之后、
0: 嗯、
1: 还能够正常的行动。
0: 你学的是在心理的准备上？
1: 对、嗯、心理的准备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心里面是开放的、
0: 嗯、
1: 是接纳的、
0: 嗯、
1: 然后他有知识才能进来，才是第二位、
0: 嗯、
1: 知识才是第二位的、
0: 嗯、
1: 但如果他心里面是蜷缩的，是堵塞的，那么知识再好啊，老师讲的再多、
0: 嗯、
1: 他都可能消化不了，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0: 嗯、
1: 就产生了挫败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给教师的建议、
0: 嗯、
1: 然后有一个老师叫甘国祥，他在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个模型特别好、
0: 嗯、
1: 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这也和我们立德树人那个人很像哈、
0: 嗯、
1: 那怎么培养一个大写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嗯、
1: 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并且呢他必须要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取得成就感。哎，他觉得困难不是什么大事吗？我可以的、
0: 嗯、
1: 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夸他，不用表扬他，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时候、
0: 嗯、
1: 他现在再遇到困难，他就能够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寻求帮助，怎么更好的取得成就感，他就会想说我可以更好，他就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有道德有文化这样的人的一个愿望。但反过来就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家长如果希望真的是希望帮助到孩子啊，还有我们老师，就是去观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0: 嗯，
1: 以及帮他看到这个孩子遇到的困难、
0: 嗯、
1: 然后引导他在这个困难的首先处理情绪啊，情绪接纳允许看见之后很正常，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他一些具体的小步子的行动、
0: 嗯、
1: 每一步我们都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慢慢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了、
0: 嗯、
1: 就是那你要讲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学习需要他自己去做选择啊，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嗯、
1: 他能够去选择去求助，他能够选择找到更合适的方法、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加油、
0: 嗯、
1: 就那是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走路一样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转换成思维，他不是变坏了，他也不是以后就不好了、
0: 嗯、
1: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
0: 对，
1: 他经历了什么、
0: 嗯、
1: 他愿不愿意和我说啊，愿不愿意和我说的话，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孩子不跟自己说话了，
0: 嗯，
1: 宁愿跟别人聊天都不跟你自己说话、
0: 嗯、
1: 因为呢这个家长他没有跟着转变，其实孩子觉得在家长这里听到了太多评判，
0: 嗯，
1: 评判，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检验评判和事实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多讲事实少讲评判，就有一个叫情绪 ABC，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
0: 嗯、
1: A 就是发生一件事儿，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没有考好，这是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情绪就是糟糕了啊、就是晚或者是想得很不好了，对吧、
0: 嗯、
1: 这是情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是因为我们家长和学生或老师，我们对这个事件他的数学没有考好这个事件的想法，
0: 嗯，
1: 导致了我们有这个情绪。那反过来说，假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见到我的班级、
0: 嗯、
1: 他的数学其实挺好的，然后他考数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考好，然后呢他就哭了，早上来了就哭了呀，那我就把他单独拉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就数学没有考好啊，我说没事，这不是刚开始吗，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妈妈她说我了，我说你妈妈说你什么了，他说我跟他说我数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我这个这两天生病了感冒了，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嗯、
1: 他妈妈说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如果你努力了、
0: 嗯、
1: 你生病了你也能考得很好的你看就是、
0: 嗯、
1: 这个家长的话他就是情绪嘛、
0: 嗯、
1: 啊，就是那我作为老师的话，就我对他没有考好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
0: 嗯、
1: 啊，给他一点鼓励，然后让他继续在克服困难中就是不害怕学数学、
0: 嗯、
1: 所以呢我当时那我说要不要跟你妈妈沟通一下、
0: 嗯
1: 啊，那小孩说的时候不要、
0: 嗯、
1: 他说我妈妈很固执的，你看这个小孩我刚接班的时候带他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的老师并不能很好的跟他、
0: 嗯、
1: 也许啊，然后呢我就说你相信我，我很擅长跟家长沟通的，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最开始的一半的时间呢他妈都在说他为了孩子好，我说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
0: 嗯、
1: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怎么样真正的为孩子好嘛，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孩子内心里面感觉到被我们家长理解认可了、
0: 嗯、
1: 他有了力量、
0: 嗯、
1: 然后他的学习才会越来越好。
0: 到了高二，可能很多家长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分科。现在社会上都说文科没有未来，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1: 这个文科这个观念好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选择了语文当语文老师。因为现在的文科呢，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它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人，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才。那需要的人才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文科里面有很多素养，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通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高中考的难度很高，填在哪里啊？就是有思辨的能力。像我们现在作文喜欢考二元啊，你看到两个东西它好像对立的，但它其实又统一，它其实就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思辨了。它其实需要更加深度的阅读和学习以及思考才可以。所以呢，其实文学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文史哲呀，它依然有很多更广泛的应用空间。而且现在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语文、英语，学不管你学什么组合都有，是吧？语数外都有。
0: 对。
1: 好，然后呢，你说地理现在可以学物化地，是不是也不是全部的只有文科了？然后呢，那个政治也有物化政，是吧？就是文科理科它更多的兼容和综合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然后呢，如果像我的学生像我的学生，他有的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也有的学经济，是吧？也有的学一些理科方向的、工科方向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都很好。就我的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就想学思想政治，我以为想当政治老师，对吧？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自己的喜爱，这个学科很有优势，那么他的人生也很有信心啊。
0: 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其实文科非常有优势的孩子，但是被父母要求着选理科？
1: 我自己看到了没有？如果说像比如说我带了高二或高三呀，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孩他可能哎这个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呀都挺好的。比如说我们班现在有一个强尼班的小孩，就是哎我说你挺适合学文科的呀。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和我原来带的文科实验班的学生那个气质好像啊，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很有自己的自主性，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就是体现出来，像尤其是我们八中啊，因为我们八中高一的话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你想选哪个组合。然后并且呢，如果说
0: 什么方式探索呢，
1: 就是我们每一次几科学科之后有测试呀。你测试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我们高二的时候会把几次大考那样一个就是加在一起，然后来给你一个参考，比如说你适合哪个学科，然后
0: 老师会给一个建议。
1: 对，老师会给建议的，会综合这个孩子的发展。然后如果家长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啊。像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特色就是银杏德育体系，然后和家长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互相的交流的机会，也会引导家长怎么去更好的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像我们班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的，他高一的时候呢是成绩非常好的，进班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得学好理科啊，学好理科呢以后更能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呢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物理啊、数学、化学这一块啊，但他学得很崩溃很崩溃。然后呢他到了那个高一结束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话还是觉得那你还很坚持的话，那你就还是选文科吧。所以他就选了政史，当时那上一届的话就是政史地的这个组合。然后他到我们班之后呢，开始我也有点担心的啊，因为他当时的总分加在一起不是很高，所以进了普通班。然后后来他说，老师我发现我很喜欢，因为我在那个班的时候我跟不上，但是我现在这个班的时候老师讲的比较慢一些，比较细致一些，我觉得我学的更踏实更扎实一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家长沟通了，我也发现这个家长就是我刚才说的数学考试那个家长啊，家长也特别好。他说哎呀原来我们一直呀都没听孩子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规划了，然后呢就错过了很多时间。就原来如果高一的时候也能够把他的优势学科抓起来啊，可能高二更从容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家校沟通做好了，其实更好的能够成全孩子，帮助孩子，家长也能够觉得，我的支持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然好了。如果我的支持对孩子是有阻碍的，他们也不想这样做，是吧？

0: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吧。There's no use in denying,
1: I cried for you.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启幕
3: 精彩。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看起来非常完美的陈慧琳，并且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多少微信群？你的微信群都是什么样的类型？每个人的微信里面都有不同的群吧，有家庭群、工作群、闺蜜群或者死党群或者健身群。现代人的社交基本上都已经在微信群里完成，无论是工作的还是讲八卦的，或者是订外卖，甚至找对象还有抢红包，每一个微信群都有自己的通关密语。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微信群呢？是红包群还是专门讲段子的群？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群，可能要考虑要加入或者建立一个吧。那我们就一起听陈慧琳的《北极雪》。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对，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首老作品，叫做《红茶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有人说邓丽君是上个世纪的歌手，她是我们父辈所欣赏和喜欢的歌手。事实上，好音乐是没有欣赏的界限或者说是标签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邓丽君，她最喜欢的歌就是邓丽君的《南海姑娘》。我还记得很早之前被王菲吸引，也是因为王菲翻唱了一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那是王菲在94年的最精彩演唱会当中来翻唱的。能够将自己的特色和邓丽君的味道结合得如此之好，华语歌坛可能也找不出第二人。但是如果你现在找回来再听，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没有过时，反而在现在的浮躁的流行歌坛当中愈发显得清新和悠远。在八卦媒体那里，王菲的私生活是相当有爆点和亮点的，但是私生活毕竟是别人自己的事情，好音乐才是大家的事。王菲如何会唱歌，她的歌如何好听，这几乎已经不需要再讨论。再加上王菲本人高挑的身材和非常独特的气质，绝妙的商业包装，这让王菲在华语歌坛这么多年都稳稳地占据首席，这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王菲当年在94年的精彩演唱会当中翻唱的，来自于邓丽君本人的作品《千言万语》。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躁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做不完的作业，考不上的好学校，回不到的过去，每首歌都是少年人好像抱着泡面写出来的孤单的心事。后来周杰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牛仔很忙发行之后，歌曲整体的色调开始转暖，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里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原来喜欢的那个曾经有点失意的、曾经有点忧郁的、有点情绪化的周杰伦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歌词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的，毕竟周杰伦已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并且有两个孩子，如果他还一味的在写着青少年时候的歌，除了陌生或者没有代入感，应该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所以据说80后和90后嫌弃周杰伦的新歌有点土，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就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漫》。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北川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2161次列车，
6: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接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90年代的台湾，有一位儒雅的歌坛诗人，灵魂歌者，叱咤歌坛20年，创作了无数经典歌曲，红时低调，巅峰时勇退，是歌迷心中无限量安可的意难平。他是童安格。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曾经的情歌王子童安格。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童安格的《叶利亚女郎》，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童安格的歌曲当中呢经典的一首之一了。童安格是1955年出生在台湾，他的身上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是源自传承。他的父亲呢是一位漫画家，母亲从事油画创作。喜欢绘画的童安格对音乐呢也是颇有热忱。受教会音乐的影响，他从小呢就学会了钢琴，而小号、笛子、吉他等乐器他也乐此不疲地学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松江天使合唱团的 C 位，小学的时候更是校合唱团的台柱子，而学校漫画比赛总有他的名次，艺术交织着他的童年，多彩又深邃。1975年他考上了复兴商工美工科，仿佛美术更主导未来，但对音乐的迷恋他丝毫没有减少，和同学组成了旅行者三重唱，他担任乐队的指挥，常常跑出去参加演出活动，也会一手好话，还有磁性的歌喉，斯文博学的童安格成了学校里的明星，更是女生心中的男神。1978年乐队灌录了旅行者专辑，反响虽不如渴望，但是音乐的起航直指无边的未来。随着现实的选择，刚走出雏形的乐队就解散了。20岁的他应征入伍，两年后揣着创作的30多首歌涌入社会，寻找让梦想开花的机会。但是投出去的作品没能立刻转化成果腹的粮，不得已他就在一家卡通公司谋职，解决温饱问题。徘徊间，梦想的大门露了那么一丝丝的缝隙，他写的《此情永不留》得到了小哥费玉清的盛赞，被宝丽金视为可造之才，于是呢就招他入徽，成为了一名助理制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跟我来》。

跟我来这张专辑呢，是童安格发表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了。在1985年，他推出的这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想你》。刚刚崭露头角的他，逐渐向天王巨星靠近。而到了《跟我来》这张专辑的时候，他的事业已经全开，演唱、发片、演剧，还担任电影配乐创作。1987年，他获得了台湾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歌迷用欢喜之心投票选出，没有半点的水分。当年有一天在夜市里，童安格在一个摊子前驻足，摆摊的男孩呢，有着逼人的英俊。作为演艺界的行内人，他认为眼前的男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明日之星，于是他就把名片留给了这个男孩，约着到公司聊聊。但是惜才之举让男孩有些戒备，眼前这个真挚温和之人看着很难和明星摊上什么关联。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就是日后非常火的小虎队之一的吴奇隆。成名之后，吴奇隆聊起这段奇缘，就很感谢当年的伯乐之遇。1988年汉城奥运会进行时，童安格在新加坡工作，通过电视，他第一次听到了带有韩国民族风味又激励人心的奥运。

歌曲深受触动。回到台北之后呢，心中藏有未经事宜的他偶然听到了阿里郎的旋律，一时茅塞顿开，谱了一段不寻常的旋律。他用韩语发音录了一个小样，然后找词作家陈贵珠填词，折腾了两周却一直不能定稿，因为其中有一句韩语的发音像极了怕自己，于是呢他大胆沿用，才有了现在这首情深款款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首歌原来是安排裘海正唱的，后来公司认为创作者更能够悟透其中的深情，于是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初唱的时候他把握不好，感觉一筹莫展的时候，韩籍歌手张浩哲就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向童安格一一详解，以了解为背书。童安格终于完美地唱出了这首表达奥运运动情怀的歌。这张同名的专辑销量最终达到了400万张，勇夺当年台湾男歌手唱片销量的冠军。那这也是童安格第一张进入内地的唱片，他忧郁的眼神、清澈的嗓音、文人的气质，首首唯美有故事的歌彻底征服了所有的聆听者。张学友凭借童安格作曲的《夕阳醉了》也拿下了1989年的十大劲歌奖，于是香港乐坛也有了童安格的传说。

你想想看，这首80年代的莫的歌，现在听好像一点都没有年代感。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太关注他的作曲，觉得好像这首曲子应该是一个很知名的作曲人，但是没想到他确实很知名，但是他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歌者童安格。当时歌手们纷纷向才唱俱佳的他邀歌，有的就直接拿他的歌来进行翻唱，所以红遍两岸三地的他和齐秦、周华健、王杰，当时呢是被誉为台湾乐坛的四大天王。到了1989年，童安格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一举获得了 IFPI 的白金唱片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梦开始的地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宝贝，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2: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0: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2: 为什么？下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0: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2: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0: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0: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十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回味情歌王子童安格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和他的音乐之路。我们之前在上半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梦开始的地方》，这首歌呢，在1989年因为这张专辑一举获得了 IFPI 白金唱片奖。到了1990年，他发表了第七张个人专辑《花瓣雨》，细腻和前卫的曲风突破了国际化。用心写歌，用情唱歌，同时风格越来越无可比拟。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就来听这首《花瓣雨》。

出了几张非常知名的专辑之后呢，童安格的歌路就开始往内地蔓延。1993年的北上广巡回演出可以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演唱会上全程大合唱，气氛热烈，高潮迭起。童安格说：“作为一只东方的鸽子，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创作东方人的作品。”所以后来就有了那首《把根留住》。那这首歌的曲呢，旋律非常的优美，歌词平实，但是充满了深情，把中国人骨子深处落叶归根的情怀一一的倾诉。1996年，他登上了春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畅饮回忆，欢快的台风，帅气的笑容，柔雅的气质，也成为了世纪的经典。那其实提到童安格最经典的一首歌，我们可能会提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一经推出就成了热歌，它是情人间诉衷情的高定，更是少男少女们开启情愫的性格。早恋没有结果，但是歌中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就开启了学子们学习英语的热情。童安格呢，当时也意外地成了学校编外的英语推广大使。当李宗盛还是在出头路上奔波的小李，而童安格也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因为音乐惺惺相惜。那个时候李宗盛的专辑需要大量的和声，为名不经传的专辑花精力创作配和声，这费力的差事只有童安格没有犹豫地揽下了。录音的时候第一遍大家就赞叹不已，富有创意的和声犹如天外飞音，专辑因此增色不少。一向不善表达的李宗盛说，童安格是我认为音乐与本人的真实性格最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的浪漫顺畅天真，容易相处，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一些奇怪的音阶，总是那么柔顺和安适。童安格的专辑里面90%的歌都是自创，20年间创作了300多首大众耳熟能详的歌，他的传唱度、翻唱度是无人能及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所有的广播人其实对这首歌都是特别钟爱的，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就是午夜的收音机忽然传来一首歌，好像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曾经特别迷恋广播的那个时代哈。我们今天来听的是情歌王子童安格，他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以及他的音乐之路。在当年有一次演唱会上，童安格接受歌迷们的献花的时候，他把满怀的鲜花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发现手中的麦克风不见了。原来他在接献花的时候呢，他一时腾不出手，旁边的歌迷顺手就接过了麦克风。在演出现场，主唱丢了麦克风，那算是一个重大的事故。从那位歌迷追回麦克风的时候，他毛遂自荐说愿意帮唱，因为他对童安格的歌喜欢到烂熟，张口他觉得就可以胜任童安格第二。如此挑擂台的歌迷比比皆是，从喜欢到崇拜，到最后成为和偶像一样出众的闪光者，童安格他一直有着如此的魔力。到了1996年，他发表了个人的第14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收留》。在这张专辑之后，巅峰的童安格为家人移居加拿大，歌迷们纷纷扼腕叹息。我们来听听这首第14张专辑《收留》的同名主打。

0: 和从前一样。
1: 这张《修柳》呢，是1996年发行的第14张专辑的同名主打。5年后，也就是2001年，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青春手卷》。从此呢，他的背影就如空谷幽兰，遥远相渺。在音乐与现实中，他完成了一场生命角色的变换。那个拿着画笔哼着歌的少年，离我们越来越远。现在的他会在生活当中，在家里练练书法，玩玩乐器。曾经的惊鸿种种如潮影，只留了童安格式的浪漫和慵懒。有的时候歌瘾犯了，或者是受到朋友盛邀了，他也会小唱一刻，依然自得。这个曾经为他人之梦缔造了一个又一个音乐梦境的歌坛白马王子，活成了别人的梦，在非凡中出彩，出彩中淡然，淡然中自在，自在中真实。梵高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童安格用心用情堆积直达心扉的烟，其实让人永难忘。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在消失我们视线之前的最后一首歌《青春手卷》。在这首歌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1: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一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三家。

0: 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

0: 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四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群里面来说一说您的投资的心得，我们一起来看市场啊。怎么添加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成交额不足 1.7 万亿，风电板块是逆势走强，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3888.37点，下跌了48.15点，跌幅是1.22%，成交金额7836亿，上涨498家，下跌1795家，平盘62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316.97点，下跌了319.10点，跌幅达到了2.34%，成交金额8697亿，上涨600家，下跌2552家，平盘80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288.95点，下跌了90.66点，跌幅达到了2.68%，成交金额4142亿。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621.87点，下跌了38.98点，跌幅是2.35%，成交金额699.9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风电设备涨了2.15%，教育涨了0.68%，航运港口涨了0.68%，煤炭涨了0.66%，工程机械涨了0.46%。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跌了4.63%，元件跌了4.34%，能源金属跌了3.04%，工业金属跌了2.79%，白酒跌了2.67%。继续来梳理概念板块的表现，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机器人执行器涨了0.74%，SPD 概念涨了0.41%，统一大市场涨了0.33%，减速器涨了0.27%，彩票概念涨了0.27%。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 CIO 跌了3.56%，复合气流体跌了3.34%，纳米银跌了3.33%，PCB 跌了3.24%。光通信模块跌了3.18%。我们一起来看看个股方面，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除了这只新股，涨幅在10个点及以上的一共有49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20家。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全线绿盘运行啊，是出现的是低开低走的样态，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分析和梳理。
1: 今天大盘呢，就做其实说白了哈，给人的一个感觉哈，就是一个比较冷淡的一个走势哈，没有什么一个气息。那为什么这样去走呢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回来哈。那在今年的八月份以来哈，这个大盘哈，每一次接近4000点这个位置哈，都会有一个干嘛的，都会有一个压力哈，压着这个指数。那么我们看得到哈，前天哈，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大盘的一个高点哈，其实也来到了3975这个接近45日接近4000点这个位置。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它就需要有一个压回的一个动作出来啊。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段时间呢，上涨的一些板块呢，其实跟一些游资炒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啊，那比如说传媒娱乐哈、啊，比如说那个农业哈、这一类的板块，他们的那盘子都会比较小。那么主要的资金就是以游资啊那个炒作为主。啊，但是呢，在那个星期二晚上的时候哈、咱们一些炒作比较高的一些游资股票呢，就收到监管了。那么收到监管的一个情况下呢，导致这些板块资金退潮。那资金退潮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两天炒作的气氛或者是赚钱效应就瞬间的变冷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哈。那后续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啊，大盘在这个地方在大概在3850到4000点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来来回回好一个多月了啊。那么上有支撑，下有压力啊，所以压下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其实在建议哈，不建议大家进行一个杀跌的一个动作哈，要关注在接近3850附近的一个支撑一个位置啊，在这个地方不跌破的一个前提下，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考虑加点仓啊，做一个低吸的一个动作啊。后续的一个角度而言，那么就看这个大盘能不能突破上方的一个4000点这个压力位哈、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就决定了。那个从七月份以来的3741啊，到现在的一次的震荡啊，能不能转变为一个那个趋势反转的这样一个走势？主持人，
0: 那葛老师，您是认为3850点是支撑位吗？
1: 3850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位哈。那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就非常的一个关键哈。当然，支撑不是一个点位，它是大概就是一个区间附近。那么我们可以就简单来说，就是在3800到3850点这个区间，这个地方是要防守的啊。这个地方是要重点的去关注它的一个支撑力度的。为什么要重点去关注它的一个支撑力度呢？因为从那个前年的9月24号以来哈、从2600点以来一直涨到现在，那下跌趋势的上涨趋势的一个下轨，其实现在已经上移到3800到3850点这个位置附近哈、那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告诉我们，假如说这个地方一旦跌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有可能维持这两年的一个行情，那要考虑出现一个风险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假如说这个地方还能撑得住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两年的一个行情还能够有延续的可能。所以我们说在3800到3850点这个区间要重点的留意后续能不能撑得住。主持人。
0: 好，那葛老师，有听众在问啊，说到现在这个想操作一个普通投资者，他到底是来看指数呢，还是看量能呢？因为量能今天又出现了缩量，还是看个股呢？来给我们做一个梳理。
1: 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 咱们的话量大先行哈，所以先优先的看成交量才说哈。那目前的成交量缩下来啊，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当成交量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往往就是什么呢？往往就是一个杀跌啊，差不多结束的一个时候。很明显，虽然今天大盘缩量，但是 K 线的一个角度还继续的今天跌的比较的多。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市场今天属于一个无量空跌。什么叫无量空跌呢？大家都没心情在这个地方去操作，然后都在等，然后都在等的一个情况下，那只有一些资金不太大的一些资金在逐步的进行一个倒仓啊，或者是卖出的这样一个动作，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盘面哈。那什么时候这个大盘才有机会止跌，才有操作的可能性呢？第一，首先我们刚才说了，首先你要看成交量，你必须要出现一个缩量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第二，我们要看股价啊，比如说看今天的大盘看大盘，假如说大盘出现一个小 K 线啊，那就说明小 K 线搭配缩量，那才说明这个地方的抛压差不多结束。但是就今天那个角度而言，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暂时还不能说可以到了一个操作的地步。那么下周后的那个交易的两天，大家就可以盯着成交量跟股价哈。假如那个股价没有变化的太多啊，收一个小黑线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才可以进行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的组成。
0: 我们看科技整体是在回调的啊，今天呢机器人板块表现的相对活跃，那科技板块里有什么操作策略呢？因为这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点。
1: 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啊，我觉得大家虽然关注归关注哈，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一个东西哈。为什么呢？因为尤其在我们的 A 股啊哈，板块的一个炒作它会不断的去轮换的哈，所以咱们不能活在过去啊。没错，上半年的科技走得非常不错，但是你会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哈，这段时间呢，科技它的一个总体的走势其实是走的蛮一般的哈。那而且它的一个走势是对比于大盘呢，也是来的比较的弱。那么对比于大盘来的比较的弱的一个情况下，这一类的板块其实是不值得去关注的啊。我们要去关注什么的？我们要去关注比大盘来的要强的那些板块。那比大盘那个要强的那些板块有哪些板块呢？比如说传媒娱乐啊，比如说创新药哈，还有比如说一些大盘股哈，这一类的股票，这类的板块，它相对而言这段时间会比大盘来的要强。所以我们说，假如说要关注的话，可以去关注这一类的那个板块。那同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传媒娱乐还有创新药还有保险今天并没有一个太大的表现，那并没有一个太大表现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下这个大盘那个龙头今天还在做一个休息，那么还在做一个休息的一个情况下，才导致这个大盘啊出现今天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动作。那也就是说，当下周啊，假如说传媒，假如说医药，假如说保险这一类的板块能够哈率先的做一个止跌回稳哈，并且尝试去向上去推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还有机会去站稳的。主持人，
0: 我们看看啊，现在这个市场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主线啊，有时候会出现那种就是一日游的表现，今天涨得很好，但是呢明天回调的又特别的多啊，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操作呢？给普通投资者提供一点思路。
1: 总体总结起来哈，很坦诚的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大盘就是因为现在的盘面出现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操作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啊。那当各位认清这个事实之后，那么所以我们才会在大盘里面做一个总结。总结什么呢？周主持人你说的啊，现在大盘的一个板块呢，它的轮动啊非常的快哈，比如说今天涨那个，然后第二天突然之间下跌，然后又涨下一个板块。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那么就告诉我们哈，不要看到今天上涨的板块就马上想到去追，哈，因为现在的盘面，现在的大盘哈，它一直在震荡， 现在的成交量没有太多哈、啊，也告诉我们现在的流动性的资金非常的缺乏啊，钱有限的一个情况下，它不大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行情，它只能够啊东炒一下西炒一下啊，这样来维持当下的一个状态。那因此哈、啊，对于股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建议哈、啊，要么你就干嘛呢？要么就逢低去思考，等等你看好的那些板块跌下来的时候，你才站在买方那个角度去思考啊，要么就干嘛呢？要么在这个地方多看少动，以观察的一个角度为主的。主持人，
0: 好，这马上三季度的季报会披露了啊、哦。你刚也提到了，就是逢低布局，那怎么来做逢低布局呢？
1: 逢低布局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刚才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大盘呢一直在3350到4000点这个位置来回的出现一个震荡。啊，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啊，比如说下周啊接近3850这个地方，那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观察点呢？啊，这个思路可以带给大家。那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大盘到了4000点附近，它总有一点点的压力，那能否在4000点这个位置附近啊，那适当的啊减点仓啊，这样的一个来回操作，那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会好一点点。主持人，
0: 嗯，这到月末了啊，而且呢也是一个季度末啊，国庆节之后的市场，您有什么预判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国庆节之后的市场呢，其实非常的看重哈，刚才我们说的3850这个位置能不能跌破哈？假如说这个支撑哈跌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后续的走势可能会比较的被动啊。那你要后面的大盘要主动一些，后面的大盘有一个持续操作的一个前提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刚才说4000点这个位置就是压力啊。那假如说国庆后这个大盘能够突破4000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当然啊，这个地方哈、啊，我们是鼓励大家哈、啊、积极啊看多为主的。但是大盘还在3850，还在跟到4000点之间来回震荡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在这种状态的还没改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还是用震荡的思路，还是以做差价的思路来进行一个对待。所以总结而言哈、啊，我们总结而言就是说啊，不管是国庆前还是国庆后啊，不管是什么时间，我们具体还是看着指数的点位来操作啊。比如说跌破3800点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优先的考虑风险，在3850到4000点这个位置附近来回震荡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以做波段哈啊、做差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那么假如说大盘突破了4000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啊持股的时间会久一点点啊，然后空间也会看得比较的高一点点。主持人，
0: 嗯，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节后3天交易日连的是国庆节，国庆节前哪些板块您看好呢？
1: 国庆节前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还是看到，因为现在的大盘啊接近3850，所以我们就想，那到了3850这个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哈、啊、有一些板块会率先的有所止跌，并尝试带动向上的一个角度呢？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思路去观察的话，我们优先的建议大家去往 AI 应用里面的传媒进行去观察，还有一些大盘股方向，比如说消费啊，比如说保险啊这一类的哈啊。那些板块进行一个观察的。主持人，
0: 嗯，因为这个月呢很多的手机新品是密集上市啊，能不能从这里面找一些亮点呢？
1: 虽然消息归消息，但是我们从板块的一个角度，我们并不看到哈、啊、有相关的一些板块能够有走强的信号啊。所以我们说哈、啊、其实在投资里面呢、啊、投资跟事实是两码事情了哈、啊、尤其在我们的 A 股里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哎，假如说消费电子这个板块它提前走强了，并且走强于这个板块，我们才去操作。但是假如说这个东西还没走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依然是以观察的一个角度为主的。主持人，
0: 嗯，切合目前的行情啊，在国庆节之前还有3个交易日，那仓位上如何来把控呢？
1: 从仓位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动态的调仓哈、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杀跌，我觉得 不至于哈，因为短期也压也跌的比较多。那下周的一个角度呢啊，越接近3850，我建议大家越尝试的进行一个加仓来测试啊，来尝试一下哈，这个是我们那个建议，主持人。
0: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稳稳的，然后能够把握好节奏，能够开心快乐的过节啊，也祝葛老师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啊，再会。

博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也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过渡半点，在半点之后，一起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6: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4: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0: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1: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2: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0: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2: 什么？
0: 裤子松了？
3: What?
0: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4: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1: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0: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3: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0: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5: 我了个去，
3: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0: 好美啊，好仙呐、
4: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1: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0: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3: What？
6: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0: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
3: 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
0: 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6: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了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在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同意设立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批准了公司的章程。在2016年4月19号，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

0: 2005年的8月30号，保护基金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一次性拨付注册资金63亿元。 保护基金公司是负责保护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管理。那么保护基金公司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国家设立保护基金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 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洁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第二呢，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 第三，是对现有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监测证券公司风险、推动证券公司积极稳妥的解决遗留问题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第四呢，就是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向国际化靠拢提供了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有一些投资者认为买理财产品期限短的比较好，因为期限短到期之后呢，就可以连本带利继续投资下一期，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形成复利了。好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短平快，滚雪球，复利如魔法般的加速财富的增长。然而这套逻辑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一旦离开收益谈复利，都是没意义的。 要知道，期限短可就意味着收益低。投资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理论，它说的是投资的时候流动性、收益率和安全性是不可能兼得的。这个理论的大致内容是：高流动性意味着资产能够随时的快速变现，高收益率要求显著超出无缝捡回报，而高安全性就需要确保本金损失的风险极低。这三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追求高收益必然要求承担更高风险或者是牺牲流动性。 绝对安全的资产注定收益有限，而高度灵活的现金类资产是难以获得超额回报的。所以，当你投资一个短期内可以赎回的理财产品，底层的资产只能够投向比如说短期国债、高评级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等期限极短、变现能力极强的标的。这些资产天生具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特征， 代价就是收益率被牢牢地压制在低位，因此期限越短的理财产品，收益率的天花板就越低，这是市场定价规则下的必然结果。当理财产品收益率不高的时候，复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比不过收益率高的单利产品。即便借助复利效应，低收益的短期滚动最终仍然大幅落后于较高收益的长期单利。 我们都知道，复利在理论上具有巨大的时间力量，但是当收益率太低的时候，它的作用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另一个例子就是银行的活期存款，它采用的是复利计算方式。可由于活期存款利率非常低，即便经过多年的复利计算，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买理财产品呢，并不是期限越短复利就越好，不是短期产品多滚动几次，复利就可以让钱快速的变多了。复利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靠频繁的 滚动短期理财，而是要有足够高的收益率和足够长的时间来支撑。所以呢，我们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要综合考虑自己对于流动性、收益率和安全性这三个要素的需求来做最后的决定，不要仅仅光想着要复利。深夜
3: ，ATM 机旁的灯忽明忽暗。 小张拿着手中刚取出的现金，眼神却不时飘向路边。他的手微微颤抖，心跳急剧加速，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个神秘的指令。每一步都似踏在钢丝之上， 既害怕又被某种力量驱使，一场惊心动魄的命运即将在这阴森之地揭开帷幕。生活中一些看似诱人的兼职机会，实则暗藏致命陷阱。500元每小时拨打电话、高价收卡等广告，别被迷惑。在校学生、无业人员等群体亦成为电诈工具人，帮助诈骗分子运送现金、取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搭建虚拟拨号设备，冒充客服电话引流、线下推广引流等兼职，通通不能碰。一旦参与，你就成了诈骗的帮凶。不法分子利用买来的卡洗钱，通过虚拟设备拨打诈骗电话，而你不知不觉就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提供了便利。不仅自身触犯法律，还会让无数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请你务必保持警惕，拒绝这些非法兼职，别因一时贪念亲手为自己和他人埋下祸根。让我们共同守护生活的安宁与美好。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杜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投资理念的这个执行纪律。先说这个执行纪律这块，前言就是投资最大的亏损不是看不懂市场，而是没有纪律，知行不合一，随意交易，情绪操作。如果说是一进到股市里面第一笔或者是第几笔就一直都是亏损的话，那肯定早都离开市场了。如果是一直在这市场里面待着，那么如果自己要总结的话，是不是不说是我买上这股票它不涨，而是涨了我不会操作，没有纪律可言，交易股票太随意了。说一句给大家再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平时抠抠缩缩省吃俭用的钱把它放到股市里面随意的挥霍，随意的交易。投资理念的执行纪律，它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唯一的这个交易准则，所有交易必须完全符合规则，不符合的一律禁止操作。这个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投资纪律啊，不构成这个投资意见。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理念是你相信什么，纪律是你实际怎么操作。理念在于什么？理念在于心，而这个纪律呢，它是在于行，行动的行。关键的点呢，就是纪律给自己定好规矩，不是预测市场，我们不预测市场，它不保证每一笔都赚钱，但它能控制什么？它能控制风险，它能控制大亏，避免一次性被市场淘汰。如果是你要不遵守这个纪律的话，你要非要追高那种股票，就像前面一直在说，我们操作股票一定要知道它的内在价值是多少，它的合理的价位是多少。我们不能看着自己股票不涨，看着别的股票说一直往上涨，一直往上涨，受不了了，把自己股票割掉，非要在山顶上把它买上，拉都拉不回来。这种你看，像那个在高位买的股票，那是不是一定就是亏损是吗？那是不是一把就把自己就干没了，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这个纪律它是允许有亏损，但是不允许无底线的亏损，允许错过行情，但不允许情绪化乱操作。市场永远不缺机会，缺的是守住本金的纪律，这是纪律这个最重要的。那我们看看这个纪律这个重要性这一块。投资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市场，而是人性。贪媚只会让人追高，恐惧会让人割肉，侥幸会让人就是扛亏损，冲动会让人频繁交易。想想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每一笔交易是不是都是冲动交易了？尤其是在自己股票不涨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这种市场满世界都在讲股票的时候，别的看着别的股票都在一直往上涨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就按捺不住了？投资纪律呢，就是用来约束人性弱点的一套硬性规则，是投资理念落地的载体。这句话一定要深刻理解一下啊。首先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纪律对抗情绪化交易。看行情狂热的时候容易跟风追涨，忽视估值与风险。就比如说每次我说一只股票，提前会说啥？支撑位、止损位、压力位、第一目标位、第二目标位，我的那种组合是吧？每次操作都会这样，就先说风险，我们先把风险全考虑到，后面我们再考虑到它的压力位，达到压力位该怎么样操作，第一目标位到了之后该怎么操作，第二目标位到了该怎么操作，这是不是都是在买股票之前把它先全确定好的？这就是投资纪律，我们后面执行就行。有这种纪律的，那么我们就在市场恐慌的时候不会这种盲目错杀了。不然的话，你很容易盲目错杀，没有纪律，决策被情绪左右。行情好了，那么我情绪高涨了；行情不好了，那么我们这个一方面碾打的茄子酱，另外一方面是看自己那个股票不行，看别的股票，哎，我是不是要追上去？我是不是把自己的股票割肉，要去买别的股票？这种就再好的分析也很难落地。但是有纪律呢，就有统一的标准。买卖我们不靠感觉，我们全靠这个预设的这个条件，这是纪律对抗这个情绪化交易的这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纪律它控制风险，守住本金。就是股市永远都有咱不确定性，这也是股市的魅力。 如果股市如果真要说是我买一只股票，持有一年，那么它的收益是百分之几？这种的话就是我们预期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就失去它这个股市的这个魅力了。股市的魅力永远都是它有它的不确定性才是它的魅力。是不是都想的是要玩要有彩头？那么股市面是一样，我要有这种预期，要有这种的正常情况下我能到多少？如果是碰到行情好了，我收益能到多少？这是不是都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预期在里面？这才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是吧？所以再看好的这个标的，它也会出现这个判断错误的时候。所以基于它包含的这个仓位上限、止盈、止损的规则，做错的时候基于强制性截断这个亏损，比如说是我们每次说的这个止损位，跌破止损位必须出货。出来了之后再说，等他走到位，等他

再走好，我们再进都行，哪怕是成本价反而高了，那么我们确定性强了。为什么每次在说股票的都说是突破站稳压力位，我们再买它？这很多人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是突破站稳压力位？比如说是一只股票，它是10块1毛钱压力位，现在才10块钱，现在能不能买？现在不能买。为什么现在不能买？是它的压力位在10块1毛钱。我们要说突破站稳压力位，10块1毛钱之后我们再买。那很多人就不理解，现在才10块钱，那现在买就完了呗？这就是咱前面说的这个操作股票的时候，这个趋势的这个重要性。趋势很难建立，一旦建立很难改变。但是它到压力位的时候，正是它这个趋势到这，它要做方向性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猜它。我们要顺势而为，站稳突破站稳，我们再买。虽然高一毛钱，但是呢，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比较强。很多人都是为了说是，哎，10块钱，它的压力位在10块1毛钱，我们就是我就在10块钱买，这反而还便宜1毛钱。总想的是便宜1毛钱，我们买股票的时候也是一样，总想的是我要挂个单，我低这么1分钱2分钱，明明现在是10块0.5分，我非要挂上10块04分，他万一要把它跌下，是不是就可以买上？等等，非要这样子操作，那这种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纪律，随心所欲的。行情好的时候，你看纪律约束这个满仓加杠杆的冲动，保住这个本金的这个底线。第三点是啊，纪律保证这个策略可复制。你看，每次不管是我说股票也好，或者是我挑选股票也好，说股票也好。你看，每个人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我说每次说的这种股票，基本上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走势、一样的轮子、一样的它的这个趋势等等的风格、一样的风格？因为他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可以保证啥？可以保证每一只股票都有它这个可复制性。我们不能今天是这样的纪律，明天是那样的纪律，那时间一长了，一做多了，那么就自己就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体系了，就没有纪律可言。也没有纪律，盈利只能是运气。行情一变就会吐出利润，严格执行这个纪律，每一笔交易遵循同一套标准，盈亏可以复盘统计。为什么每次我在说，我说是像这个每天喜欢操作股票，就是爱好证券投资这一块的，你每天你必须要做个笔记，站在这个时间上帝的视角。为什么说时间上帝视角？就是我今天反过头来，我看昨天我的想法是什么？为啥说是要复盘、要统计、要记笔记呢？我今天在这个点位，在这种情况下，我计划买什么股票？我多少钱把它买上？为什么买呢？什么什么原因？那么明天反过头来，哦，我昨天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明天到底是对还是错？今天复盘昨天的，明天复盘今天的。我们把它复盘上几次之后，就可以自己总结出来，能够迭代出这个优化自己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偶然的变，就是赚钱的这个方式呢，变成可持续的这个交易模式，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也是纪律，执行纪律是保证这个策略可复制性的一个条件。第四个呢，就是纪律避免这个随意改变，改投资体系。就是亏损之后，很多人会面临换赛道、换逻辑，价值做不下去，去追热点，趋势被套又去做长线，频繁摇摆不定，相当于每一次都是重新的开始，是不是？这个是在所有人是不是都有一个这种亲身经历中，自己的股票持有亏损个1%-20%，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了，死活不涨，死活不涨，死活不涨，那么割肉，我去看别的股票涨得这么好，你。把这个割肉钱出来去买别的股票，是不是又是一次重新开始的选择呢？那么选择的话，你是不是如果是这个你的这个纪律这块儿，你没有自己的体系，如果是它这个不是可复制性的这种，那么你再买一次，是不是又重新的开始呢？还是按照你现在这个认知来买，那是不是大概率还是会下跌的呢？如果你的认知如果是够了的话呢，是不是第一次买，是不是按照严格纪律执行的话，是不是它？不会亏那么多，或者是它是还是盈利了呢，对不对？为什么第一次买错了，你怎么能确定第二次买就对了呢？大概率还是错的。这就是导致什么？为什么说是这个短线操作，你交易上几把，

修订规则，但不能盘中临时打破规则。我本来是这是一个长期或者是一个趋势，这一波趋势大概需要1个月2个月时间。它如果是平稳的情况下，盘中涨跌可以不用管它；平稳情况下，大概能到多少收益，我该怎么办？这前期买股票之前都已经把它规划好的，不能今天跌了几个点，哎呀，这个受不了了；明天涨几个点，又是不是该着急卖了？随意的就把自己的这个规则就打破了。那么这么这还是体系吗？这根本就不是体系。所以把这个所有的修改放在这个盘后复盘，不再冲动式交易。我们交易股票的时候，一定是心态平稳的时候交易股票。我们不能是心情特别兴奋的时候、亢奋的时候交易股票，也不能在恐慌的时候交易股票，那全错了。交易股票一定是在平稳的时候，该达到什么，就比如说像那个每次我那个组合里面，好多客户在问说：“哎，你这个到达第一目标位，你到达压力位，你卖一部分。”之后呢？之后持股待涨，后面要到第二目标位、第三目标，那你都看第二目标、第三目标，为什么在压力位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卖一点呢？为什么呢？首先这是有不确定性，其次是严格执行纪律。我们先卖一点，先锁定利润呗，降低成本价呗，之后再看别的嘛。就我们按照前期规划好的这个操作，我们要客观操作，一定要客观操作。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啊，行情决定你赚多赚少，纪律决定你能不能在市场留住。就纪律就是给自己定下的这个硬性交易规则，到什么条件就要做什么动作，不凭情绪，不靠感觉做决定。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

0: 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4: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2: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5: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议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2: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3: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7: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8: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3: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7: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8: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7: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9: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7: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10: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9: 美国的每一站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8: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7: 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3: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四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7: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10: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3: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7: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7: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3: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7: 郑敏之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之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11: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12: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1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7: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3: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7: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 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0: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2: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3: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4: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2: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3: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2: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5: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2: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3: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能够向本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那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1: 中非科技学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2: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3: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4: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5: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0: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

0: 们创新采用一加一加一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八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十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2: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错误，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衢州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1: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衢州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0: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15%至26%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学

0: 瓦辛巴村中湖底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公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
1: 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2: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 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0: 朱胡迪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产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3: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0: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 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3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
4: 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
0: 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的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 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公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 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3: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3袋半到4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 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1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0: 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说，
1: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做套做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0: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莫罗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2: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表示，
1: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0: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4: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4: 种蛋上鸡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 排风的要求，从第五天至第十八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风门、翻蛋次数的实际情况。第十九到第二十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二十一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要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0: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三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伯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5: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0: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6: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

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1: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七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
2: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对，今天是星期四，所以我们周一到周五的原因告诉各位，明天我们还有直播。
1: 现在是不是都在回家的路上啦？
0: 啊，明天晚上我们还有直播。
1: 我跟你讲，今天下午4点钟我在高架上已经开始堵了。然后刚才我看有个朋友是发一个朋友圈说，今天地铁怎么了？因为他自己是就是他不工作。地铁怎么了？
0: 他不工作啊，地铁怎么了啊？
1: 就是现在开始堵了是吧？
0: 对，
1: 开始走了。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杠精啊和较真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说你做过你觉得比较较真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的时候啊会评价别人说
0: 你就是个杠精。
1: 对，这个话题其实就有点重了，但是你也有。

0: 会经常这样讲，这个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啊？
1: 怎么就变成杠精了呢？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在讲事情，你就好像杠精这个事情也被滥用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就有的人可能是较真儿，有的人呢是真的有点杠精，就是这两种情况，你觉得怎么样区分？因为杠精就有点贬义了，对吧？
1: 对，
0: 较真儿嘛，就是中性词，是吧？所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觉得杠精和较真有什么区别？然后你做过的比较，我不能说你是杠精，对吧？就是你做过的比较较真儿的事情是什么事儿？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较真儿的人，所以我就不知道，就大家为什么就对某些事情就是那么执着，对吧？就这个话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本地的资讯啊。
0: 另外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也会发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啦。
1: 好嘞，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再跟各位说一遍啊，明天我们有直播，
0: 那要怎么样？
1: 你们记得明天来参与一下我们
0: 的节目。而且你们最近想看大胖也是有地方可以看的，对吧？
1: 到哪看？
0: 不是到
1: 啊，27号晚上是吧？
0: 到洛港机场是吧？洛港，洛港，
1: 27号晚上，27号晚上，
0: 去看了个青春的燕大胖去吧。
1: 什么青春燕大胖？他们那个 AI 做的，我在那
0: 你不觉得像吗？
1: 他 AI 本来做的就会很像，我讲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衣服感觉还可以。
0: 你以前不就这么穿的吗？不就棒球服吗？你每次穿棒球服的时候我都讲好年轻哦。
1: 可真的，
0: 你就那样穿，我跟你讲，
1: 真的
0: 还可以感觉就是假装一下南大
1: 哦。还没有看到南大燕大胖的朋友呢，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好吗？什么你还没有我的朋友圈
0: 啊？那你想不想有啊？
1: 你们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二维码的人啊，就是我。添加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朋友圈里面。
0: 这个挺像，就是从变装的那前一秒。
1: 变装的前，我的脸是，
0: 你就这个不像你吗？
1: 这张当然像了，是因为他是用我的照片直接做的呀。
0: 我知道，但他表情也很像啊。
1: 就是因为他是我的表情，我当时的表情就是这样啊。
0: 后面就变帅了之后就，
1: 怎么？什么叫变帅了之后？后面的这张是变
0: 这个发量有点欺负人了。
1: 对，这个发，首先这个发量确实有点欺负人了。另外，再就是他的那个，搭配的衣服。
0: 你看他笑起来，你那个小酒窝也在。
1: 肯定在，
0: 像，
1: 就我穿这个衣服可以吗？
0: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1: 我觉得有点太
0: 青春了，是吧？
1: 肿了，
0: 什么肿？这叫叠穿
1: 啊、热，胖子不可能叠穿的。你先给我哪个胖子叠穿？
0: 讲的也是，
1: 所有的胖子叠不可能有胖子叠，
0: 胖子是飞机，
1: 胖子不可能叠穿，
0: 每件都嫌多。
1: 对，我这么跟你讲，不可能有胖子会去叠穿，除非是冬天、夏天的时候，为了所谓的好看，他们叠穿都是热疯了。
0: 那你明那上台就应该追求好看呢，不是吗？
1: 就穿西装吧，好，就那么讲。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胖，你看这是我昨天试穿的两件衣服，怎么样？白色好看还是黑色好看呀？
6: 作为过来人，我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都好看。
5: 你也这么觉得吗？
6: 你穿什么都好看。
5: 那我两件都买了啊。
6: 不是说好了只买一件的吗？
5: 你不是说都好看吗？女为悦己者容啊。大胖，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6: 还是去吧，这么多年不见，聚聚也好啊。
5: 好吧，这样啊，过3个小时你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回来，好吧？
6: 那好吧。喂，小美啊，是这样，家里有点事情哦，你能不能先回来一下？
5: 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事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啊，有什么事你都打电话给我，挂了。
6: 喂，说好的剧情不是这样子的呢。
5: 大胖，咱们要是分手了，房子归我，我的钱我也得拿走。
6: 那我的钱呢？
5: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有什么钱呀？你有钱吗？
6: 好像是没有钱啊。我是叶大胖，这
7: 就是生活。

0: 有一说一，我确实被很多人说过，
1: 你是杠精还是说你较真儿？
0: 我是杠精，但是这些说我的人呢，
1: 自己也是杠精。
0: 不是，都是我身边的人。
1: 哦，亲人。
0: 再亲一点的那种。
1: 很亲的人。
0: 不是爸爸妈妈的那种。
1: 利刃。我懂了，我懂了。
0: 啊
1: 不止一个是吧？
0: 啊！
1: 但我觉得你其实你最近
0: 我是有这种气质。
1: 不，就是最近几年好多了。
0: 没有，
1: 好多了吧？
0: 我这么说，
1: 因为你现在已经懒得讲话了，所以就是连较真儿都不会较了。嗯。
0: 第一是懒得讲话了。
1: 嗯。
0: 也不是要懒得讲话了，是觉得争吵没有意义。
1: 不要争辩。
0: 就像那天那个，我老婆跟我讲，家楼下。有一户邻居，他们从几点钟开始吵，凌晨2点吵到凌晨4点。因为有邻居那个听到他们家吵架的声音了，然后睡不着，
1: 计时了是吧？
0: 就看他们大概吵了多久，然后大概吵的就反正吵了很长时间，2个小时以上吧。
1: 嗯，
0: 我心里就在想，我想吵那么久的架干嘛呢？
1: 就累不累呀？
0: 对，你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讲吗？有这么多的内容要说出来要输出吗？
1: 嗯，我也是，我吵10分钟我就吵不下去了，
0: 就我就觉得很累。后来我老婆讲，她讲那你吵的最长的时间的一次架是什么？有多长？
1: 命题，
0: 对，送命题。我跟他，就像现在我碰到这种送命题的结果的，一般是什么？
1: 我跟你说，大概3天3夜吧。
0: 不是，我说你是了解我的，我一般是吵半小时以上呢，我就扛不住了。在半小时以内的时候呢，是激烈爆发，爆发完了以后呢，我就想走，我就想逃避，
1: 逃避，对，
0: 我就不想讲话了。
1: 然后逃避，对方就更生气，
0: 就不想讲话了。
1: 对，
0: 啊，所以。关于我是一个杠精的这种问题呢，
1: 你是不是？你觉得你是不是？
0: 我觉得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啊，我真不觉得我是。
1: 后来反省呢？
0: 反省了也不觉得我是。
1: 那你较真儿吗？
0: 我较真啊。
1: 所以你
0: 是，但是他们又会跟你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都这么较真的话，家不是一个较真的地方。
1: 你说说你会在什么事情上较过真？你说，你就举一个例子，在什么事情上较过真？
0: 很多事情是因为想法不同，或者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同。
1: 对呀，对呀。然后你看法了不同之后，你要求对方跟你有一样的看法和做法吗？要求。
0: 我希望对方可以跟我有一样的做法。
1: 嗯。
0: 对方如果没有按照我的这个做法做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急。
1: 嗯。
0: 这就是我所谓的那种掌控欲嘛，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
1: 呢？那你们在这中间不会去纠结对错的问题吗？你是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所以你就要按照我这么做，对吧？
0: 我觉得这么做无所谓，无伤大雅，就这么做。
1: 什么无伤大雅？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这么做不行啊！
0: 具体事例我就不举例了啊。
1: 因为你这个我太熟悉，因为我老公也是这样的人。男生会认为从理科思维来讲，我这样做是对的
0: 啊，
1: 你们就应该这样做。而我的思维是，我就多浪费点这个火啊、气啊、水啊，又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这件小事上消耗我们的感情呢？哎，你讲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啊，因为我们家也经常有出现这种情况，我老公经常告诉我，说，就是煮炒菜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就把那个燃气开到最大，就那个火啊开到最大。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颜色的火焰变多了，其实它就是在浪费，不但对这个不但是浪费，而且对你的呼吸道也不好，就对你肺也不好，因为你在那呼吸嘛。
0: 对，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去什么，就是白白燃烧掉了，是这个意思。
0: 就燃烧不够充分。
1: 对，不够充分。他说之前有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肺出了问题，后来我们家这个一个亲戚真的因为这个肺出了问题，后来他就更得理不饶人了，但凡在那个火焰上看到了一点儿。是红色没有燃尽，还是蓝色没有燃尽？
0: 橘黄，
1: 橘黄色是吧？他就又要讲，他说你火开小一点，对你不好。这个那个，我说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讲了？我就浪费这么点气又怎么样了？来，
0: 他说不是浪费气的事情，是你把它在调整的时候，你把这个

0: 其实跟你那个开的那个开关的习惯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你要换灶具了。
1: 然后他就说，他意思说你要不往回拧一点，然后搞小一点，不需要这么大，我们又不是爆炒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我就觉得就是我没有必要在这小小问题上去纠正我。他就觉得我在说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事，你最好是听我的，这是较真吧，对不对？他要是杠精的话，因为我就不这个就是杠精，所以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这样，你知道这样这种较真其实是很消耗感情的。我就觉得你在指责我，懂吗？你说的是事，我认为是人。我对你来说不应该是特别的存在吗？为什么要有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我呢？
0: 我们真的就是对事不对人。
1: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0: 但你们不觉得，你们觉得我们
1: 就是对人，
0: 就是对人。
1: 你爱我，你还说我火开的大，
0: 就反正是对人，干什么都是对人。
1: 对
0: 啊，
1: 我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存在，那你又不能对我双标一点吗？对，我们要求的就是双标。你这个要求可以对别人，但你不能对我，搞明白？咯噔，钢筋。那你说说你曾经在什么事情上较过真吗？举一个例子，不一定是对老婆，你对其他人，对其他人不怎么较真。你在什么事情上叫过？
0: 做音频吧。
1: 啊？
0: 工作上的事情较真。
1: 那你是跟自己较真啊？你这个不算。
0: 这怎么不算呢？你对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事情较真是很正常的。
1: 这个较真指的是，可能需要有一个 battle 的过程。
0: 就有人会说你这个没做好吗？
1: 啊！
0: 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不是
1: 我怎么没做好了？我这个是故意造成这样的一个就是稀稀拉拉的感觉，让人感觉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家讲的也对。如果作为一个听感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听众来讲的话，他就是听不明白你所做的这个音频的效果，需要靠你的语言来解释，那就说明你的这个做的确实不好。不是吗？
1: 我懂了，你其实是因为那是你的艺术品，你的孩子。
0: 那当然没有。
1: 所以人家纠正你，你就会觉得不开心
0: 啊，
1: 对吧？
0: 每个人被提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你被这么讲，都会不开心吧？
1: 对
0: 啊。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较真和杠精。我们有的对有些人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对某件事情比较执着的这种状态。有的人说他是执着，有的人说他是杠精，有的人说他是较真儿。你觉得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区别？你做过的最较真的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7: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8: 好吧，我去看大黄蜂。
9: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10: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9: 雷住，叫他把你拎包。
8: 哎呦我去！
4: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9: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出去。
10: What？
4: 那我嘞？
9: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1: 我勒个去！
4: 那我嘞？
9: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了吗？阿子，
4: 哎，
9: 今天你过生日啊？
4: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9: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06个小时，你晓得？
10: What？
9: 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4: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0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0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10: 老公，我渴了。
9: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热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4: 爸，我也要喝水啊。
9: 你只是没说啊，这都是你想应该怎么吃掉你。
10: 老公，我好饿。
9: 我是给你煮面条。
4: 爸，我也饿。
9: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4: 走。
8: 哎呦我去。
9: 哎，别好玩，留个汤给我。
4: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真是不想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
0: 做了自己就了不起哟。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有没有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呀？
1: 有啊。
0: 有没有朋友已经在短途旅游的路上了呀？
1: 有啊。
0: 如果路上有什么就是
1: 短途旅游，他们请好三天假了，
0: 后面3天是吧？
1: 哦，
0: 3+3+7，胆子好大哟！
1: 这有胆子大什么？你就请3天假，你没有啊？
0: 我有，我怕你受不了。
1: 我有什么受不了的？不就是接下来3天吗？
0: 啊、哦，好，
1: 怎么讲的好像我没有吗？
0: 啊，我搞清楚了，婚假好像有20多天。
1: 哦，你搞那么清楚干嘛？怎么还想再享
0: 受一次？我是想跟你说。
1: 哦，那你可做好准备了？
0: 做好准备了，你可以试试啊。哦，
1: 他一定要当年吗？
0: 哦，应该是当年，对，好像隔年他就不管用了。领证的当年吧，那怎么不可能？我20岁结的婚，然后我40岁那年讲我请一下婚假。
1: 你不能讲40岁，你这个太过分了，隔一年不行吗？
0: 好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就是关于今天的话题，较真和杠精，你是怎么区分的？你做过的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包莹说，较真啊，是为了寻求真相和真实，而杠精只是为了赢你，不管事实。较真的表现是我想知道真相，如果是我错了那我就改。杠精的心理想法是我要证明你不对，我永远没错，个子大。
1: 嗯，
0: 有道理。
1: 恋战说的是较真意思呢是你可以说服他，杠精呢不行。
0: 你怎么讲他都有理
1: 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个理由来说服我？没有，
0: 就是我对的，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怎么了？给我道歉。
1: 有朋友说我同事呢就是杠精，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炮，大家同事私下喊他叫炮哥。
0: 之前就是无差别攻击是吧？
1: 啊，之前呢有快递包裹到站破损，我说需要到监控下面报备，否则报备无效，他抬杠说不需要。最后他报备的时候呢还是在监控底下报的备，死鸭子嘴硬。
0: 嗯，就现在啊，就是比如说你一直认为的真理，比如说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带身份证，
1: 嗯，
0: 一定要带身份证，这是你的认知对吧？然后现在别人去做了这件事情回来跟你讲不需要身份证，刷个脸就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认可他说的话，还是一直陷在自己当时的认知里？
1: 我认可你说的话，但我还是会带。
0: 对对对，嗯，
1: 不都是这样吗？
0: 但是有人就会
1: 说，
0: 但有人就会不可能，那不可能。我上次没带身份证，你没给我办，那不可能。
1: 你现在电子证照和那个实体证照是一样方便的，
0: 所以我们的认知应该是要与时俱进的，不要陷在自己的那个认知圈套里，知道吧？
1: 嗯。
0: 微凉，信与微凉说，较真让我想起了以前科教频道的一档节目《探索发现》，就类似于《走进科学》，就是看到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双云说，这个杠精啊，是本能反馈，跟事情的对错无关，他不会认错，他就是不会认错。但是较真呢，就会坚信自己认为正确的，去查找原因，如果错了的话，他会认。你错了你会不会认
1: 啊？嘴硬。我嘴巴特别硬。
0: 死鸭子嘴硬。
1: 真的，我嘴巴特别硬。
0: 表现形式是
1: 就干嘛，我不是讲了吗，我就干嘛，我就不认为是我的错嘛，然后没有理我都可能会要搅一下。
0: 那实际上你怎么做呢？是按照对方说的做，还是自己按照自己的认知做？
1: 我按照自己的认知做，然后对方也会说你这个就是没有理的，然后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理跟他说出来，
0: 然后撞了南墙才回来。
1: 就反正吵了一架以后，然后才又要过去啊，对不起我错了。
0: 认错什么认死理儿也是认死理儿，认错呢也是认错。
1: 我现在认错的态度呢比以前要稍微快一点，但是不会那么快。所以可能还是要再等一等。
0: 哦，
1: 懂吗？
0: 给你一个空间。
1: 就你要给我一个空间，我单独
0: 去搬个梯子。
1: 他也不一定会说我要有一个梯子，而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静下来了以后
0: 会自己消化
1: 啊，会自己消化。但在自己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对方呢又给我发了很多的文字或者是语音，
0: 嗯，
1: 我听了以后呢
0: 会更烦，
1: 有时候又会更刺，
0: 就是逆反嘛。
1: 对，
0: 别人越让你那个的时候你就越烦嘛。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处理不好
1: 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
0: 对，然后就处理不好对和对方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情绪，就有点烦躁，就这个心态，对吧？我的妈呀！
1: 又怎么了？
0: 涛发的信息我都要看一眼，看一遍我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我举个我自己编的例子，我在沙地上用手指在不同地方掏几个深浅大小不一的洞。”然后往山地上豪掷一堆打弹子的玻璃球，如果有那么几个球进了你掏的最深的洞，你认为球对得起你掏深洞大洞的精力，那就是较真。反之，有些洞随机进，那些你掏的其他洞被你看见了，你要不要捋一下？较真就是讲究更深更接近本质，而杠精只管揪着别的点吸引你的注意，就只咬住自己认的那一个点，是吧？无聊的人，他说我是不会跟别人争吵的，如果意见不一样我只说一次，他如果反驳我就不会再说了。我现在也是这样，
1: 反驳你们就不说了吗？你们不会觉得你怎么这你都不知道吗？你
0: 别人跟我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对，你想得对，对，
1: 不会的。就有些时候脾气上来了，或者听他明显在胡扯的时候啊，
0: 可是我现在已经丧失了这种跟对方要
1: 辩论
0: 的这个气血，我没有这个劲儿跟你讲了。你这样，你按照你的来，我按照你我的来 ，OK 吗？
1: 也行，
0: 嗯，
1: 你按照你的，那你不就跟他的那个处的关系，跟你老公处的关系是一样的吗？你现在对大哥不也就是好行，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行不行？
0: 对，就这样，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我们俩就不要管对方，好吧？
1: 那我们两个结婚是干什么了？
0: 你想吃那样做的菜，你做；
1: 你想吃火小一点的菜，你做；我想吃火大一点的菜，是吧？
0: 对，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俩现在也挺好的，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做，隔一段时间他做，不挺好吗？
1: 他也做也行。
0: 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别人做的事我绝对不会挑三拣四，他都做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只要不让我做，你做的成什么样我都觉得好吃。
1: 哪怕很难吃吗？
0: 我可以有榨菜。
1: 来自陈世安的天后。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叫做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较真和杠精的区别。你可以形容一下，怎么样叫较真，怎么样叫杠精啊？你做过的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的内容。昨天你说这个就现在买月饼的人少了是吧，也有这么一个消息，但其实有些地方的月饼还是挺抢手的。
3: 哦，哪里？
2: 比如说胖东来。
3: 哦，
2: 据说胖东来现在每天上千个那个大月饼，两三分钟就抢没了。胖东来的月饼改成了线上销售，每天定时抢，而且还限购。工作人员都说月饼不好抢。这个网红大月饼的秒售罄引发了关注，同时月饼卖不动的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后有记者去新乡胖东来现场设置了免费的行李存放处，不少游客的行李箱都存放在这里，顾客们的购物车都堆成小山，竟然还有100公里以外的商店老板来进货，装了满满一辆面包车。一位顾客专程从河北开车2个小时来采购，他说觉得这里吃的东西很安全很放心，所以就买了很多。他说他买了4-5千块钱的东西，可惜没有抢到大月饼。
3: 买了那么多结果没有抢到大月饼吗？
2: 你看这现场，这个直接在那篓子里，这月饼这么好吃吗？是好吃还是觉得它靠谱啊？
3: 这个月饼呢

0: 我之前你还记不记得在厦门台的同行啊，
1: 嗯，
0: 厦门台的同行曾经他们也做过那种特大月饼，我们当时也买了以后也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好吃啊，
1: 是不是因为大家分着吃就显得很好吃啊，
0: 分着吃能吃完，
1: 嗯，它这个没有那么大，但其实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家庭的话你买一个就够了，就是中秋当天买一个就行了，嗯，不过还是就说明人家现在他就是他就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嘛，靠谱嘛，对吧，品牌效应已经出去了嘛，所以还是有人买的。说到中秋节大家也知道，就今年的中秋晚会是在淮南录的，
0: 对，
1: 然后明天晚上就是8点钟，咱们安徽朋友还是应该要支持一下啊，打卡一下我们的央视中秋晚会，毕竟它就是全方位的展示了我们这个特别是淮南本地的一些历史和人文。9月25号央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和全球受众见面，一卷融汇东方浪漫与时代气象的中秋画卷会徐徐铺展开，借满城光影倾诉家国深情。看着舞台现场还是怪震撼的，因为它里面都提到了一些跟淮南有关的，比如说24节气啊，
0: 嗯，
1: 啊，比如说
0: 淮南寿县那边就有一个24节气馆，
1: 对，嗯，还这个画面确实非常的震撼，因为它从他的这种舞台变换非常的就是视怎么说视觉刺激很强烈，而且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演员，比如说陈丽君，
0: 嗯，
1: 啊，就是陈丽君最近也是还怪累的，他什么晚会很多晚会啊，像这样的一些名演员啊，奚美娟，还有之前在淮南录的那个六姐妹。
0: 六姊妹，
1: 对，六姊妹的这个演职人员都在现场，所以还是值得一看的啊。
0: 嗯，好，中秋佳节到了，这个有不少的朋友呢，可能也想着在这个节日里面大家一起团圆，吃点好吃的啊，就像过年一样，买一点之前没吃过的好吃的东西。
1: 什么是我没吃过的？
0: 梭子蟹，这个时候不是吃梭子蟹的好时候吗？
1: 那是没吃过
0: 海鲜吗？
1: 嗯。
0: 9月23号在福建，有一位妈妈呢，花60多块钱买了一点梭子蟹，精心烹饪之后呢，一家人大快朵颐。没想到，仅过了2个小时，她女儿就全身起包，严重过敏，紧急就医。孩子的妈妈说，女儿以前也吃过梭子蟹，都没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过敏这么严重。当天呢，她自己和儿子也吃了，都没事，但看病呢花了9倍。女儿说，以后再也不吃了。医生提醒说，食物过敏啊，它存在不确定性。
1: 嗯，
0: 以往不过敏呢，不代表永久安全。然后这个海鲜呢，又属于高致敏性的食物，如果吃完出现了瘙痒、起包、呼吸不畅，那你别犹豫，立刻去就医。
1: 特别是这种海鲜这种东西，它相对来讲，它是
0: 高致敏性嘛？
1: 哎，它的可能性就大一点。所以就是如果说小孩第一次吃，你不要一下子给他吃太多，
0: 嗯，
1: 对吧？一点点尝试一下，
0: 一点点吗？小朋友他觉得，哎，我没吃饱，减个一粒，我没吃饱。
1: 梭子蟹本来就吃不饱，
0: 减个一粒，我没吃饱。
1: 好了，那个假日期间可能免不了要用车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油价要涨啊。就是如果说现在车就是可以加了，
0: 啊，对不起，我现在已经是新能源车主了。
1: 是的，所以每次涨价的时候都特别羡慕你们新能源车主啊。
0: 我两轮的。
1: 9月24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和800，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就是每吨啊。
0: 就反正价格要涨，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就抓紧时间去那个。
1: 今天加油估计要排队。
0: 嗯
1: 嗯，
0: 去加油。
1: 嗯，
0: 好吧。
1: 对。
0: 好，刚才讲完了吃，其实后面还想顺带着跟各位讲一讲关于吃这个事情，还有一些故事想跟各位聊一聊。
1: 嗯，
0: 就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吃的健康一点，我吃的自己在家里面做，那我就不会再长胖了，或者是说我就可以吃得更加健康了。对，你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可控。
1: 谁给我做？
0: 但是有一个不太可控的就是你的口味。
1: 嗯，
0: 瘦不下来啊，有一些朋友总觉得可能是吃肥肉啊，或者是吃这个东西啊吃的太多，不一定，瘦不下来可能是你吃盐呢、啊、吃的太多了，
1: 钠含量太高，
0: 还在节食减肥，但是呢却越减越胖、真正的隐形杀手可能是盐，
1: 把我身份证得了，
0: 你就喜欢吃是吧？郑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于淑华主任通过研究发现呢，食盐量过多与肥胖是正相关的，吃盐最多的人与吃盐最少的人相比呢，他们的体重差了足足16斤，腰围呢
1: 16斤，
0: 对，吃盐最多和最少的差了16斤，腰围要粗5公分，因为高盐它就会促进你的脂肪生成升高，空腹饥饿水平，刺激食欲，让人越吃越想吃，所以哎，现在怎么讲呢，就减肥这个事情你要跟限糖一样开始限盐了、我之前只听过你们讲到我限糖，怎么现在盐也要限吗？
1: 盐也不能吃，糖也不能吃，油也不能吃，
0: 那我能吃什么？
1: 我不说了吗，人到中年七情六欲只剩下食欲，他还不让我吃。
0: 对，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是每天每人吃盐不超过5克。各位注意，是盐一天啊不超过5克。给你们打一个具体的一个比方吧，一桶泡面的含盐量就4.5克了。你再加上一根火腿肠就达到5.5克了。
1: 你一顿就用完了。
0: 一顿泡面加火腿肠就把全天的盐给吃完了。
1: 嗯，哎，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比如说在做菜的时候，可能你不做菜，你可能不太那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试一下、如果这个菜我放了盐，就不要再放生抽和老抽，就放酱油。
0: 那、
1: 如果我这个菜放了酱油，
0: 就不要放盐，
1: 就不要放盐。哎，你这样可能我觉得可以控一下，但那个味道呢，就是你别指望多么鲜美了、因为那个盐的含量肯定是低了不少。最后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只剩下99天了，99天，懂吗？
0: 懂，
1: 赶紧珍惜啊！
0: 不到100天了，
1: 行动起来啊！当时的那些写下的那个小本本上面那些梦想，那些今年的要完成的任务，赶紧去
0: 都没完成，
1: 翻一翻，看一看，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啊！快点的，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较真。和杠精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周深的《有可能的夜晚》。

0: 股靠眼睛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4: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

0: 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8: 秋季吃肉，首选鸭肉。鸭肉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其脂肪酸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低碳饱和脂肪酸，易于消化。新鸭养到秋季，肉质壮嫩肥美，营养丰富，能及时补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适合体热上火者食用。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起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抹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21: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今天是周四，但是呢，这明天就是中秋节就放假了，所以今天呢，可能路上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点复杂。刚才有朋友跟我们说呢，方兴大道现在出现了一些
2: 拥堵，
9: 对。因为方兴大道太长了，好多地方都需要从方兴大道，所以出现了拥堵。结果呢，我们打开了那个热力图之后，发现呢，哪止方兴大道啊，
2: 堵实的了。
9: 现在这个合肥城区，
2: 对不起，我刚才一下子我发出了那样的声音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9: 全红，馋，
2: 这差不多真是全红了，就包括金寨路啊，金寨路的这个 南北双向啊，它一直是特别的拥堵。然后西二环也是南北双向，过了南二环以后呢，到长江路的这个附近就是南北双向是全线拥堵。
9: 已经
2: 长江西路过了西二环以后，东西双向也是十分的拥堵。那南二环呢，那就不用提了，南二环也是东西双向啊，现在也是非常的拥堵。马鞍山路高架、南北一号高架、南北双向，我是十分的拥堵。
9: 你到哪儿现在？到市区，只要在市区之内都是十分的拥堵。
2: 对，北一环和铜陵路高架的交口，跟铜陵路高架的交口，对，铜陵路高架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也是现在北边的尾部已经
9: 它还不是出城道路，它就是在市区的这个回字形的呢。
2: 有可能是进城道路啊。北边的尾部已经堵到了天水路，南边呢是已经堵到了铜陵路高架的上桥口了。然后环线道路当中的北一环从合肥火车站出来以后，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东边是在合肥火车站的门口啊，也不对，是门口了。西边呢是到了蒙城路附近，阜阳北路高架桥目前出城方向是比较拥堵的。阜阳北路高架桥过了南二环交口以后，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已经从北二环路的方向堵到了天水路的上方。
9: 反正现在如果说在
2: 市区的朋友，
9: 你不管是往哪走都有点儿，它不会一路畅通了，它可能还处在拥堵的情况下，至少也是行走缓慢，是吧？所以大家也不能说让大家迟点走，明天要过节了呢，对不对？反正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啊，如果出现了这个行驶比较缓慢的情况，咱们也不要着急啊，稍安勿躁，反正不就是过节嘛，不就是聚聚嘛，对吧？也不要因为这个伤了你的这个，就是发脾气啊什么的啊，就是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好不好？
2: 好。
9: 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杠精和较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啊？然后你做过什么较真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LIC 说，现在互联网上其实有很多杠精，就搞那种我不管事实是怎么样的，也不管谁对谁错，我就是想恶心你，就是要攻击你的观点，你说啥我也不管，反正我就是要攻击你，就你讲不对。杠精只想赢得吵架，较真是想揪出到底谁对谁错。较真的特点就是要找出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较真的特点要找出你错我对，杠精就是你错，我对不对你别管，反正你错，
2: 这样吗？龙女士讲，每个单位都有几个杠头，不过呢，我如果抬杠的话呢，是只跟特定的人抬，是大家相处的一种小乐趣。
9: 啊，我以为是你特定的人，就是你喜欢的人呢。
2: 关系不好的我不抬杠呢。
9: 不是一天到晚抬杠的人，就是喜欢你的人，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嘛。以前不是有这种讲法吗？
2: 对，这不是年轻的时候
9: 偶像剧的桥段
2: 和男生之间的这种小摩擦，通过这种小摩擦。
9: 你讲这个我还想起来了。
2: 又怎么了？
9: 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出去吃烤肉。然后我去那个地方就是在大学城附近，都是大学生来吃，然后我们就桌子邻的就比较近嘛，旁边一桌男男女女，然后一桌男男女女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他俩其实坐得很远，但是就是旁边一个男孩说，哎，我发现你俩怎么他说什么你都要跟他对着干，我当时说年轻人你还是太年轻。你懂吗？
2: 什么
9: 那种青春年少的感觉真的是扑面而来，
2: 怎么说什么都要跟他对着干
9: 啊、嗯！然后那个不是要出去拿肉什么去回来烤吗，然后女生就跟那个男生说，你让我一下，我在你最外面，你这不让他让，你让我让，就这种你懂吗？
2: 啊，
9: 他就跟他讲，你让我一下。你懂那种感觉吗？年轻啊，还是年轻啊，
2: 怎么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觉得、
9: 很羡慕。 很羡慕，这种在拉扯状态下是最好的状态。然后

0: 那个坦克说，说这个杠精的口头禅就是，不是嘞。
1: 不是的，你听我讲，不是这样的。
0: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1: 哎，你听我讲。
0: 你听我讲。
1: 不是的。
0: 你听我讲。
1: 不是的。
0: 你听我讲哈。
1: 你听我讲，不是的。
0: 燕子姐姐说，个人感觉啊，较真就是通过计较去求真，它的侧重点应该在求真上面。而杠精呢，通过抬杠显得自己精明，侧重于抬杠的过程。反正我不喜欢抬杠，我更喜欢倾听，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喜欢听到不同的见解。我自己较真过，都是因为别人接触到了规则或者底线，我才较真的。嗯，你看燕子姐姐，文化人啊，讲话就是不一样啊。背包客在问，如果用合肥话讲杠精怎么说？包莹说贼不生。
1: 是
0: 他也不是杠精，也不仅仅是贼不生，
1: 也有可能是硬是吧。
0: 反正就是他不一定是在讲在嘴上，对吧？哦，不，嘴上肯定是要占便宜的，他行为上也比较难改，不是吗？
1: 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来形容杠精的合肥话的俚语？
0: 合肥话杠精，
1: 杠精
0: 不就讲抬杠吗？
1: 对，
0: 那什么抬杠啊，就抬杠，抬杠还有什么？还真没有，这想不起来。嘴不生，
1: 那你们还是会讲嘴不生吗？
0: 就嘴不生。那怎么讲？嘴不怂还它包含的意义比杠精还要大很多，还要多很多。
1: 这种事情其实，在身边的朋友里面，你要是没有碰到的话呢，你们在网络世界里面一定会碰到。
0: 嗯，
1: 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的视频评论区里面，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杠精。
0: 对，
1: 比如说你说你月入20000。啊，较真的人呢会说，像你这个学历刚毕业，在某某地方做某某工作的人，能月入20000的，确实屈指可数。
0: 不可能吧？
1: 你确定你月入20000吗？杠精呢，就是你以为你哪个？你刚毕业，月入20000，你个人多看了个零啊，你个人多写了个零啊。
0: 就是他还要贬低你一下。
1: 嗯，
0: 随风说，杠精呢，就是我不管，我就是要赢你。较真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有个准儿。我觉得我挺较真的，有时候有点强迫症，只要是我认定的对，你不按照我的想法来，我心里就过不去那个坎儿，我难受的不行不行不行的。茉莉说，盯着生活的小事，朋友之间去激烈讨论，就很杠精的感觉。工作和损害他人的事，盯着小事去做好，我觉得就是较真，挺好的。就是一定是在小事和观点上去激烈碰撞，一定要用我的观点去压迫你的观点，这就有点杠精。但是如果说是工作上的事情、细节上的事情、底线上的事情，较点真也是对的，是吧？
1: 嗯。还有朋友说杠精呢，就是反驳型啊，为了反驳而反驳，不论对错。较真呢，对事不对人，为的是把事情搞对，可以认错。我不爱抬杠，遇到的杠精呢，遇到杠精我也不抬。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对，就是不要杠。
1: 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生意呢做得比我早，赚的钱呢也比我多，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是同行，聊天的话题很多。但是不管聊到哪一种观点呢，他总是认为你不对，因为我懒得抬杠，就附和他说对对对。然后他又会再抬回来说也不尽然，然后又巴拉巴拉，这么好话坏话都让你说了，每次聊天都这样，后来我就不怎么再去找他玩了。
0: 他们讲杠精的开口语应该是，不是兄弟，
1: 你听我讲兄弟，不是这样的。
0: 好，另外 AL 这位朋友，你说的这个合肥俚语呢，我觉得很正确，但是他不能在节目里面说。
1: 结球两个字是吧？就像毛衣结了球一样的那种状态啊。你们自己想
0: 啊。
2: 老爸，小志啊，路上实在是太堵了的。
3: 哎呀，不是我干娘，小伙老同学一时机会你都知道啊。
2: 抱歉抱歉抱歉啊，地震无情。
3: 那你看的哈，半盏就是半盏，大 老板，但是在学校就优秀的很。
2: 啊，哪里哪里，吃个饭嘛。
4: 哦，觉得哈，如果你真是要买单的话呢，应该在我们吃过饭，偷偷的去把账给结了，而不是一开始就要说你要买单，你要买单，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在我们面前炫耀啊？
2: 不啊。
4: 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了，只是对你这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呢进行一下讨论，不要介意哦。
2: 哼哼，没事，不介意。行了，地下饭店烤鸭不错，来来来来来。
3: 是，不讲了不讲了，来来来，吃鸭吃鸭。
4: 这个烤鸭呢，一看就不正宗了。烤鸭呢，最讲究的是火候和刀工啊。您看这个刀工呢，太粗糙了。这个呢，就不是给人吃的。反正我呢是不会吃的。我在北京啊，那我跟你说，下次我带你们到北京去吃呗。
2: 啊，没烤好，没烤好，是没烤好，是没烤好啊。
3: 没烤好，没烤好，大家开心啊，老同学见面不容易。
2: 来来来来来，喝酒，好不好？喝酒，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瓶茅台。
4: 哼，那谁要知道今天喝到的是不是假酒啊？
2: 不管什么酒啊，今天喝的不是酒，是情谊。
4: 哼，有情谊，你这个假酒就会变成真酒吗？
2: 那这样吧，不喝酒，好不好？我们吃菜。
4: 哼，难道吃菜假酒就会变成真酒吗？
3: 哎。吴江，你这个人呢，怎么是个干净啊？烤鸭一口没吃，你就讲烤不好；茅台一口没喝，你就讲是假酒，怎么讲啊你？
2: 对呀、啊，还有我好好请你们吃个饭，为什么要偷偷自付钱呢？我也搞不太懂。
4: 哎呦，我也就随口说说而已啊。
2: 你随口讲也不知道。
4: 哦，那我走了。哼，你们两个杠精，真是的，跟你们在一起玩真没有意思啊。我是严大胖，自从那次同学聚会以后，大家再聚会就再也没有叫过我。你说他们是不是杠精呢、哦？
1: 南拳妈妈的香草把铺。

0: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是有朋友已经做出来我们今天的题目了。嗯，我们燕老师还特地对照了一下答案。
1: 你怎么知道我对照了一下答案？
0: 发现你的答案好像是对的
1: 啊，因为他的这个
0: 有点难。嗯，非常难。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就是我们身边的本地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北部大雨，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是30到34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温度上来了，嗯，但是还是有雨，就是属于这两天就属于闷热天气，对对对，有点应该有点不太舒服啊。另外呢，这不是过节嘛，双节同庆，其实，合肥本地还是有不少
1: 活动，
0: 中秋国庆的活动的，看看大家对哪一个比较感兴趣啊。一个呢是已经开始，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在中部花木城，就是肥西的那个花木城啊，有一个超级碗的花园美食音乐节。嗯，这个应该是我们这边音乐广播做的那个年轮
1: 演唱会是吧？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些乐队的舞台配套。美食集市加趣味挑战赛啊，还有一些非遗啊、手作什么的，现场免费入场啊，这个是免费的。另外，百戏入碗，大家也知道，百戏入碗星耀合肥的第二季啊，已经开始了。这个从9月下旬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份，在合肥的各大剧场、各种户外场地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精彩展演，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大剧院什么的，有一些街区啊、社区啊、企业、校园呢，也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这个东西就要看具体的这个内容了啊。另外，这个十一期间，今年有车展，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有一个新能源的汽车展。哟，现在连车展都不带我们游车了。
1: 那也没有，你们也可以搞嘛。
0: 然后27号会有一个城市篮球联赛季后赛的第一轮，
1: 是会 BA 吗？
0: 对，会 BA， 嗯，季后赛啊，合肥的，
1: 第哪个的？
0: 芜湖的
1: 啊。喜欢看比赛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比赛。
0: 对对对，
1: 就不要说这个假期没有地方去，然后只能在家里面窝着。你只要想，外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等着你。
0: 对，嗯，当然我们肥灯啊、肥丝啊，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啊。
1: 肥东肥斯的那边的那一些是民俗的活动、啊、
0: 嗯，所以就是你想逛逛就逛逛嘛，对吧？比如说巢湖有巢湖的民歌歌会，然后就是牡山岛那边景区也有活动，反正只要去景区你肯定热闹，
1: 对，
0: 放心吧啊。
1: 好，嗯，来自那英、李雅他们一起唱的《日落大道》。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那个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6: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哎，
7: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6: 大胖校长，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8: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5: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6: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9: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0: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6: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0: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7: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6: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8: 你
6: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8: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7: 完了，
8: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6: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8: 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1: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各位既不较真也不杠精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饭，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说的就是较真和杠精啊，就是提前跟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不管你是一个较真的人还是一个杠精，你今天过节回去别跟爸妈杠，
1: 好，
0: 别跟家里人杠。
1: 哎，讲到这个事情我突然想起来如果是正好不是过节了嘛，那过节上班的话是不是有三倍工资啊？你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杠精呢还是那个就是较真？
0: 那看你的出发点了。你如果知道明知道你们单位没有这个先例的你还发出了这个疑问，
1: 这不是劳动法保障我们的吗？
0: 啊，对吧？
1: 对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就你们也要注意啊，要合理的这个注意啊。就比如说，你们要是在这个法定节假日里面上班的话，那确实就是会要支付你们相应的这个三倍的费用的啊。这个
0: 什么叫费用？
1: 这属于你的权利啊，属于你的这个费用啊。
0: 这个呢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属于杠精还是属于那个属于这个较真儿。就比如说啊，就是你要去你买了个很小的东西，但是它需要售后，如果你在这个售后的过程当中你付出了更多的钱和精力，你还会不会去售后？
1: 付出了更多的钱，
0: 比如说你一个东西买了之后，比如说买也就买10-20块钱，但是它坏了，对吧？然后你或者是买的拿来的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你会不会为这10-20块钱再跟那个商家理论啊，然后再
1: 掰
0: 扯啊，再倒腾啊？
1: 算了，
0: 啊，对呀，那这事儿你就不较真了，对不对？
1: 对，就感觉算了。
0: 比如说，就是有朋友提到，他说，凡是在保修保换期内的东西坏了，我是要必换的。充电宝用了1年多坏了，让商家换了新的。背包拉链坏了也是必须跑过去修好，哪怕是充电线不好用，我也会整理好小票据再会换根新的。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权利。
1: 是
0: 他都保障了我了，我为什么不能享受换新的服务呢？
1: 本来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太纵容一些商家了，所以让他们觉得你做不做或者是你要不要，
0: 哎，算了算了，
1: 就这样吧。
0: 哎，别，
1: 我贴你5块钱好吧，不行我就贴你5块钱。哎，
0: 他说我有的时候在钱方面还是比较较真的，比如说买东西，我在 A 商场折扣算下来比 B 商场贵，哪怕两个地方相差很远，我都会去跑去买那个便宜的。就同样一个东西我比价，比价之后哪个便宜我买哪个，绝不做大冤种，是吧？
1: 小汤圆说，我们公司签合同律师都看完了，我非揪着第17页一个数字揪了半天，违约金按日1/3还是1/1000，最后发现是打错了，改完我才签的字，同事讲你有病，
0: 跟你有关系啊。
1: 我说这就是较真，万一出事，这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可能要差10倍啊，就合同这个事情。因为在他的同事看来，合同我们这都是老客户了，对不对？
0: 哎呀，都是按照模板来的。
1: 对，都是经常这么按照这个来的。你
0: 上次就这么写的。没问题的。
1: 你还要搞这个干什么呢？
0: 哎，你怎么不相信我们了？哎呀，以后还要合作的。
1: 你搞这样让哪个难看？
0: 对，有朋友说较真就是得理不饶人，杠精就是无差别怼人。哎，你们那些杠精就敢不敢怼领导啊？他们对领导是不是也一视同仁？也是怼，没这么情商低吧？
1: 那讲不定，万一他胆子那么大呢？
0: 有朋友说杠精其实需要的不是结果。他需要把你贬低一下，显示他的高贵和精明。较真呢，就是论事，他就想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果就行了。就是一个是满足情绪上的那个制高点，是吧？有的人是这样的，我身边人有一些就是把自己的行为习惯或者生活方式

0: 成绝对正确的生活方式，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然后呢，
1: 你们都按照我的来吧。
0: 对，然后别人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那你这不着，那你这肯定不着，那你懂吧？
1: 啊，还有来，还要再继续了。
0: 以前我爸妈，我妈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过节的时候到我家来，然后当时是因为家里就是有已经来过一些朋友或者亲戚或者是一些什么各种样送的那种节礼啊，就是什么月饼啊什么酒啊什么的，就我们家不是有堵墙嘛，就放在墙根底下排一排
1: 衣柜，
0: 就放在那里的。
1: 有一堵墙是我想的那种墙吗？
0: 然后
1: 有暗格的那种吗？
0: 然后这个亲戚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你们怎么能容忍家里有这么多散盒的东西，就是你懂吧，一堆一堆的这种，又不整理又不打开，然后就在那堆着。他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然后就讲了我妈，讲了好久，哎，这么多年都没学会收拾家什么什么的，就这样讲他。这个就是有点杠精了，就是你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对吧？
1: 没必要。
0: 对对对，然后追风少年不追风说，我买了一个电饭煲，那个说明书啊我读了半个小时，功能按键呢就搞清楚了，然后我老婆呢直接拆了就煮。
1: 这不就是一个煮饭功能吗？
0: 煮出来夹生
1: 啊，
0: 他怪锅。
1: 对啊，那你这个锅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你搞这么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的电器啊，它的功能
0: 太复杂，
1: 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包括洗衣机、烘干机，什么空气洗。
0: 讲实在话，你是不是最近买的新东西都不会用？
1: 是，
0: 因为你没有那个耐心去看说明书，对吧？
1: 第一是没有耐心去看说明书，第二它有很多的这些功能啊。该怎么跟你说呢？
0: 鸡肋。
1: 就是这些功能你可能会很长时间都用不到它。
0: 但是因为增加了这些功能，就显得它很先进。
1: 对，这些功能，你们用到的最多的就是智能洗，把它往里面一丢，让它自己去按照那个东西洗就行了。你根本不会讲啊，它这个还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啊、哦，还有一个那样的功能，然后我就
0: 要试一下、啊，
1: 我就要根据它的这些功能，然后重新来搞。
0: 你永远只会按一下启动键。
1: 对，就按启动键，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电饭煲或者是。这些电器产品啊，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0: 对。
1: 然后你想的是这种功能，什么煮饭呐、煮粥啊，煲汤啊，蒸什么东西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啊，你不会想到它。你只会想到它就是一个煮饭的。
0: 而且有的时候你还有点着急的时候，你更不会想到这些多余的功能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多功能的电器，其实还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 探讨的事情。
0: 对 对，
1: 真没必要。
0: 利用价值、利用率大概有多少？
1: 所以现在我一直讲的是，很多的东西它越简单越好。不是讲它功能越多，它就一定越高级啊，或者越怎么样？你越简单，它出错的概率就越低。另外，它越简单，它维修起来也就越方便。
0: 那我有的时候想用电饭煲去做个蛋糕什么怎么办？你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讲跟真的样子，你讲不对，我跟你讲。你听我讲。不是兄弟，你听我讲。就多个10块钱，你就买一个功能又怎么样嘞？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讲的这个，我突然想到，当时我们家买浴霸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加100-200块钱买一个浴霸带蓝牙的？我讲为什么浴霸要带蓝牙？就带蓝牙以后，它带个音箱，你这样就可以洗澡的时候，那个浴霸顶上就放歌。
0: 哦，也不是不行哎。
1: 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0: 可以，
1: 带蓝牙的是浴霸上面在放歌，
0: 头顶在放歌。
1: 它上面要么是往上面吸气，要么就是往下面吹热风，它哪来？它那个歌声有必要吗？
0: 有音响怎么放嘞？它没有口音响口。
1: 蓝牙连上了以后，它就自己放。它有音响的，就是从那个灯旁边或者是哪个地方，它可能再出一个什么口吧。可能是这样。后来我跟他讲，10块钱、20块钱，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那你怎么解决？你在那个洗澡的地方挂一个挂手机的防水的那个壳子，把手机放进去。
0: 但是你的这个方式好像 low 了一点。
1: 然后你怎么滑动那个手机，然后声音放出来，它一样会响啊。
0: 是是，但是你这个方法好像就是在租房子的时候用，
1: 不是？
0: 他那个方法好像就是在一个高级的房子里用，
1: 坏了嘞！我要重新修怎么搞嘞？
0: 对对对，你又考虑这个问题
1: 啊？
0: 不是兄弟，我跟你讲，
1: 来自房东董猫带来的春风十里。

0: 怎么样？酒有没有准备好？人儿有没有到位？所有的酒都不如你，那个你可来了。
1: 来了。
0: 有朋友说已经准备去打麻将了。
1: 啊。今晚吗？
0: 你们绚烂的假期生活已经缓缓地拉开了帷幕啊！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为什么要在就是假期开始之前来说这个关于较真儿和这个杠精的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假期免不了又跟亲朋好友见面，对吧？特别是跟爸爸妈妈、亲人之间，不要为了一点点小事搅个不停，这个是很消耗情感的一个东西。
1: 是，
0: 特别是你平时也不咋见爸爸妈妈啊，好不容易见一面，你这样不知道，俺妈。你这个怎么这么用？这个不是这么用的，就好好说，就是能说就说，如果他改不掉也就算了，就是无伤大雅的事，不要太较真儿。但是你要说是那种喝酒喝不停、抽烟抽不停的那种，那得说，就是对健康有害的事情，对吧？所以大家就是成年人，咱们就分析一下，哪些呢无伤大雅呢，就不要说的太厉害。哪些呢就必须得说呢，就要跟他说清楚。这个假日希望大家跟亲朋好友好好相处，不要被别人讲。我跟你讲，他家那小塔就是抬杠，我跟你讲。对啊，不要留下这样的画饼，好不好？
1: 好。好，今天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我们之所以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各位说呢，是因为这个题目太难了，太烧脑了。我怕在你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一直想到这种烧脑的问题，然后又那么堵，你们真的会很想发狂。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80到90之间，
0: 8点到9点之间，是吧？
1: 对，你这么理解也行。8点到9点之间，在什么时刻，时针与分针的夹角是60度？
0: 你猜，要是我会怎么办？
1: 阴摆。
0: 你怎么知道？我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之间看一下，
1: 量一下，什么时候他们的夹角是60度？来听一下我们的场外援助，LIC，
0: 他这次是不是打得特别长？
1: 他打了5分钟，看来这个题目是有点难，
0: 真的好难啊！
1: 听一下啊，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看，说从8点整到9点整，哪些时候时针和分针的夹角恰好是60度？那遇到这种题目啊，我们一定要考虑好整个过程中时针与分针的夹角是如何变化的，找出夹角为六十度的可疑位置，按图索骥，很容易就可以求解了。那从8点到9点，时针呢只会移动一大格，30度。而分针呢会旋转一整圈360度，显然分针转得更快。那开始的时候啊，时针指向8，分针指向12，那这个时候它们夹角就是120度。那从这个时候开始旋转运动，那此时我们注意到这个120度的夹角是时针分针从分针即逆时针的夹角。那另外一个方向呢，顺时针方向，分针与时针的夹角就是240度。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分针跑得更快嘛，它会很快的追上这个时针，也就是转到八和九之间这个位置，两针重合。那这个过程中间啊，时针和分针逆时针方向的夹角是从120度变成360度，转一整圈，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中会不会60度出现？不会，120度到360度之间找不到60度。那另外一边顺时针方向的夹角呢，它是从240度慢慢缩小，一直缩小到重合0度。那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60度角啊？显然是会出现的。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这个顺时针方向夹角缩小180度，因为原本240度嘛，缩小了180度，那不就只剩下60度了吗？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分针比时针多跑了180度的时候，这时候会出现一次60度。那别急着求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呢？这时候不还没到9点吗？只是重合是8点，8点多一点，8点半以上，8点40多的时候一个情况，还没到9点呢，它会继续运动，分针继续走， 它跑得比时针更快。那这个时候顺时针方向的夹角，哎，它从360度开始减小，一直减小到9点的时候变成270度，然后360度减到270度，这是不会出现60度的。那逆时针方向夹角呢，它是从0度开始增长，一直到9点，这个夹角是会增长到90度，0到90度会出现60度，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会再出现一次60度。那这是啥时候呢？是分针又多转了60度的时候，那之前多转了240度才重合，现在呢再转60度，也就是比时针多转了300度的时候。那这样这个过程我们就完全考虑清楚了，分针比时针多转180度和多转300度的两个时刻都会出现时针与分针夹角为60度的情况。那怎么去纠结具体的时间呢？很简单，这不就是我们常遇到的那种追及问题吗？熟悉公式，时间等于路程差除以速度差，路程差已知就是180度和300度，那只要求出速度差，很容易得到时间。那只不过这里的路程啊和速度不是我们以前见到的距离米，不是米每秒，而是角度，而速度也是角度每分钟。那时针和分针的速度是多少呢？时针一小时转，哎，六小时60分钟，它会转一格，那就是30度。它的速度就是30除以60，是1/2度每分钟。那分针的速度呢？它每一个小时会转一圈360度，那速度就是360除以60，等于6度每分钟。代入一求解，那就是说，把这个分针的速度六度每分钟减去时针的速度1/2度每分钟，就是速度差，再分别用两个路程差180度和300度去除，那就可以得到两个结果，一个是32又11/8分钟，一个是54又11/6分钟。也就是说这两个时刻分针分别比时针多转了180度和300度，这时候夹角为60度。又因为开始的时刻是80，那这题的答案自然就是80/32又11/8分和80/54又11/6分两个时刻。那这道题就是这样
1: 啊。
0: 我错了，我不该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出这种题。如果说昨天那道题我听懂了，今天这道题我从一开始就没听懂。我听了5分钟的天书，我很遗憾，我刚才那5分钟如果但凡有一个同事听懂了这道题，我们就算是
1: 没白蛋。有收获，有收获。
0: 对，我是真没听懂，反正这题我是真听不懂。
1: 嗯，
0: 对不起，放假之前脑子弄乱了。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啊。哎呀妈呀，我感觉现在就是脑子里面一团浆糊。明天是中秋佳节，但是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大家。哼，来不来？
1: 来啊，你们要不来的话也没事啊。也
0: 明天唱唱歌嘛，好不好？明天是周五，我们有节目的啊。明天见吧，
1: 拜拜。
3: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有任何问题汽车方面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以上三种联系方式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今天不是我迟到了，是我们刚刚在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信息，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节目正式开始啊。今天的时间紧任务重，因为我们要聊到的是关于两台车起火的问题。为什么起火？现在是不明不白的啊，车都烧成了空壳。那我们的张先生呢，是一台长安猎手混动皮卡车起火了。我们的陈先生呢，是奔驰的 EQE 起火了。两台车起火的原因，目前两位车主都不清楚，但是两个人所遇到的情况却非常的类似。哪里类似呢？就是起火的原因啊，厂家调查并没有那么的积极，和车主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咱们先来说张先生，张先生这个事呢，有了显著的进展，因为昨天车主讲，厂家虽然没有给他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也没有说接下来怎么去查起火的原因，但是愿意和他协商相应的损失了。那么另外一位陈先生，我们待会儿来聊，先来说这个事儿啊。长安猎手混动皮卡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充电口往外窜火啊，明火出来之后，车主用高速路旁边的沙子给他扑灭了。扑灭完之后，充电口为什么起火，拖到了 4S 店，4S 店没有检查，只是来人看了之后说没有质量问题。那没有质量问题之后，车主问原因也要不出来，但是现在经过调解，双方开始去谈损失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为什么会起火？是质量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如果车

0: 主想知道原因，厂家针对于发生了车辆起火的问题，一般调查处理是个什么流程？你分哪几步走？你要怎么给他查？查完之后会不会出报告？那这个问题截止到目前，长安汽车没有回答，也没有明确的告诉张先生他是查还是不能查。但是昨天下午张先生进店了，说他的邯郸时代长安汽车 4S 店呢，在和他协商他的损失，昨天可能进店要签协议。但是昨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张先生明确表态说他还是想要知道车辆为什么起火，有没有质量问题，想要厂家调查完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所以这个诉求昨天我们依然提给了长安汽车，没有回复啊。那有没有联系车主张先生告诉他报告能不能给，昨天下午他们是怎么谈的啊，待会儿张先生接电话之后我们来聊一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张先生补偿这台车，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张先生车辆发生起火事故之后给他承担什么样的损失，而是车辆起火厂家怎么查，怎么去排除掉是因为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这个很重要也很关键。因为一台车在并非充电的过程当中，高速正常行驶的时候，它的充电枪的这个盖子怎么会弹开并且往外喷射火苗呢？厂家不好奇吗？现在好了，因为车主投诉了，你说你和他签个协议想要给他补偿了，但是这个原因就是不给他，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来问一下张先生，昨天有没有人联系？来，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张先生，昨天下午您进店了，对不对？怎么聊的？你们现在？
1: 但聊的是，就是说修车，然后赔偿，后边货物的损失，然后已经就完事了，就已经签协议了。
0: 对，你这什么信号，张先生？您说清楚啊！就等于跟昨天谈的一样，你想让他保修，保修完之后呢，给您弥补掉车上的一个烧毁的物品，价值1000块钱，一万块钱是不是？因为您这个车
1: 啊，对，
0: 一万块钱。
1: 最后协商是8000。
0: 八千，因为您说您这个车当时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斗里边装了一个发动机，对不对？所以这个发动机有损失。那你昨天下午签协议没有啊？
1: 昨天签协议的，昨天下午之前把协议签好了，然后说今天安排那个货款，然后昨天已经把车拉走了，昨天下午。
0: 然后我问一下，因为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不知道您这台车厂家检测完之后起火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也依然没有明确告诉您能不能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昨天说了您的诉求还是希望这台车厂家检查完之后给您一个说法，那现在昨天下午经过你到门店协商，你们签的协议当中有针对于这台车厂家后续怎么查，能不能给你出具起火的检测报告，这个事儿你们有聊吗？
1: 后来那个协议里边加了一条，然后就是差不多写是检测报告吧，就是说排查，对，非说是排查了这个电气路还有这个油气路，就是这个怀疑是这个外部，但是我肯定不认可，但我不签他就不给我这个修车和赔偿，然后就签了。
0: 那你就是认可啊？你没有不认可还要签字啊？
1: 我签了。
0: 你不认可为什么要签呢？那你不就认可吗？
1: 因为如果说，
0: 因为这张先生，我跟您说，我不是在责怪您啊，这个事儿我们俩已经聊了3期节目了，但是有些话我不需要明确的告诉您。您认可的原因是因为您这台车没有商业险，对不对？如果这个损失，你不用支支吾吾啊，有没有保险，对不对啊？是不是没有啊？
1: 没有保险，老师，没有，就没有那个意外险。
0: 对，没有商业险啊，你只有交强险啊。
1: 没有商业险。
0: 对呀，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来承担您车辆损失、给您兜底的一方。所以他们现在在不给你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的情况下，想要跟您协商，第一给你保修这个燃烧的充电口，第二呢去承担你车辆被烧毁的损失。那么你觉得有人跟你兜底，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是好事儿，因为你眼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你不认可他的协议，你还要签字拿他的钱，你明白吗？你只能选一个。
1: 哦，明白了。后来那协议改了，最后也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协议没在身边，就
0: 张先生，张先生咱不用支支吾吾的，
1: 因为他那样写我肯定不认可。
0: 你不认可你为什么要拿他的钱呢？咱这是个道理呀，是不是？你如果不认可他协议当中的那一句非质量问题怀疑是外部原因，你就不应该收他的钱，也不应该签这个协议，但是你签了不是吗？
1: 哦，签了。
0: 那不完了吗？那你现在有什么不认的呢？那不就还是认了吗？
1: 但还那线路都还在消防那个那。
0: 你拿，大哥，你收他钱了，你让他保修了。人给你花钱了不是吗？虽然我非常非常排斥这种做法，我也非常不认可你俩聊的内容，但是呢他跟你协商完之后，你在协议当中签字了，你就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来一句你不认可昨天下午看到这段字你就不签呐，你不收他8000块钱呀，你懂这个逻辑吗，张先生？
1: 我知道了，老师，我明白了。
0: 对，所以你现在签了这份协议，那你其实在昨天你就认可了他们厂家现在给您的方案，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针对于这台车起火的真实原因找他们要个说法，因为你认可了，协议当中不是写了吗，排查了电器，排查了电路，非质量问题，你签字了，您明白了吗？您听懂了吗？
1: 哦，明白了，老师。那这就到此为止了。
0: 只能到此为止了，那不然呢？我不能够说我站在您的角度，我说他们要给您出检测报告。好了，咱俩聊得热火朝天的，我一直帮你追问，我说长安汽车他这台皮卡为什么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自燃了，好吗？你签了一个协议，协议当中写了说非质量问题，要给你8000块钱再给你保修，签完之后你还是不认，你说我不认这个，但是我要拿他钱，咱不能两头都要啊，所有的朋友都一样啊，认可就认可，不认可就不签字。我也不能够理解长安汽车为什么你给他查一下起火的原因，先把这个原因找到和他解释清楚之后再谈你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把责任抱走，没责任他自己承担，但是你们就不干，非要和他签一份协议，非要给他保修，非要再赔他8000块钱，但是非要一口咬定非质量问题，什么也不查，让他变成了一种他可以拿着你的损失赔偿，但是他依然不认可你车辆没有质量问题，那以后这个事儿还是会节外生枝的。那就算你有协议，消费者如果是这个认知的话，你俩以后还是会有矛盾。所以我非常不认可你和他签协议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很多的门店，很多的厂家都爱这么干。所以到此时此刻依然不知道这台车为什么起火。因为消防的鉴定报告没有出，充电口里边有两根线束消防带走了。然后厂家这边剩余的线束包括剩余的一个电路他是怎么查的不知道，因为没有出报告，车主也认了。我还找长安干什么？来，长安汽车，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6319735
0: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6319735是不是？
2: 6319785
0: 是不是？785还是735，女士？
2: 嗯，785。
0: 785啊，抱歉啊，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这个事儿到今天为止找你第三次了，就你们处理的这个结果，我非常的不能理解。但是消费者认可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评价了。但是你们厂家依然没有人来回答，你们对于车辆起火完之后，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就你们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你们一天不面对这个问题啊，一天不正视你们的流程和规则啊，以后遇到类似的纠纷你们还是处理不好，你们还是会因为车主曝光、车主反馈、车主投诉完之后和他去签一份协议，莫名其妙的承担了这笔钱，你们能理解吗？这不是我的初衷啊，我不是说消费者来找媒体曝光完之后我被他当枪使的找你们要一笔钱的，不是的，我这不是我的诉求，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但是你们就很奇怪，让你们查一下这个充电口为啥起火了，你们说非质量问题，车主说你怎么判断的呀，你们不吱声了，不吱声之后等你们两天，你们说到门店来协商给他把车保修了再赔他一个8000块钱，这是什么啊，没有说一定是你们的责任啊，就你非要这样干，然后问你个起火调查的流程问不出来，你长安汽车这么大厂家，你车烧了一台你不想知道为啥，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在高速开到120码左右，充电口突然打开，往外喷射火苗？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依然不知道。但是车主认可了你们的协议，拿你们钱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希望你们以后对待类似的问题处理得更专业，有你们相应的流程。不是说所有的车主来都一定是你们的责任，但也不是说所有的问题在消防没有出检测事故认定书之前你们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你们厂家自己要查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充电口这块线路短路引发车辆起火的话，你们以后可以优化你们的设计，避免在行驶过程当中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的，这是一个好事儿。但你们却就想着给他保修完之后把这事压下去，就我也不知道啊，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提供了这样的方案。所以女士，这事儿转给您，车主认可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按照你们所签的协议去执行就行了。因为是他的车辆，他不投诉了，我这边就直接结束，反馈给您。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目前这个进展可以吗？
2: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6319。哎，785号工作人员辛苦您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没有商业险啊，对车主来说是好的，有人承担，但对我来说是不好的，因为在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厂家赔钱了，他们也不会，就是。他们也不会觉得他在这次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做的真的有错，他只会觉得哦，我早点赔你就没有这个事儿了，早知道我早点赔了，他只会这样想。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知道这台车起火的原因，因为有的车会烧成空壳，有的车只是烧了一部分，有的车你接下来还要去处理，或者是还要去使用，你需要知道原因，有原因的情况之下咱们才能好的去划分责任，而不是说这个责任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事实来支撑的情况下，你去谈补偿谈损失。因为就算谈出来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你来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以后对你来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是最好的。大家能懂这个逻辑吗？你比如讲我们的张先生等的过程当中，最后发现真的是因为质量问题，那么厂家给他的方案可就不是现在的方案了啊。但是这是车主个人的选择，我也不知道昨天下午进店怎么谈的，协议长什么样没看着啊，也没人跟我说。今天早上跟我说签字了，行吧。那我们就来看另外一台奔驰 EQE350， 在今年的8月28号下午6点17分烧成空壳了。就为什么起火烧成空壳，这个事非常的奇怪，因为车主说在发生火灾事故之后回过头翻看手机，发现8月28号下午6点钟左右啊，大概6点15分左右，厂家给他发送了一条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短信的内容就是车辆因为电池热失控会存在冒烟起火的风险，请尽快撤离并且联系消防队。那么车主收到这个短信之后离开了车辆，没2分钟这台车开始起火啊，大火直接把车烧成了空壳，车停在了室外，那车主也不在车上，还好不在车上啊，这个反应的很及时，消防来了之后把火扑灭了。那现在想要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台车为什么起火了。那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和张先生就是刚刚的两种极端，张先生是不想知道理由，只想有人赔钱，陈先生是太想知道理由了，并且害怕厂家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合规甚至是篡改结果的这个行为，所以他是希望有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情况之下，再让奔驰厂家安排电池厂家过来把电池抬下来，再对车辆进行整车的检测。那目前是这个情况。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问了奔驰客服中心刘女士，因为啊，奔驰的 EQ 系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就有过 EQC、EQB 的召回，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也有 EQE 的召回，所以我们想确认的是，这台车是不是之前被电池召回过？它是被召回了还是没有被召回？是被召回之后发生的起火，还是它该召回你没召回？这属于哪一种？咱把事聊清楚。那昨天奔驰客服中心的刘女士告诉我们，通过车主提供的车架号的尾号08034车架号查询，这台 EQE 是在2026年6月25号起的这批召回范围当中，所以它的电池是该被召回的。问题来了，陈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有参与过召回，他也不知道他的车要召回，没有得到门店或者是厂家的通知，所以这台车没有被召回过，这是车主的说法。那厂家之前为啥召回呢？也就是因为高压蓄电池存在热失控的风险，就和他车辆自燃之前收到的那个短信和厂家6月份召回的那个原因是对等的，是一致的，然后现在车辆起火了，电池烧了起来。所以是什么原因呢？那跟刚刚那位车主一样，一方面要等消防，那另一方面呢，厂家这边你要先查。那昨天我也劝陈先生了， 就我说啊，你这不一定非要等第三方在场，你可以让厂家先查，查完之后你不认的话再让第三方来。你要先让第三方来呢，你这额外花钱没必要。但车主坚持认。

0: 为要找第三方。所以昨天下午门店也有给我们回复，那门店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呢和厂家的说法完全不一致。门店的意思是说他们要给车主查，但是车主呢坚持希望保险公司、消防、第三方都在场。但是门店补充了一个信息和厂家说的不一致的点是，他们也通过车架号查询了这台 EQE350 不在电池召回范围当中，所以厂家查出来要召回，你门店查出来不要召回，完了，到底听谁的？你说召回这个东西是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召回，还有一种是你主动召回，但是咱甭管哪种召回，车主得知道他要召回呀。现在店里说你不要召回，厂家说你要召回，结果他没有召回，车烧成空壳了，损失谁来承担嘛？来吧，陈先生。
1: 哎，你好。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陈先生。
1: 昨天我联系4S店核的呀，这个我召回4S店。前台说，前台接了我的电话就这么说，说你的车子还没有排到你召回。我说还没排到，他说应该在大概，我又录音了，说大概在一月后排到。我说你知道我的信息吗？你都知道我没有召回的。哦，我不知道你信息。我说那你回答有点仓促。我说你把你经理号码给我，我直接跟你经理联络。
0: 然后呢？
1: 后来我把他经理打通了。经理还算专业一点，第一就问我我说我这是奔驰 EQE。他 EQE 他说 EQE 没有在召回啊。我说没有在召回，
0: 因为你
1: 说那你厂家给我的信息如果说是召回，你这边没给召回，那我就知道了。那你没有通知过我召回信息吧？
0: 那就是没有召回嘛。至少在这个店的层面，他们
1: 核实他6/25是不是给我下了召回？
0: 昨天没通知到我。昨天咱不是直接问奔驰厂家了吗？人家查出来你该召回的呀。现在等于是店里说你不该召回，那到底该不该召回？这个事儿又变成了一个问号。等于昨天厂家说的答案又不确定了，因为他一线店端的工作人员查不到你这台车在召回当中啊。然后我想知道你们昨天后来有没有聊这台车什么时候检查？陈先生，昨天有聊吗？这台车什么时候查？
1: 没有。
0: 他没有
1: 得到任何回复。
0: 店里没有给你打电话说查车的事儿。
1: 没有啊。
0: 然后厂家也没有联系您说您这台车的情况。
1: 有一个下播后有一个打电话给我。
0: 谁呀？
1: 说你好，陈先生嘛，是奔驰那边的。
0: 怎么说？
1: 他说你好，我给你核对啊，这车辆信息。我直接就给回绝了。我说你就给我，还需要了解我的信息吗？我你那边应该对我这边了如指掌啊。
0: 因为之前反馈过嘛。当然了，人家打电话过来了解信息，咱也别太排斥，你再给他一次就是了。这样的，等于昨天店里也没有联系您，然后店里倒是联系了我们。刚刚的说法你也听到了，就是说你不再召回，然后其次呢，为什么不愿意查，是因为您希望保险、消防三方都在场，你不放心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事昨天聊完之后，您是怎么考虑的？就还是非得消防人员和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
1: 对的。
0: 就厂家直接来人查，您不同意？
1: 厂家他的产品他自己来查，我是有点质疑。
0: 明白了。然后那这个事儿您自己去办，我会让他们跟您一块去找这个第三方委托的机构的，因为得你俩都认的。这个我昨天跟您说过了啊。来，明白了。然后我最后跟您核实一下，店里还跟我补充了一点，说您之前把车拖到了 4S 店对面拉横幅了，是不是？
1: 这是因为我那几天忙嘛，工作忙，我这边有一个受托人。
0: 你委托
1: 人吗？
0: 你等一下，你委托谁来处理？这个人也不能去做这种事儿啊，影响别人营业的。你跑人家大马路上对面拉横幅干什么啊？
1: 对。
0: 现在不拉了吧？
1: 对。
0: 你得制止住啊！第一，不能提任何没有事实依据和无理的诉求，比如说高额的补偿。第二，不可以影响别人正常营业，也不可以在市区当中或者是任何的这种营业场所范围当中去拉所谓的横幅，然后把你的车
1: 没有
0: 停在那里。你现在不要再干这事了啊！你就交给我，我帮您去找。您别去这样做了，好不好？
1: 对，他把班长放上去，跟着我就拿来，很快就拿掉了，因为我制止了。
0: 对，你得制止啊，你不然本来很有理的一件事，你变成了这种过度维权了啊，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甚至不要堵门。来吧，奔驰客服中心，你昨天联系车主核对信息，那车主觉得你很奇怪，第一他找过你，第二我们也把信息给过你，第三你自己还要再跟他核实信息，当然核实信息可以核实信息，核实完之后呢？现在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首先，一台车在起火之前，车主收到了厂家短信通知， 告诉他你这台车即将热失控，马上就要冒烟起火，请立即撤离并且联系消防队。说得如此细致，直接告诉你车马上烧起来了。离开完之后两分钟车烧成了空壳，烧完之后你说我再召回，门店又说我不再召回，那我到底在不在召回？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召回让我的车烧毁了？你自己查了没？那现在厂家在干什么呢？来奔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嗯，您好，老师。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老师，我姓马。
0: 马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昨天找过你们客服中心，现在什么进展您说一下。
2: 老师，我看到这个问题咱们也正在积极的跟进中。
0: 嗯，然后呢？没了。
2: 暂时还没有这个收到相应的一个处理结果，但我这边稍后会马上再去催促一下的。
0: 你们没进展啊？你们一点进展都没有吗？我不是说今天立刻马上就有结果，这事儿没那么好有结果的，你得有点进展啊。
2: 嗯，
0: 你们店现在坚持认为是因为车主不放心，非要消防第三方机构在场的情况下，所以你们就不查了。那如果车主不放心，他想让第三方机构介入的话，可以没问题啊。你们去找第三方了吗？你们联系车主了吗？你们共同查看第三方资质，共同委托一家了吗？来了之后车主把钱付了，你们就能查了吗？车主是愿意的呀。不理他，昨天四 S 店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好了吗？车主打电话给前台问我在不在召回呀，听厂家说我在召回，你当时怎么不联系我？结果你们前台说你不在召回，然后经理来了也说你不在召回。那么昨天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您的同事可是告诉我，这台车通过车主尾号08034的车架号查询到，属于2026年6月25号起的那批蓄电池召回范围当中啊。这怎么说呀？您现在帮我查一下他在不在召回范围当中。马女士，我们把车架号报给您，您查行不行？
2: 嗯，
0: 来。
2: 嗯，好的，
0: 您稍等啊，导播报车架号让他查。我每天都查，咱看看是客服有问题，还是 4S 店有问题，还是车主有毛病。你不能说每一天查这个车架号，每天查出来的答案不一样吧？对，这确实就让人感觉很草台班子。一个客服中心说再召回，然后一个店查了两回说不再召回，那这不完了吗？召回这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这次的奔驰召回这么大的面积， EQ 系列几乎全部参与召回了，这高压蓄电池非常影响用车安全的。结果一会儿说再召回，一会儿说不再召回。昨天车主发来的短信里边就有车架号的号码，你们看一下车主发来的短信，厂家的那个短信里边是尾号，我看一下08034的，能看到吗？来，抓紧时间报给他。不是，因为如果他参与召回啊，朋友们，他可能就这次自燃就不会出现了，或者这次起火就不会出现了。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是不是召回，而且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双方就把问题卡在这儿了。就我觉得对于厂家来说，你不应该觉得消费者的诉求不在你正常处理的范围当中，你就以他不符合你的规则拒绝给他检查车辆，这不对呀。他要第三方就第三方了，你们一起去找啊。昨天不是给你们很多建议了吗？聊了20分钟全部都白说。报给他了吗？报给他的话把电话接进来让他查在不在召回。我什么都不问了，我就问问在不在召回。为什么厂家说在召回，四 S 店说不在召回，而且他也没有召回。如果奔驰的召回都是这么个召回流程的话，那一定市面上有很多车是没有参与到召回的，因为你的店不知道召回啊。来，马女士。
2: 嗯，您好，
0: 您看一下这个车架号在不在你们2026年6月25号的高压蓄电池召回范围当中， EQE350。
2: 您稍等，老师，我这边正在查询。
0: 哎，辛苦您查询一下啊。
2: 嗯，好，您稍等。
0: 我们一起等一等啊，朋友们，不着急。朋友，不是的。有朋友说呢，是不是车主不让检查车辆，那三连能强行查吗？当然不能，你得消费者授权，那毕竟是他的车，他的财产。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车主不让查是因为他觉得他害怕厂家来人之后会不会对车做手脚。昨天我已经告诉过他不会的，我也跟他说这是没有必要的担心，但是车主依然担心，他坚持希望第三方在场。站在他的角度我充分理解， 我也能够明白，所以我给的建议是什么呢？既然你这么想让第三方来，那么门店和车主你们俩一起去找，然后厂家也要参与进来。为什么？因为第三方鉴定机构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能够做专业汽车检测的机构就叫第三方，需要当地的法院资质所认可，还有相关部门备案的。那么这个公司需要厂家，需要 4S 店，需要法院，需要车主，你们所有的一方都要认可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参与进来。不然你花一两万块钱找了个汽车检测机构过来，可能最后他的资质不被认可，检测出来的结果不专业，厂家依然不认得，你钱就白花了。所以现在要怎么去解决？车主想找第三方，车主自己去找，门店呢和车主一起共同找一个大家都认的，直接把第三方的时间约过来，然后到现场去检查车辆。来的时候第三方在，厂家电池厂家技术的人员在，车主在就可以了。我昨天说的非常的明白，我刚又说一遍。来，马女士。
2: 嗯，你好老师。
0: 查到了吗？
2: 通过刚才这个导播老师提供的这个车架号，确实没有查询到相应的一个召回。那我也因为刚才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也提及到，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同事跟您说，这个车辆是在召回范围内，然后店里说不在，然后我刚才也在做进一步的一个核实，
0: 不在。
2: 您先稍等，老师，因为我刚才查询了一下，确实不在。
0: 那你们昨天客服中心刘女士在说什么呀？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2: 那您稍等，老师，我这边马上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0: 抓紧时间确认，我等你。你今天务必给我一个答案，那不然就那不然就。对吧，你就这太草台班子了，就每天查的答案都不一样。今天我再召回，明天我不再召回。 4S 店一直说我不召回，但我电池烧了，我到底召不召回？你作为厂家，你们不能每天的答案会变的呀。昨天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可是通过车架号查询的。
2: 嗯，明白明白，老师，那您稍等，我马上再次做一个确认。
0: 就是你现在电脑当中能够查到最终的结果是不是？能告诉我？
2: 就是通过刚才导播老师提供这车架号，确实没有查询到相应的一个召回。
0: 那昨天您同事为什么能查询到吗？
2: 所以我需要再次去这个确认一下这个情况。
0: 您现在是找你们主管确认，还是你可以登录一个这个另外的这个系统平台，在您的系统当中确认？你要怎么确认？
2: 我还是通过这个系统再查询确认。那这样，老师，方便这个您先听到一段音乐吗？我这边马上这个在线去确认一下。
0: 方便。方便，然后这样的，我顺带提醒您一下，马女士，您同事刘女士今天上班了吗？
2: 这边目前还不太清楚。
0: 你如果说你们方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客服中心什么状态啊。如果你们说方便的话，你们办公室离得不远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他昨天是怎么查的，你们对一下信息。因为现在是怎么样，他车烧自燃了，已经完全成空壳了，需要知道跟你们召回有没有关系。结果现在问你们奔驰厂家召没召回过，每天答案不一样的，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我听一段音乐啊，马女士，你抓紧时间去查啊，等您啊。
2: 哎，好，辛苦您老师。
0: 哎，你去查吧。
2: 麻烦您听到音乐后不要挂机，请稍等。
0: 我怎么会挂电话呢？我不会挂电话，我只能等你啊。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我觉得 4S 店查不到，虽然我也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在我这个认知范围当中的可以接受的事。但是作为奔驰厂家，首先你有没有召回过你自己是知道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吗？现在昨天告诉我们 EQE 从去年的6月25号起召回，结果现在 又说车主不在召回范围当中，昨天又说在召回范围当中，但其实我跟大家讲，昨天下午就下了节目之后，昨天下午我去这个召回平台网站上我自己查了一下，我没有查到这个召回通知，其实但是是因为昨天厂家客服中心的客服告诉我们他今年的时候是有过召回的，所以我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话我就没说，因为我在网上查的信息对吧，万一不准确呢，肯定要以客服中心专业的为准，因为我已经得到他的答案了，所以我觉得我那个肯定不对，但是我现在又有点觉得万一我查的是对的呢，因为我在召回管理网站当中我是没有查到啊，但厂家昨天告诉我有，时间日期都告诉我了，车型也告诉我了，车架号我告诉他了，他也查着了，今天全都变了，什么都变了，24小时过去，翻天地覆的变化，召回都消失了。没有踢皮球啊，客服中心去查了，大家等等吧，客服中心去查了。嗯，
2: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您好老师。
0: 来马女士您说吧。
2: 哎，您好，是让老师，我这边多次这个确认了一下，通过这个导播老师提供车架号，确实这辆车不在这个召回的这个范围内。
0: 那你们设计的，哎，您稍等，那你们2026年6月25号 EQE 有没有召回？
2: 今年是吧？
0: 那对，你们昨天刘女士告诉我是2026年6月25日起，这辆车有关于高压蓄电池的召回，有没有？
2: 您稍等，我这边确认一下。
0: 您查一查。
2: 是这样的，老师，咱们没有了解到这个 EQE 在今年有这个高压电池的这个召回。
0: 那昨天你们能不能你们电话是有录音的吧？有没有？
2: 对，咱们这边都是有录音的。
0: 你们昨天这个大概应该也是11点。我算一算啊，也差不多11:40左右，我和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打了通电话。
2: 是的，老师，我这边也看到同事这边
0: 做
2: 了一个记录了。
0: 这个
2: 然后
0: 我就我现在有点懵啊，我现在有点没反应过来，就要不你们去听一听你们客服中心刘女士和我的通话录音呢？
2: 是这样，老师，我刚才也这个在线确认了一下咱们之前同事做的一个记录，他说也就是也在线协助这个客户去确认了车辆是不在召回范围内的，有看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老师。
0: 昨
2: 天我也
0: 不是昨
2: 线上
0: 昨天，抱歉打断您啊，昨天啊，你们说是在召回范围当中的，而且昨天你们说你们6月25号起有一个召回，结果今天。什么都没了，也不在范围当中了，就我不能理解呀，怎么会变呢？我没有问你们，不是 4S 店呢，我现在问的这不是咱们奔驰中国的客服中心吗？怎么全都变了呢？好，我现在就不说我们车主车架号能否查询到在召回范围当中的，我现在就问问 EQE350从去年到现在有没有因为高压蓄电池召回过，或者是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所召回过。您刚才不是说查不到召回吗？您查查有没有召回啊？这台车。
2: 通过这个车架号，我查询到这个车辆不涉及到这个召回。
0: 我，你们也听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现在把车主车架号放到一边。您刚才，因为你刚才说了今年6月25号起你们没有查到召回，我现在问问你们6月25号起有没有召回，或者你们有没有因为其他问题召回？我们说 EQE 这台车。
2: 哎，好的，我看到今年6月25号起有一个召回，但不是 EQE 这辆车。
0: 什么车？
2: 您稍等，是这个 EQA 和 EQB 的车辆。
0: 啊 ，EQA、EQB， 那你们 EQE 呢？有召回过吗？
2: 今年 EQE 有，是今年有过一次召回，但不是因为这个高压电池的一个
0: 问题。什么问题？
2: 您稍等啊，我这边确认一下，是因为这个就是转向柱控制模块的一个问题。
0: 啊，几月份？
2: 我看到实时间是今年8月10号，
0: 好，
2: 发布召回时间是今年5月份。
0: 好，8月10号，5月份发布的，开始召回8月10号，5月份发布。那你们去年 EQE 高压蓄电池有召回过吗？去年，
2: 那您稍等，我这边需要
0: 您查一下，我等您。
2: 好，辛苦老师。
0: 哎，没事，谢谢啊。是我耳朵有毛病吗，朋友们？有没有昨天跟今天都看我直播的？我的三位导播老师啊，是我记忆错乱了吗？昨天客服中心刘女士是不是告诉我，通过尾号08034的车架号查询，这辆车有关于高压蓄电池的召回，6月25号开始的。 是的吧？导播说是的啊，有人说你去问问导播，导播听节目的，有的。然后昨天有看直播的吗？大家帮我回忆回忆，昨天客服中心回答我是有还是没有啊？这6月25号不是他告诉我的日期吗？就我不可能自己编出来。

0: 时期啊，就我记得是这样啊。所以我今天才说的，对，我是有记录，我有记录，我有节目录音，我有节目视频的记录，我都有。但是现在因为客服中心全盘否认了，而且说法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怀疑我自己有毛病。好吗？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所有的网友都想起来了，说有，说昨天都有说，就是我说的，我没有造谣，我说的是对的，全是来自于昨天奔驰客服中心刘女士告诉我的，对不对？你们帮我记着点啊，还好有你们，来来来，马女士。
1: 是这样，老师，我刚才又查询了一下，25年的这个 EQE 车辆相关召回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高压电池的一个召回。
0: 嗯，好，那就是这样的啊，辛苦您去听一下，昨天在11:40左右，我们节目组致电你们客服中心和你们的工作人员刘女士的那通对话。为什么你们的刘女士告诉我，通过车主的车架号尾号查询到这台车是有关于2026年6月25号起的高压蓄电池召回？
1: 好的，那我这边记录清楚，老师，我们会进行核实的。
0: 你们抓紧时间核实，你这个要给我一个答案的，你不然我会怀疑人生的。
1: 好的，老师。
0: 你这太吓人了，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呢？然后现在我昨天合着跟你们客服中心反馈的问题都白说，你们昨天下午4S店连一通电话都不给车主打，不至于吧？
1: 刚才您有多次提及咱们店里没有联系客户，我这边已经做好记录了，咱们马上会去做一个反馈的。
0: 就是这样的啊，你们一台车停放在路边。我不说自燃，我说起火，起火了，烧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空壳。你们店现在以车主想要第三方和消防在场的情况，车主不同意的情况下，说没有办法给他查这台车。我昨天建议给了车主，我也劝了，我说找第三方要怎么找，所有的方式方法我都说了，找什么样的，跟哪些部门确认，我也说了。我说店里啊，你现在应该和车主一起，厂家应该建议店里和车主一起，你们去找第三方，把人时间约上，你们几个人在场之后不就开始查了吗？你为什么不联系他呀？你为什么觉得消费者提出了他自己单方面的想法之后，你觉得这个想法不符合你们的规定，你们就不理他了呀？这不至于吧？对吧？你们难道不好奇你们的 EQE 停在路边，为什么电池起火，为什么整个车烧得面目全非？你们自己一点都不好奇？因为车主不相信你们，车主有其他的这个想法，所以你说，那你不让我查，那我就不查了。从9月3号一直挺着，挺到这么多天，昨天也不理他。然后问你们店吗？一会儿说这个没有查到召回，一会儿又说啊我们没有召回过。然后问你们厂家，一会儿又说有召回，在召回范围当中。好吗？今天一问，你们连召回都没有召回过，更没有蓄电池的召回。这什么呀？这是，咱先把事实跟信息捋清楚。然后奔驰，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车起火之后，你们厂家一般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流程？你们有没有流程，马女士？
1: 咱们这边没有掌握到，我看到这个车主已经进线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反馈了，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也正在积极跟进这个事情。
0: 是呀，你看车主进线有反馈过，你们昨天客服中心回电话还是跟他核实信息，这个不是说咱车主矫情，不能够跟你把车架号、车牌号，对吧，手机号、身份证号再报一遍，而是他会觉得很生气，你每次打电话来你也不跟我说事，你就老跟我核实信息，你要干什么？你不是没有我信息啊，你有的呀。所以你们现在联系他，要告诉他你们处理流程是什么。如果他有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需求，你们怎么去帮他去跟进这个事儿？你们怎么去找这个第三方？然后什么时候约时间开始查？查完之后谁的责任谁抱走？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台车有没有召回？有召回，为什么他没有参与召回？你们召回一般怎么通知的？对吧？所以这些事儿，就是今天问完之后，我觉得就是变得更加的离奇了。所以辛苦你们啊，把事儿捋清楚。咱先说召回，再说这台车，抓紧时间联系车主，并且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今天跟昨天说的不一样，我非常想知道。
1: 那我马上去反馈一下老师。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谢谢谢谢，您稍等，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的。我现在非常有理由怀疑 EQE 它就是没有召回，为什么？我昨天我自己在网站上都没有查到。然后今天客服中心你看查了2次也没有查到，但是昨天就有查到。难道昨天奔驰用的这个电脑系统一夜之间全部没了，今天换系统啦？这什么原因呢？太难了，太难了。来吧，看一看今天下午有没有结果，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的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告诉大家的啊。来来来，大家跟我一起等，但是你们一定要帮我记住。

0: 你们一定要帮我多记得一些他今天告诉我的内容，别回头我第三次连线奔驰客服中心的时候又有了，那我就会问为什么上一个车主上一个客服中心说没有，所以到时候他会推翻他自己的说法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我记得。来，下一位，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免贵姓陆。
0: 陆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一个宝马 i3。
0: 宝马的 i3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23年10月份买的，然后现在6万公里。
0: 6万多公里，23年10月遇到什么问题啦？
1: 现在是汽车漏电，就是我车充满电的情况下放一晚，直接没电了，然后呢，它那个动力故障，然后现在车是拖到兰州了，然后在维修。
0: 你这陆先生，你这说话蛮可爱的。你汽车漏电啊，充一晚上，你充满电了，一晚上电漏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是
1: 动
0: 不
1: 力
0: 是它
1: 蓄
0: 是
1: 电池。
0: 检查出来是动力蓄电池有问题是吗？就电池有问题
1: 对，
0: 吗？
1: 他检查出来是第三组模块坏了，说的要给我换那个东西呢。
0: 好呀，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呀？
1: 然后现在是他那个不是他那个车说修好要1个多月呢，然后他说是给我提供代步车的，然后要么就是他只给我给那个代金券，你知道吧？
0: 为什么
1: 他
0: 要给
1: 不
0: 代金券啊？一个代步车，一个代步补贴啊，他没有代步车不就给补贴吗？为什么要给代金券啊？
1: 对对对，不知道他是就那代步那个代步费，他的费用他是没有现金，说的你2个方案，要么是他的代步车，要么是只给代金券。
0: 为什么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代步车呢？他不是有车吗？
1: 代步车主要我车人在武威呢，然后车在兰州，然后我说我也接受，但是就是来这个往返的费用，我说是这个我承担不了。他是要是过去过来的话，
0: 哎，你武威当地没有 4S 店可以修啊？
1: 对，武威没有 4S
0: 没有
1: 店。
0: 4S 店，所以车当时在兰州，所以就在兰州停着，在兰州修。武威当地没有，所以不能让当地的经销商提供一台代步车，是吧？你得去兰州
1: 对
0: 开。
1: 对
0: 兰州到武威多少
1: 对，对。
0: 距离啊？来回？
1: 来回的话接近600公里了，就是
0: 来
1: 过
0: 回
1: 去
0: 六百
1: 300。
0: 公里啊？你去的话是打车去还是怎么去啊？准备，如果去开的
1: 我
0: 话。
1: 要是开的话，我打算肯定也是要么打车，要么坐火车嘛。然后他那个费用是直接不提供，就是来回的费用都是让我自己承担的。
0: 哎，这什么事儿啊？他给你报销一个去的高铁票不就行了吗？回来你把代步车开回来了，就不存在费用了呀，对不对？
1: 就是他直接全程就是不管，然后要么就是，要是你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意思是，那个这里给那个就他们 4S 店的代金券。
0: 就是等于我有代步车，你自己不来开。如果你不来开，你想要补助的话，没有，我只能给你等额的代金券。但代金券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你以后你来我店消费的时候可以拿来用。这不是补贴呀，我不要代金券，我要补贴呀。这样的啊，让他给你报销一个过去的火车票，你把车开回来行不行啊？
1: 不行，我跟他说了，我也跟他们厂家也说了，
0: 什
1: 跟
0: 么不
1: 他，
0: 行啊？他不是有代步车吗？你去兰州开回来不行吗？让他给你报销，让他给你报销你去兰州开车的费用。
1: 他就这个费用他不报销。
0: 我说我马上找他，你行不行？
1: 行行行，可以
0: 就
1: 可
0: 是
1: 以。
0: 你从武威买张高铁票去兰州，然后到 4S 店之后，把他给你代步车开回来，开1个月，什么时候车好了，你过去把车换回来就行了。让他把你去兰州的高铁票给你报销，多少钱？
1: 正常应该高铁的话是100块钱，
0: 啊，
1: 一
0: 一
1: 百
0: 百块
1: 多。
0: 钱。好，宝马，你能让一个车主100块钱找我？来，宝马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我是工作人员刘新一。
0: 哎，抱歉，先生，太快了，没听清。您姓刘还是姓吕？还是姓李？
2: 我姓刘。
0: 啊，姓刘，抱歉，刘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事儿您听到了吗？我不用说了吧？
2: 明白，主持人这边有听到这个情况。
0: 100块钱不至于吧？
2: 了解您这个情况。
0: 不行，我就要拿出我的杀手锏了，给我个面子，100块钱，行不行？行不行？
2: 针对于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给如实记录好，到时候我先尽快的帮您反馈到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后续来跟进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0: 就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和跟进啊，但是我就觉得宝马不至于，就你要说车主要什么了，没要什么，就100块钱，他过去把代步车开回来，一个人来回300公里呢，这不还是你车电池坏了，让他没车开，要等你们修，要等1个月你才能给他修好。我现在不计较他为什么要等一个月了，咱就说代步车怎么来。你送嘛，你又不送；他去嘛，你又不报销。那他为什么要自己花这高铁票去呢？不还是你车坏了吗？补贴，你又不给。异地你说不支持，需要代金券，代金券怎么用？来我店里用。就是到头来你们是一点亏都不吃啊，一点服务不讲啊，宝马。所以就100块钱的事，你们能不能让车主不要再找我？你像我给他买张高铁票，让他去开代步车回来，行不行？
2: 针对于这个诉求，我这边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先尽快的去帮你反馈一下主持人。
0: 抓紧时间反馈，我下午等你们消息，我需要下午车主告诉我你们给他买高铁票了。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不好买也没关系，你让他用其他打车的方式过去把车开回来，你们自己想招去。好吧，辛苦您记录好，刘先生，等你们消息啊。来来来来来，抓紧时间。喂，你好。
3: 哦，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名字姓胡。
0: 姓什么？姓什么？姓胡啊。
3: 啊，
0: 胡先生你好，什么车？
3: 蓝图知音。
0: 蓝图知音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2025年11月16。
0: 25年11月16，1万多公里。好，遇到什么问题？快说。
3: 那之前我购车的时候，他答应告诉我一个有个积分，然后有记录的。然后中间我们找他要那个积分的一个发放，他过程中给我的回答是要分几次发放，然后我们就等待嘛。
0: 你购车有多少积分？几万？
3: 6万。
0: 有6万积分哦，按月发放，一个月发几次，发多少分？
3: 他不是按月发放，他当时给我的回复是说要分几次。
0: 哦，分几次？那他要分几次？你不知道？
3: 对，没不知道。
0: 好，你是11月16号，那6万积分到现在是给完了还是没给完？
3: 只给2万，还
0: 只给2万，还有4万。好，那这4万积分什么时候给？
3: 我的说法是，就是说那个当时答应我的那个销售离职了，没有了，不给了。
0: 跟销售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他代表店端和代表厂家答应的吗？积分又不在销售手里，商城给不就行了吗？
3: 他说他现在商城没有这个政策了，给不了。
0: 就现在4万积分不愿意给了，因为销售离职就没了。
3: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销售单方面答应我的，他不知情。
0: 哦，
3: 但是我有那个记录在那个售后群里面，就是那个群里面有销售、
0: 啊、
3: 有
0: OK， 就是聊天，哎，就是聊天记录有能够佐证，他承诺你6万积分，已给2万，还欠4万的这个依据，对不对？
3: 对。
0: 啊，
3: 然后
0: 那你现在你统计，这胡先生，你现在什么要求？
3: 我想要把这4万积分补偿给我。
0: 就是4万积分打到你账户呗。
3: 对。
0: 4万积分多少钱？400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
0: 你问蓝图了吗？他怎么说呀？
3: 你听我讲，首先我打400的电话，打400电话，他的打了前后打了5个还是6个，每一个都是说我会向上反馈，然后24小时之内会给我一个答复，对不对？然后每次没有一次是
0: 你就说你你就说你打4次蓝图电话，打5个蓝图电话，蓝图回复过你吗？
3: 没有，
0: 一个电话都没有回过。
3: 没有，24小时之内说会给我回复，就没有一次回我。
0: OK， 没问题。就是现在他们给你的感觉，就是因为承诺你的销售离职了，所以积分不愿意给了。
3: 啊，对，我更气的就是我找他们门店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就是当时我购车的时候接的，也接待过我的。
0: 你抓紧时间说气什么？
3: 姓康康。
0: 我说你抓紧时间说你生气什么？负责人怎么了？
3: 他给他发信息他不回。
0: 嗯，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他平时他们有应该有那个广告，他就给我发信息，就然后就回一下，然后我给他反映问题，他就不回信息了。不回。
0: 店里有宣传广告，然后给你发个信息，你问他要积分，他就不回你信息。
3: 对。
0: 啊。
3: 然后昨天给我发了一个广告，我跟他聊了一下，他就说，他说他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补偿我一个扫地机器人。我说我不要你是扫地机器人。
0: 哎，那这样，那咱们就谈积分，就其他的我不要，我就要积分。然后我找你，你不理我，你但是你却能给我发广告，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时间关系，我不跟您聊了。蓝图汽车来，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我的工号是003681。
0: 003681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门店承诺消费者的积分还剩4万，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4: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稍会有专员来跟进的，会跟用户进一步沟通处理这个问题。
0: 5个24小时过去了，5天，车主没有等到一通电话，你们今天给他回个电话，明确告诉他4万积分能给还是不能给？销售承诺了，为什么不能给？如果你们能给的话，什么时候给？啊，抓紧时间给车主去个电话，把这事聊一下，下午等你们消息，行不行？
4: 好的，我们会记录下来，并且尽快核实的。
0: 对，顺便让你们门店啊正常一点，就好好服务消费者。有事儿咱说事儿，你不要说你想发广告、想卖车的时候，你给他发个信息；人找你要积分的时候，你一条信息都不回，你这什么呀？转给您啊，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春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他一旦站上舞台，依然能够一如既往的点燃听众的热情，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听庾澄庆，这首歌叫做《春泥》。

有一些歌手，他是天生拥有用声音来讲故事的能力的，你听他唱歌基本上已经能够脑补这首歌的情节和画面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赵传，这首歌叫做《当初应该爱你》，歌词里面说，当初应该爱你还来不及说给你听，一路上走来我不停问自己，原来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马上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个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而且会让受过伤的人有强烈的共鸣。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赵传的歌呢？绝对不是因为欣赏他歌声里面的嘶哑和不完美，而是那种轻而易举就可以打动我们的真情实感。

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部电视剧叫做《夏至未至》，它的插曲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岑宁儿的《追光者》。夏至未至是去年夏天热播的一部算是青春爱情偶像剧，男主角也是人气非常旺的陈学冬还有白敬亭，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初恋系的电视剧，而且正好在夏天播放的时候高考也结束了，所以很多的同学大概也在这部剧里面回忆了一下自己的青春，虽然说他们的青春还远远没有过去。从我读书的时候到现在，青春情怀的片子永远都不缺观众，因为我们有一茬又一茬的情窦初开懵懵懂懂长大成人的年轻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部剧叫做《十七岁不哭》，而女主角呢则是后来成为非常棒的实力派的演员的郝蕾。而这位叫做岑宁儿的歌手，确切地说他是一位香港的音乐人，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有好些年他都在幕后默默地付出，而且得到了李宗盛的称赞。他84年出生，担任过林忆莲、陈奕迅、蔡健雅等很多歌手的演唱会的和声。这么多年对一个一直在幕后的音乐人来说一定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尝试有创作，他也不断地积极地活跃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舞台当中，为自己的这一刻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他的故事，倒是和这首叫做《追光者》的歌不谋而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淑桦的《爱的进行式》。陈淑桦有一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其中有一句歌词算是击中很多人。这句歌词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

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来演唱的，同时也成为台湾唱片工业历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流行歌的魅力果然是润物细无声的。大多数人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呢，这些流行音乐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几乎都能够继续影响着你，但是我们仍然记得他和他的声音。也许更多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功力的成就上，但是真正喜欢他的人可能会记得他曾经有唱过多么好的一首歌。听完了陈淑桦《爱的进行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永远不服输也不服老的谭咏麟，这首歌叫做《爱在深秋》。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
1: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这位嘉宾的故事要从一张九块钱的蛋饼说起。八月份的合肥，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里写着小孩化疗吃的。接到订单之后，店主王贤煌打了一个电话跟顾客确认海带丝和土豆丝辣不辣。接完了电话之后，他往袋子里悄悄地放了100块钱。这100块钱是他手机壳里的备用金。他创业失败过5次，现在身上背着20多万的负债。但是那一天他放钱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些，他想的是小孩生病，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定很大。顾客收到餐之后，发现了外卖盒里的100块钱，备受感动，把店主的善举发布到了互联网平台。后来流量像洪水一样到来，有人从内蒙、从上海特意赶来，只为买这个老板的一张饼。面对汹涌的善意，他显得有一些手足无措。阿里公益奖励了他5000块钱的奖金，还没到账，他就先向朋友借钱，凑齐了送到患儿的医院。现在网友们都叫他蛋饼哥。今天晚上就邀请到了蛋饼哥来节目里聊一聊，一个普通人，一个小小的善举，突然间被看见之后，他如何接住这份汹涌而至的善意，又如何把它传递出去。
2: 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在那个江边上面站了几个小时，为了给别人发工资，把手机都卖了。但小孩生病的话，他两个人嘛，他就买了一个饼，他是切开的嘛，我想的肯定是经济会很困难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那100块钱是我奶奶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配，知道吧？他们称我为先生。那个抖音后面给我转钱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我没看，我不敢点进去看，我有时候我会崩溃掉。然后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进入到一个自证陷阱，本身就是个好人就足够了，你不要去证明你是个好人。大哥过来直接给我买一个饼，给我转1万。我也不理解，我店里面排队，别人排2个小时买一个饼，我也不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网友说的，说人家买饼的人不是过来吃你那个饼。

他善良的人都在排队。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但明哥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那个蛋饼哥，也叫哭包哥。
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这一个月你的生活，你会用什么词？
1: 感动吧。
0: 就这一个月给你最大的感受就是？
1: 感动。
0: 我们先把过去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啊，先来说说你是怎么走到合肥，走到这个蛋饼摊前的。
1: 这个的话就是我同学吧，一个初中同学，他是也是在合肥这边开的，跟我这样也一样的一个店。嗯。然后我跟他聊天嘛，他这边做的话还做的还可以，那我就也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我就，也就这样来到了合肥。
0: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已经连续创业过很多次。
1: 对，这是第五次了，
0: 这是第五次创业。
1: 对。
0: 能给大家说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吗？
1: 成长经历，其实也都是跟大家一样的嘛。但是我从小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嗯。我好像应该是不到一岁，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带大的。嗯。就是这样，反正就是。
0: 爷爷奶奶带你带到几岁？
1: 15岁，我15岁没上学了之后就跟我爸一起就是做木匠嘛。
0: 一直是在爷爷奶奶身边，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过吗？
1: 嗯，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另外一个弟弟，我就大他2岁嘛。嗯。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农村那边他是，经济情况是不允许的，他们要出去务工啊，到外面一直是在外面打工的，所以说都是爷爷奶奶带大。
0: 也是因为家庭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
1: 嗯，对。
0: 那个年纪的你离开校园觉得失落吗？嗯，
1: 有一点吧，但是到现在我都有时候做梦还在学校上学。嗯，肯定有啊。
0: 当时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1: 第一，那个时候第一是生病，第二家庭情况，家庭情况负担很大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离开了学校吧。嗯，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湖北黄石。
0: 黄石。
1: 对对。
0: 黄石下面的一个县是吗？
1: 算是村。
0: 就如果在一个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有3个儿子，确实对父母来说压力非常大。
1: 对。
0: 对吧？嗯。你们那边儿子娶媳妇儿要盖房子吗？
1: 这个现在好像没有。我们那边好像没有这个，但是基本上我们那边的父母他都会为孩子奋斗。你比如说彩礼啊，什么房啊，都会根据情况会给帮衬，这个是有。
0: 就竭尽所能，所以爸爸妈妈也很辛苦。
1: 我爸也是，确实也很辛苦，但是能力就在那里，只能这样了。我妈妈也是一样，因为我妈妈不识字。她没上过学。
0: 那后来这段生活为什么又结束了呢？
1: 这个的话，我爸爸给我画饼，他给我画的饼我没吃到，我生气了。
0: 他画了什么饼？
1: 他说叫我好好给他干，那说挣了钱说给我买车。
0: 挣了钱都被爸爸揣口袋里了吗？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但他可能是因为有3个孩子，就是不仅要考虑到你。
1: 之前不理解，现在能理解。
0: 现在懂了。
1: 对，现在懂了。之前不理解，还跟我爸爸吵过架，之前确实不理解，也不懂事。后面慢慢的。
0: 就是那几年的时间，其实你是一直在跟爸爸妈妈一起挣钱，但是你没有收入。
1: 对。
0: 基本上是为这个家庭奉献了。
1: 对。
0: 他们会不会说你是老大吗？你就付出多一点。
1: 会，因为我爸他们一直跟我讲了就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家里老大。如果说我跟我弟弟啊他们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有什么矛盾啊，跟不好，我的话最不在理的就是我，因为我是老大，家里老大，还有各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老大，所以说我要更那个一点。然后这个是我爸经常跟我讲的。
0: 离开爸爸之后就去创业了。
1: 对，打打工创业，然后又打打工创业，就这样。
0: 来说说你这几段创业的经历吧。
1: 反正也很平常，反正就创业中间的辛苦啊，这个都是，都是在的，然后都是早起晚睡，然后中间的话，生意不好带来的生活上的压力啊，就是经济上面的压力啊，就这些。 然后都是比较起得早，就
0: 这几次创业都是在餐饮，
1: 对，
0: 基本上集中在小吃，
1: 对，小吃那个就好，比较耗时、耗力、耗精神的，就这种。
0: 第一次创业那时候多大？
1: 21还是22来的？
0: 21、22岁。
1: 21、22岁吧。
0: 我想你是不怕吃苦的。
1: 嗯，我不�怕。
0: 距离今天一共创业5次。
1: 对。
0: 早餐店。
1: 啊。
0: 烧烤店。
1: 啊。还有粉面也是一样。
0: 粉面店。
1: 啊。还有生蚝。
0: 生蚝店。
1: 啊。然后到现在的蛋饼。
0: 这个蛋饼店。
1: 啊。
0: 总投资你算过吗？
1: 没有。现在没法算详细的了嘛？
0: 嗯，大概粗略的算一下，
1: 应该有40-50万了吧？
0: 等于在创业的这条路上，你是屡败屡战。
1: 就是那个致富经，从小看致富经，在心里埋了一个种子，要创业干啥了、但是中间的辛苦干嘛呢？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这个也是全部都有心理准备。
0: 有中央七套的那个，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嗯，我也经常看。那个致富经节目，它每一段故事中间都有几次起承转合，就是它的路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对，所以我都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但是它最后迎来的都是成功嘛。
0: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他可能不太能够支撑得起一个人屡次的摔跟头，屡次再爬起来。我相信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你父母应该也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1: 嗯，对，我家里给我的压力带来压力是很大的，这个精神上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自己的话，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就更大了。
0: 嗯，他们会说你好高骛远吗？或者是不踏实的认认真真的上一个班？
1: 会
0: 这么说你？
1: 嗯，会说很多次。
0: 那你每次是怎么说服他们呢？
1: 我不说，我不听啊，因为我知道他们爱我，他们爱我，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是我爸爸妈妈，所以我不听，有点一意孤行吧，有点一意孤行，就这样。
0: 如果一个人不断的经历失败，他的心气会慢慢的弱下去的，你有感觉到自己的心力弱下去吗？
1: 有。
0: 从第几次的时候感觉到心力弱下去？
1: 第3次失败了之后，那个的话慢慢的弱下去，然后第4次的话。失败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心气就没有那么高了。
0: 那这一次到合肥来开这个蛋饼店，怎样又一次的给了自己信心，说我要再拼一把？
1: 我负债的这个情况，我上班如果是上班是想还完的话，是时间很长的。
0: 现在还差了多少债？
1: 20多吧。
0: 如果要找个班上的话，
1: 不吃不喝差不多3年。所以还是想再拼一把。
0: 你有总结过过去这几次为什么创业屡次失败吗？
1: 这个不善管理和不知道怎么运营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点在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层次在里面。
0: 那你有想办法去学习吗？
1: 有啊。
0: 嗯，
1: 所以我第二次创业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餐饮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去学习过，后来我就当了1年学徒。然后才开始，后面才开始做烧烤的，然后后来烧烤，失败的话，也是因为我不会中餐，然后我就结合了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又学习了中餐，然后就是，失败了哪里不足的，然后又重新学习
0: 去补足一点，
1: 对，然后去补足，就这样。
0: 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合肥？
1: 那个时候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看了个新闻嘛，新闻那个，合肥未来发展的那个什么，几大城市，
0: 觉得合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城市。
1: 对，因为它发展，我看新闻上面，然后发展会比较快嘛。然后我朋友他刚好在这边，我就直接过来了。
0: 那这一次一共投资了多少？
1: 38。
0: 38，这钱是怎么来的？
1: 我之前上班的一个师傅吧，就做烧烤学徒的时候认识一个师傅，借我34。
0: 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也从中能够看出来你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别人愿意信任你。你每一次创业都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吗？
1: 在合肥这边的话是受到陌生人的帮助是最多，所以说我说这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最重要一个词是什么，我说来自于陌生人的感动。很多的。
0: 你到合肥第一次给你帮助的是谁？
1: 第一次给我帮助的是那个我店后面的那个美甲店的那个老板，她老公。 他一个，然后就是有一个是在那个负责那个街道那个打扫卫生的一个大叔，然后后面就是附近的一些商户，就这样。
0: 他们帮了你什么？
1: 那个美甲店的那个老板的话，他是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之前是别人租的那个门面做生意的，他那个排水他是没有弄好的，他那个水会渗到地面上面来，就是导致上面就会比较脏，气味比较重啊，就是后来慢慢生意就不好了，然后就人家就走了，所以说他看到我租这个门面的话，他就第一时间就给我提醒了这个事情，那么我就把那个排水我就给他做好了，然后就是没有发现这种地面那个水渗到地面上弄很脏的这种事情，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那个大叔的话，是我刚开始在装修的时候，我把那个他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是要分开的。我那时候不懂，我到那边来垃圾站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反正我看到旁边有垃圾桶，我就把建筑垃圾就往那个垃圾桶丢。然后他看到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不能丢这里了，他说你要丢那边去了。我跟他讲，我说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拿过去丢，然后他是没让我丢，他自己就帮我拉着就到了，然后跟我讲那个垃圾站在哪边，然后以后丢到那边去就可以了。
0: 周边的那些商户是来照顾你生意是吗？
1: 对。
0: 这是在你以前其他创业的城市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吗？
1: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最初的话我觉得跟每个城市是一样啊，就是一个城市，我到选择在那边创业，来了之后确实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0: 就合肥人比较实在，对吗？
1: 旁边那个太和板面，他其实有两家店，一家店是做也是做饼的，他是做烧饼加里脊的，那我是做饼的，离他店也就100多米。
0: 那有商业竞争是吗？
1: 本来有商业竞争的，对不对？那他肯定是正常的话同行是冤家，他肯定看到我就烦了，我烦得不行嘛，是不是？但是他没有，他还到我这店也买过饼，然后我后面因为这个事情火了，我店的生意不是好了吗？我食材店里面就放不下，还放在他家冰箱里面，现在还有东西在他家冰箱里面，那个太和板面嘛，就现在还在他家里面。就是说，这个是我远远想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们超乎我想象的事情。然后我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一直讲，我说这边。我知道这边是合肥，这边有几大必吃的。我说，什么什么卡旺卡啊，什么老乡鸡啊。我说什么？我说现在加一个太和板面。
0: 有一句话叫做"爱人者爱返"，
1: 对，福往者福来。
0: 对。
1: 周边的那个商户，那个什么小宋鸭血粉丝啊，还有旁边那些叫不出来名字的，他们我开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上外卖，生意不好，他们。今天来不给我捧场，明天给我来捧场。他们捧场一个人，他都是买几个饼了、啊，他说家很大的，带着小孩子过来，说给我捧场。然后营业额最高的那天，也全部是他们捧的场。他们不仅就是生意上面给我照顾，还给我很多鼓励的，开业的第一个客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然后他现在他也。经常会来店里面，他就在附近上班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上班，我就在附近上班，他也现在目前也会经常来。
0: 为什么这个客人给你印象那么

0: 不深，仅仅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客人吗？
1: 他第一个客人，然后那天我那天开业的时候，我是5点钟就起床了，备货备到6点钟，备了6点钟，那个时候没生意嘛，比较早，可能别人没上班，然后我也没有宣传啊，也不知道，我就坐那个板凳上面，一个小板凳在那边等了2个多小时，等到8点钟的时候，他应该是上班看到我那摆的那个花篮，他就过来，点了一个饼，他就问我开张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那我给你开张，然后点了一个最贵的一个饼，然后我就是我很开心也很激动，就开张了。
0: 哦，听到你说这些，我都觉得很感动。其实人可能最能够给你带来力量的，就是一些陌生人带来的这种善意，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1: 对。
0: 那我们就回到8月17号的那天上午，当时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那接到订单的时候，我是在坐在凳子边休息的。我听到那个订单，我就去拿那个订单看了嘛。
0: 那天生意怎么样？
1: 那个时候早上好像是早上第二个订单还是第三个订单吧，那时候。
0: 我听说你后来接到了这个订单之后，你还特地打了一个电话跟他确认一下口味。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客人，每个订单你都会打电话确认的。
1: 对，因为他点的是我们的那个店的素菜蛋饼嘛，我们素菜蛋饼它是有那个海带丝和土豆丝啊，那么这个东西是辣的。它是酸辣口的，酸辣口的，它现在一般辣不辣，小孩化疗吃的，我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讲一下，我说，因为那个海带丝是比较辣的，但土豆丝的话稍微一点点辣，我就跟他讲一下，然后他就说，那小孩的爸爸接的电话嘛，然后他就说那就不要海带丝吧，知道吧？然后就放了土豆丝，就这样子。
0: 接完了这个电话之后，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有。那小孩的爸爸，第一他很好说话，你知道吧？我一跟他讲，那个要求是我提的，我说这个海带丝和土豆丝是有点辣的，我说给他有点辣的，我说你这边行不行？然后我说要不把好像是把海带丝，就是说少放一点。他说行，都可以都可以，那就是都可以，就这样，就是很好说话吧。就我觉得心里有点那个，小孩子在生病嘛。然后我觉得他人还能做到，大早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还能做到，就是说很平
0: 心
1: 静的，
0: 平
1: 就是说跟我沟通啊，就听我讲，我觉得我心里就有点感触。
0: 那个放100块钱进去的那个举动，是一下子就决定了，还是犹豫过？
1: 一下子决定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要这么做？
1: 一个小孩子生病，然后。这肯定经济情况很大压力的，他小孩生病的话，他两个人嘛，他就买了一个饼，他是切开的嘛，我想的肯定是经济会很困难了，我想的是，哎，我就
0: 那个饼是在你们家单价当中较便宜的那一款吗？
1: 对，
0: 最便宜的那一款吗？
1: 9块钱，就是9块钱，算是第二吧，第一最便宜是7块的，然后这个是9块钱的。但是他9块钱的东西他达不到配送的那个金额嘛，因为便宜的话他达不到那个配送的金额嘛，就这样，加了一些东西嘛。
0: 你有算过吗？你要做多少个蛋饼能够挣到100块钱？
1: 之前那个时候放那个钱的时候没算过，只是后面因为这个事情火的时候别人问我，我才忽略了算了一下，如果卖那个最便宜那个饼的话，就是25个左右。
0: 其实你也是非常难的一个状况，你背了巨大的债务，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想到有这些债务压在身上吗？
1: 有，特别是店里不忙的时候，坐
0: 就
1: 下
0: 会
1: 来的
0: 想，
1: 时候就会想。
0: 我想对你来说，100块钱也不是说随手就送一送的。
1: 但是我放了那100块钱，因为我看到他那个备注上面，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放了100块钱之后，我心里是很踏实，心里就突然踏实了，就这种感觉，哎，就心安吧，就是有一种心安的那种感觉吧。
0: 流量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1: 反正那天好像是17号还是10几号，中午的时候，那个记者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有，我说有这事，我说这是之前的事情了，有2天的事情了，有两天的时候，他说那个小孩子的家长。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去了，他说他看到了，然后他说会有个很大的流量，我当时还想着，我说这个有什么流量啊，有什么流量，我干啥，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0: 你没有想到孩子的父亲会把这个发到网上？
1: 对，我很晚之后我才刷到这个视频，到20多号之后我才刷到的。
0: 接到第一个订单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懵了？
1: 嗯，我看了很开心，然后我还发给我朋友他们看。
0: 上面写的啥？
1: 他写的，先生大意，然后说他看的那个视频过来就支持我了，说那个饼不用做，就是送给别人有需要的人。
0: 那是哪里来的订单？
1: 他没写是哪里的，他是外地的，他说不用送，他不用做，他点了我当店里的饼，然后地址也是写在我店里面。
0: 嗯，
1: 然后我都发给我同学他们看。
0: 嗯，
1: 发给我们有个群嘛，因为他哥哥也在这边开了一个店嘛，也在开个店，我们有一个群，然后发在群里面去。他说，哎，他说一个单有什么好发的？等你到50个单的时候再说。然后我把搞做完那个，
0: 那个饼你做了吗？
1: 做了。
0: 你做了，但是他说不用给他呀。
1: 那他说给需要的人嘛，给骑手啊，干啥的嘛。
0: 那你做了给骑手了是吗？
1: 啊，对啊，啊做了。他们来我就说别人网友，点的，我说你自己拿去吃，就这样。
0: 后面就像洪水一样到来了吗？
1: 嗯，我把那个单做完了之后，到了4-5点钟的时候，那个单子就不得了了。
0: 嗯，
1: 我一边做一边笑，一边做一边笑，给我朋友发信息，我说现在都已经50单了，我说现在都已经，
0: 我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了。
1: 嗯，然后我就叫他们派人过来支援。
0: 嗯，
1: 然后他就把他哥叫过来，他哥把自己的店关了，啊，把自己的店关了，然后过来帮忙，接了70多单。
0: 嗯，
1: 但是真正送出做的他是没有这么多的。因为他们好多都是说不用做不用做，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给骑手。嗯，那么我那有些中间有些餐是要做的，他就夹杂在一起。
0: 嗯，对。
1: 我要理那个单，那么骑手来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单，我说网友点，我说你直接点送达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到时候饿了，有时间了，你直接过来吃饼，我就重新来给你做。我现在没时间，我先把那些需要送的单先给他们做，然后要理单，那个单子已经是打卷了，都已经。
0: 做生意10年来第一次遇到生意这么好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你说当时你是一边做一边哭啊？
1: 那是到了第二天，当第一天的时候我很开心。
0: 第一天还是很兴奋，爆兴奋是吗？
1: 我说我要
0: 发财了。你当时一边在做那个订单的时候，来帮你的那个朋友，你们俩在聊什么？
1: 我跟他都没怎么沟通，就一直在忙。
0: 嗯，
1: 一直在忙。
0: 那天晚上打烊之后呢，你们俩有没有想什么？
1: 也想了要发财了，但是我想的是可能到这个时候就为止了吧。我说到这个是东西为止了吧，这已经够多了，已经超过了我想象了。
0: 嗯，
1: 就那么一回，一个多小时70多单啊。你这个东西已经超过我想象了，已经很知足了。那因为那个单都做不出来嘛，后来我把平台
0: 70多单才多少钱？700块钱。
1: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开门的时候，那个单子就是已经，那个桌子上面已经放不下了，全先是掉在地上，先是掉桌子上面掉不下，然后就掉在地上，全部是一大桶。
0: 第二天几点钟开门的？
1: 我5点20。
0: 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不会是蹲在地上就哭起来了吧？
1: 开心还是开心。后来我把那个单子我一张一张扯下来，
0: 嗯，
1: 然后看那个备注，然后就一边做一边哭。然后那个时候就线下就有人
0: 排队了，
1: 慕名的过来了。
0: 从几点钟开始有人慕名的过来？
1: 刚好6点。
0: 那么早？
1: 6点就有人来，然后我在一边烫饼一边哭，一边烫饼一边哭，然后看那个备注，因为有我要去理那个单啊，有些饼要做，有些饼不要做，但他都有备注嘛，然后就一边烫一边哭，一边烫一边哭，这样，然后就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就发了一个那么一个视频嘛，就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晚上的时候，
0: 嗯，
1: 就觉得又感动又。又感动，然后又觉得也有一点压力，我怕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他们，就这样。
0: 那一天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几个留言？
1: 每一个都印象深刻，只是说我把他那个东西我全部记不下来，他们都是说先生大意，然后我看那个视频过来的，然后善良的人一定要发大财，然后说支持你，然后就全部都是这样。 全国各地，新疆、香港、深圳。

0: 广东、江西，啊，每个城市都有。
1: 之前的十年，五次的创业失败，应该说是经历过非常多颓丧的夜晚，对吧？
0: 对，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在那个江边上面站了几个小时，就在那里一个人站几个小时，为了给别人把工资发工资，把手机都卖了，把手机卖了给他们发工资。
1: 有想过一了百了吗？有过那样的时刻吗？
0: 有吧，但是我也想了，又想了那个致富基因是吧？中间都不是这样嘛，中间
1: 大家都不容易，
0: 对啊，
1: 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对对对，
1: 都要经过一些磨难，
0: 对，所以就又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哎，反正那就好好工作吧。
1: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我已经奋斗了这么久，我终于被看见了，老天有眼，幸运砸中我一下？
0: 这个倒没有，我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动了，全部是感动。然后后面就是下班了回去，我脑海里就想着那个订单上面那些备注，我要怎么样去做才能不辜负他们，然后怎么做才能不辜负他们这些，他们说了，善良的人跟善良的人他能够产生共鸣嘛，就是说让这个善良啊，这个正能量，然后传得更远，给那些患者，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人关注。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在
1: 想。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周边的那些商铺的老板也一定很为你高兴。
0: 对。
1: 他们有过来给你帮忙的吗？
0: 有啊，我这还有志愿者嘞。
1: 哦，真的啊？自发的过来帮你？
0: 志愿者现在是我同学的女朋友。
1: 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认识的吗？
0: 对。
1: 哦天哪！你怎么没给自己捞一个女朋友，给你同学捞到一个女朋友？
0: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没有。
1: 第二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0: 那段时间每天都是睡两三个小时。
1: 体力上非常的疲惫，还有精神上压力也很大。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但是被大家抬得很高？
0: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配，知道吧？他们称我为先生，先生这个词的话，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先生的话这个词的话是很高尚的。我觉得我配不上这个词，然后但是他们讲，我就觉得有点。
1: 所以你非常急迫的要把你收到的这些善意再送出去。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因为我觉得。那个才跟德要匹配的嘛，我觉得就我这100块钱，我觉得还达不到这种啊。
1: 你心里不踏实。
0: 对。
1: 但是这期间你没有考虑到自己20多万的负债？
0: 有想过，我有心动过，我想这个流量，突然来那么大，我有想过，就是突然就是。这个事情暴富，然后把我债务全部还清。我也想过，我给自己心里做个斗争，但是后面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个。
1: 这个斗争做了多久？
0: 几乎从20号，就从20号下班之后，到后面一直都是这样。我到23号的时候，我就把那些钱，23号还是24号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反正把那些钱捐的时候，那几天都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都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有些就我身边的人知道我的情况的人都会劝我把这个流量接住，把债务还了。那么他们的信息我都没看的。
1: 感同身受一下啊，就我觉得我在那一刻我也很难做出决定。
0: 对，
1: 因为我看你的视频当中，你也反反复复的提到，我知道这一次流量，因为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
0: 对，
1: 我知道它很快的来，也很快的会走。
0: 对，
1: 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小人物，可能我能够接住的就这么短短的几天，十几天。
0: 对，为什么还是想把这个事情扩散出去的？是因为。一个网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直接做了这个决定。他说，让我看一下那个 爱心厨房。
1: 嗯，
0: 他说叫我可以了解一下那边医院的有个爱心厨房，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这个爱心厨房的事情，然后我看了那些报道啊，爱心厨房它的意义、它的含义，我就立马就下了这个决定。我就立马下个决定，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了一点。
1: 有捐钱的吗？
0: 有。
1: 你后来把二维码也换了是吗？
0: 对，给我那个抖音后面给我转钱了很多，非常非常多。嗯，包括
1: 最大的一笔多少钱？
0: 我没看。
1: 嗯，
0: 我不敢点进去看。
1: 不敢点。
0: 嗯，我到现在都。
1: 你怕点了真的会心动吗？
0: 对，给我那个二维码转账的话，最高的是288，好像是。那很多很多，那个我那个机器相当于24个小时，就是差不多就是一分钟吧，一笔账几乎是这种情况下进账，那个机器，然后有多有少，有一毛的，一分的什么的都有，然后还有就是，抖音上面后面的留言，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是学生，还给我转了。
1: 抖音所有的转账记录你都没有看吗？
0: 嗯，我没看，一个都没看，但是上面有显示，你收了一笔转账，
1: 嗯，
0: 有人显示，我不敢看，我不敢点开。
1: 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你爸妈是什么态度？
0: 他们没说什么，我爸妈没说什么，我妈给我打电话，她给我打电话说的话，也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话，
1: 嗯，
0: 没有太过于说这个让我去用这个流量去赚钱，因为他们不懂啊，
1: 嗯。
0: 因为我妈没上过学，她不懂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
1: 那妈妈跟你说了什么呢？
0: 反正说叫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说你这个事情啊好嘞，那么你生意肯定好了，生意好了挣点钱就早点把欠的钱还给别人，然后就结婚嘛，30多岁了啊。反正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家里人的话，反正就是他们说话我有点不爱听，我就让他说一下，说一句算了。我爸的话他没有去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说看我直播。
1: 嗯，也有人找你带货吗？
0: 有。我前面是全部拒绝了。
1: 嗯，
0: 各种给我赞助的，不管是
1: 赞助什么，
0: 冰箱啊、食材啊、食品啊，各方面给我赞助了，我全部拒绝了很多。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重心我不在这里，因为我看到了爱心厨房，我想的是我要处理的是我这个流量最大的时候、最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流量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想到是说去利用这个事情别人给我什么。
1: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吗？尤其是跟你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
0: 有，还吵过架。
1: 怎么吵的？
0: 就是他说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你欠了那么多钱，如果你把这个事情你不去再去赚点钱到口袋上面来，是吧，你不把债务清了，你到什么时候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回家？但是我还是不要，我说你不懂，我说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说有些东西我没办法去解释，我不知道是怎么解释。我说但是我不能去这样做。我说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和你们看到的东西它不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爱心厨房。我也是那个新闻起来之后，网友在后面私信我给我提了一句，是吧，然后直播后来别人直播的时候跟我讲了，也在讲爱心厨房这个事情，所以说我就否定了他们的这个说法嘛，我就没听，一句话都没听。
1: 我看到你去爱心厨房的视频了。
0: 他们那个才叫伟大，我这个不算什么，就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举，他们那个才叫大爱，才是伟大。我那100块钱我只可能给那个朱先生，可能给他的话就给小孩子买一点吃的，买点干嘛的。爱心厨房它是给可能成百上千个家庭提供的那么一个方便给患者做一个营养餐，根据他的病情情况做他需要的一些食材这个搭配的。

0: 这么一个地方，才是有大爱的地方。他们那个还没有被发现嘛，最起码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爱心厨房嘛，对不对？那么相当于肯定还有更多人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嘛，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转到那边去。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朱先生那边去，因为我一个人帮那个朱先生的话，小孩子的话，那能耐是有限的，我能力是有限的嘛。
1: 有没有一种被架起来的感觉？这段时间，就是我要做出超出别人对我期待的那个样子，我好像才能踏实。
0: 前面没有，到流量下滑的时候有一点点。流量下滑了之后有，流量最高之前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被别人架出来，我觉得我这个是应该做的，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当然很多网友是觉得他们对我的一些帮助啊干嘛，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觉得我不容易，所以说对我支持。我当然我知道他们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想我把债务还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样，但是比如说我如果我一个人过上了正常的人生活，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过上正常的人生活啊。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那不就岂不更好吗？所以那些患者啊，他们压力也很大的嘛。我想到是这样。后面的话会有一点会感觉被架起来的一种感觉，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能力很小，但是我很多事情我还想去做，我还想去做，但是我能力又小。我一想放下来，我又感觉又不对，然后我想再高再做大一点，做高一点，但又发现自己能力又不足嘛。后面会有人感
1: 觉，那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些变化吗？
0: 有，精神上面的压力也好，还就是说各种方面都有吧，很纠结。
1: 因为你知道网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相信正能量的给人带来感动的绝对是绝大多数，
0: 对，
1: 但是也会有一些揣测或者是冷眼旁观的不同的姿态发出的声音。
0: 有，所以说我那时候精神压力很大，
1: 是不是这些东西更会往你心里去？
0: 对，我有时候我会崩溃掉。然后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不要进入到一个自证陷阱。
1: 我觉得你朋友看得很清晰。
0: 他说叫我不要做了一个自证陷阱。
1: 那100块钱是一个发自善意的举动，但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广泛的传播之后，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好人了。
0: 对。他说叫我不要去做这个，你本身就是个好人就足够了，你不要去证明你是个好人。
1: 有网友说你有一些不配得感。或者说你有一些讨好型人格，你怎么看？
0: 有，他说我好像是大多数是在为别人考虑，没有为我自己考虑，甚至于有时候我大多在为别人考虑，没有为自己家人考虑。网友也说的对，他说可能我在没有为自己家人考虑，但是我奶奶是一个更善良的一个人。我奶奶还善良。我们村里面有两兄弟，他是就是妯娌之间关系不好的，多少年都不讲话的那种。我奶奶从中间调和，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就回归如好。然后还再一个就是农村嘛，别人家盖房子就是打那种墙，要打那种那个竹子要立起来刷那个墙啊。在之前要刷那个墙，他们搞那个装修之前还没有刷那个墙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铁线啊钉子啊什么丢到我家的田里面去了。我爷爷就是下田里面就去摘田啊干嘛的，那个钉子就扎在脚心里面去了，把脚都扎上了嘛。然后就我爷爷就跟他们家讲了，叫他们不要把这个东西丢到田里面去，把脚扎伤了。然后哎，这个事情啊，我爷爷也是比较老实的，我爷爷的耳朵是听不见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骂我爷爷，追着打我爷爷。但是后面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他们家要做那个房子外面的墙子粉刷，他要搭那个竹架子去粉刷，他就只能插在我家田里面去做这个。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前面有这个事情吵过架嘛，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找到我家的时候，我奶奶一句

0: 话都没说，没事，你弄吧。你得抱怨。
1: 你在视频当中反反复复的说，我害怕辜负了大家的爱心。嗯，这个怕里面是不是也有对自己可能不够那么好的怀疑？
0: 对，因为我就100块钱，我100块钱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
1: 但那是不是你口袋里唯一的100块钱？
0: 那100块钱，其实我一直没说，那100块钱是我奶奶，我奶奶给我的。是在我手机壳里面的，其实我手机壳里面是有200的，那有100是我奶奶给我，有100是我姑姑给我的，然后那100块钱是我装修的时候我没钱了，去买那个铲刀啊，去铲那个地啊，买那个工具啊，买尺子啊，花了，还有100块钱是放在手机壳上面留着，就是备用。因为它是整的嘛，我那里刚开业，他收不到整100块钱的嘛，你怎么收100块钱的整钱？收不到100块钱的整钱的。
1: 这一个月来给你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0: 网上的话就很多了，现在目前线下的话就是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小孩子到店里面来买饼，然后说这个就是你看的那个蛋饼叔叔，就是他，然后就给小孩子讲我的这个故事，然后小孩子都是走的时候都会叔叔再见，叔叔生意兴隆，然后还有一些小学生，然后甚至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之类的，他到我店里面来，他说，老板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然后还有70多岁，应该有60、70岁，他们有个骑车的，他们一个团队了，就是。他们可能是到外面晨练的一个团队，70多岁，60、70岁的，就是爷爷奶奶，他们骑很远的车到我店里来买笔，然后就。
1: 还有送你礼物的吗？
0: 有，很多很多，给我转钱我不要，他们就给我店里面用鸡蛋嘛，他给我买鸡蛋，买奶茶，买衣服，买鞋子，给我点外卖，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些我都全部收了，这些我全部收了，给我买衣服、鞋子，什么外卖给我点的吃的喝的，看来我忙，我没时间吃饭嘛，他们就给我点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1: 我看你说来排队的还有从外地过来的，
0: 对，
1: 最远的是
0: 内蒙，
1: 专门为你从内蒙开车过来吗？
0: 坐车
1: 过来的。
0: 但是那天我去忙去了，我去爱心厨房去了，我没碰到他，没碰到他，他给我发了信息，然后，上海、四川，然后还有，还有那个重庆啊，还有就是安徽这边附近的，六安、亳州，还有那个什么地方来的，反正各个地方的吧，很赶的，他们很赶车，然后车票来回的车票都已经买好的，买个饼直接就走，
1: 是不是心里也有一些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100块钱能够使得这些人不惜千里之外来到合肥，只为见我一面？
0: 对，我不理解。后来是网友跟我讲了说，你这个举动，就有一个共鸣，他说产生了共鸣，与别人的心里的善良产生了一个共鸣。然后，我也不理解，我店里面排队，别人排2个小时买一个饼。我也不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网友说的，说人家买饼的人不是过来吃那个饼，他是善良的人都在排队，这都是网友，我说不出来这个话，网友跟我讲，跟我解释一下他们这种行为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跟我解释，是吧？因为我没上过书学什么文化的大道理啊什么那种，我也不会讲。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出爱心餐呢？
0: 21还是20号还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吗？
0: 对，
1: 这个爱心餐就是说他只需要跟你说我没钱吃饭，你就会给他做一个饼。
0: 对，然后骑手的话，外卖员的话，我是任意衣服，反正你穿的那个外卖的衣服，不管是哪个平台的，我也是不收。
1: 有没有算过一共送出去多少份爱心餐？
0: 应该是400多。
1: 我看你说你计划把全国网友给你的爱心单据装裱，店内打造一个爱心墙。
0: 对，
1: 现在做了吗？
0: 那个 祝福的话，那个便签的话是、嗯、是在做了，是已经有了。嗯那个外卖单的话，他是电视台的，有个记者拿过去了，他说给我设计，他说给我设计，现在还没设计好，还没给我。他那个因为那个外卖单都给他拿走了，他说给我弄好之后再给我送过去。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开直播的？为什么要开直播？
0: 二十多号吧，还是20多号开的吧？20多号开的吧？
1: 为什么要开直播？
0: 他们说这个开直播第一。可以给我店铺带来流量啊，宣传啊，是吧？可能到时候生意也就是说流量下滑了之后啊，你这个直播啊，还有人有些人可以看到，会有一些记忆在里面，会对生意会有一定的帮助嘛，会有一定的帮助嘛。那我想也是，然后，我想直播肯定也会有好处了，别人刷礼物吧，是吧？到现在为止是应该是一万多一点点吧，
1: 1万多礼物。
0: 一万多一点。
1: 我那天看到了你的直播，直播室在线20多人，流量最高的时候，直播间多少人？
0: 1500多吧。
1: 1000多人、所以你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事情热度在慢慢的退去。
0: 对。所以他到流量下滑的时候，在我接受的范围内，所以说我就想，流量最高的时候我留给别人，流量下滑的时候留给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我橱窗我也在学的挂，是说别人品牌找我什么带货的话，我也在慢慢接受，也在学习。
1: 那这个钱是我堂堂正正的，我挣了，我心里踏实的。
0: 对，我最高的留给别人，最少的时候流量下滑，最少的时候我留给自己，我心里对。
1: 我不会左思右想，觉得我这事儿做的不地道。
0: 但是现在还有，人到店里面给我转账的，我没收。有个大哥过来直接给我买一个饼，给我转1万。我直接下了，把那个机子都抢过来了。
1: 哪一天的事情？
0: 应该是9月9还是9月8号那天吧。他直接给我转1万。
1: 会有失落吗？现在慢慢的新闻热度淡下去。
0: 没有失落。这个流量的东西，它不能所谓的聚焦点不能在我一个人身上去，好像就是这个社会就我一个人做好事一样。那他肯定需要去更多的去发现别的人做好事，别的人说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一个事情，那肯定要这个要传播到别人身上去。一直传播我的话，
1: 你这个事情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别人看到了做好事是有好报的。
0: 我现在得到的财富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我那笔爱心墙来自于各个年龄段学校的小学生，还有现在5、6岁的小孩子写的字，还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写的这个他们都是从内心里散发出来这种。
1: 这个是钱换不来的。
0: 对，钱换不来的。
1: 你觉得经历了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会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0: 远的话我不知道了，反正讲最近的话，可能是回老家的话比较有面子。
1: 回老家比较有面子。
0: 因为之前负债的话我们老家那边人基本上都知道啊，所以说好多年都没回去了，之前6年都没回家了。
1: 就是因为负债。
0: 我没有
1: 脸。所以今年春节可以挺直了腰板回家了。
0: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再不是在县城开烧烤店嘛，我离老家那么近我都没好意思回去，那个时候也是负债嘛。我都没好意思回去了，因为我也这个人爱面子，我都没回去。然后今年的话，不管负债还不还得完，最起码可以回去吧。
1: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愿望吗？
0: 有啊，肯定。愿望，当然我这样想的是自己的生意好起来，挣的钱把债务还清，然后就带个老婆回去，因为我奶奶现在就。想心里观念的就是这个事情嘛。就这样。
1: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谈女朋友吗？还是什么？
0: 谈过啊，肯定谈过。30多岁了，肯定谈过。分了嘛？
1: 是因为什么分手？
0: 经济吧。
1: 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不是很有安全感吗？那经济上面不是很有安全感吗？
0: 对啊，经济吧。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很棒的老婆的。你是这么好的人，而且合肥有非常多好姑娘。
0: 对，
1: 慢慢的流量下去之后，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吗？
0: 有。
1: 我猜你可能会有。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平淡一点好一点。因为你做善事做好事

0: 你在后面偷偷摸摸的做，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去选择性的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台面上面来的话，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那么容易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了，因为什么，自己的思想也好，还有欲望好，你站在的那个高度也好，
1: 嗯，
0: 你可能就会被有些事情去左右到了。嗯，你可能会，
1: 嗯，我明白。嗯，
0: 是吧，直播的时候他们说怎么人现在这么少啊，
1: 嗯，
0: 我想着，嗯，人少一点，他们说的每句话我都可以看得见，然后跟他们聊天了，我会很开心。
1: 好，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王先煌背了20多万的债，创业失败了5次。他说他也曾经想过一了百了，有一次站在江边站了好几个小时，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把手机都卖了。但他还是说，他喜欢的电视节目《致富经理》的创业故事都是这样，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他爷爷奶奶教他，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所以，那100块钱是突然来的吗？不是，那100块钱是一点一点长在他身上的东西。现在流量慢慢的褪去，他说他有一些如释重负。我想这是好事，热搜会走，饼要一张张的卖，债要一笔一笔的还。奶奶还在等他带个老婆回家，今年春节他说他可以挺直腰板回老家了。最后希望蛋饼哥能够早点把债还清，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个好女孩带回家给奶奶看。愿合肥街头的蛋饼、板面、鸭血粉丝、美甲店和环卫大叔继续把这份美好的善意传来传去，也愿我们不用自证自己是一个好人，因为好人本来就可以好好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好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十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美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

0: 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对，今天是星期四，所以我们周一到周五的原因告诉各位，明天我们还有直播。
1: 现在是不是都在回家的路上啦？
0: 啊，明天晚上我们还有直播。
1: 我跟你讲，今天下午四点钟，我在高架上已经开始堵了。然后刚才我看有个朋友是发一个朋友圈说，今天地铁怎么了？因为他自己是。就是他不工作，地铁怎么了？
0: 他不工作，地铁怎么了啊？
1: 就是现在开始堵了是吧？
0: 对，
1: 开始走了。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杠精啊和较真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说你做过你觉得比较较真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的时候啊，会评价别人说
0: 你是个杠精。
1: 对，这个话就其实就有点重了，但是你也会经常讲这个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啊？
0: 怎么就变成杠精了呢？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在讲事情，你就好像杠精这个事情也被滥用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就有的人可能是较真儿，有的人呢是真的有点杠精，就是这两种情况，你觉得怎么样区分？因为杠精就有点贬义了，对吧？
0: 对，
1: 较真儿嘛，就是中性词，是吧？所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觉得杠精和较真有什么区别？然后你做过的比较，我不能说你是杠精对吧？就是你做过的比较较真的事情是什么事儿？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较真的人，所以我就不知道，就大家为什么就对某些事情就是那么执着，对吧？就这个话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本地的资讯啊。
1: 另外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也会发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啦。
0: 好嘞，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再跟各位说一遍啊，明天我们有直播。
1: 那要怎么样？
0: 你们记得明天来参与一下我们。
1: 而且你们最近想看大胖也是有地方可以看的，对吧？
0: 到哪看？
1: 不是到
0: 啊，27号晚上是吧？
1: 到洛港机场是吧？洛港，洛港。
0: 二十七号晚上，
1: 去看了个青春的燕大胖去吧。
0: 什么青春燕大胖？他们那个 AI 做的，我在那
1: 有。你不觉得像吗？
0: 他 AI 本来做的就会很像。我讲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衣服，感觉还可以。
1: 你以前不就这么穿的吗？不就棒球服吗？你每次穿棒球服的时候，我都讲好年轻哦。
0: 可真的，
1: 你就那样穿，我跟你讲，
0: 真的吗？
1: 还可以感觉就是假装一下南大。
0: 哦，还没有看到南大燕大胖的朋友呢，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好吗？啊，什么？你还没有我的朋友圈
1: 啊？那你想不想有啊？
0: 你们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二维码的人啊，就是我。添加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朋友圈里面。
1: 这个挺像，就是从变装的那前一秒。
0: 变装的前，我的脸是。
1: 你就这个不像你吗？
0: 这一张当然像了，是因为他是用我的照片直接做的。
1: 我知道，但他表情也很像啊。
0: 就是因为他是我的表情，我当时的表情就是这样啊。
1: 后面就变帅了之后就。
0: 好，怎么？什么叫变帅了之后？后面的这张是变，
1: 这个发量有点欺负人了。
0: 对，这个发量确实有点欺负人了。另外，再就是他的那个。

0: 搭配的衣服、啊、
1: 你看他
0: 这
1: 个笑出来，笑起来，你那个小小小酒窝也在，
0: 肯定在。
1: 嗯，像
0: 就我穿这个衣服可以吗？
1: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0: 我觉得有点太
1: 青春了，是吧？
0: 肿了，哎，
1: 什么肿？这叫叠穿
0: 啊、热，胖子不可能叠穿的。你先跟我哪个胖子叠穿？
1: 讲的也是，
0: 所有的胖子叠不可能有胖子叠，
1: 胖子飞，
0: 胖子不可能叠穿，
1: 每件的嫌多。
0: 对，我这么跟你讲，不可能有胖子会去叠穿，除非是冬天、夏天的时候，为了所谓的好看，他们叠穿都是热疯了。
1: 那你明那上台就应该追求好看呢，不是吗？
0: 就穿西装吧，啊，就那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胖，你看，这是我昨天试穿的两件衣服，怎么样？白色好看还是黑色好看呀？
6: 作为过来人，我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都好看。
5: 你也这么觉得吗？
6: 你穿什么都好看。
5: 那我两件都买了啊。
6: 不是说好了只买一件的吗？
5: 你不是说都好看吗？女为悦己者容啊。大胖，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6: 哎，还是去吧，这么多年不见，聚聚也好啊。
5: 好吧，这样啊，过三个小时你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回来，好吧？
6: 那好吧。喂，小美啊，是这样，家里有点事情哦，你能不能先回来一下？
5: 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事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啊，有什么事你都打电话给我，挂了。
6: 喂，说好的剧情不是这样子的呢。
5: 大胖，咱们要是分手了，房子归我，我的钱我也得拿走。
6: 那我的钱呢？
5: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有什么钱呀？你有钱吗？
6: 好像是没有钱哦。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许嵩的《如果当时》。

0: 有一说一，我确实被很多人说过、
1: 你是杠精还是说你较真儿？
0: 我是杠精，但是这些说我的人呢，
1: 自己也是杠精。
0: 不是，都是我身边的人。
1: 哦，亲人。
0: 再亲一点的那种。
1: 很亲的人。
0: 不是爸爸妈妈的那种。
1: 利刃。我懂了，我懂了。
0: 啊
1: 不止一个是吧？
0: 哦。
1: 但我觉得你其实你最近。
0: 我是有这种气质。
1: 不，就是最近几年好多了。
0: 没有。
1: 好多了吧？
0: 我这么说，
1: 因为你现在已经懒得讲话了，所以就是连较真儿都不会较了。
0: 第一是懒得讲话了，
1: 嗯，
0: 也不是要懒得讲话了，是觉得争吵没有意义，
1: 不要争辩。
0: 就像那天那个，我老婆跟我讲，家楼下，有一户邻居，他们从几点钟开始吵，凌晨2点吵到凌晨4点，
1: 嗯。
0: 因为有邻居那个听到他们家吵架的声音了，然后睡不着，
1: 计时了是吧？
0: 就看他们大概吵了多久，然后大概吵的就反正吵了很长时间，2个小时以上吧。
1: 嗯，
0: 我心里就在想，我想吵那么久的架干嘛呢？
1: 就累不累呀？
0: 对你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讲吗？有这么多的内容要说出来要输出吗？
1: 嗯。我也是，我吵10分钟我就吵不下去了，
0: 就我就觉得很累。后来我老婆讲，她讲那你吵的最长的时间的一次架是什么？有多长？
1: 送命题、
0: 啊。对，送命题。我跟他就像现在我碰到这种送命题的结果的，一般是什么？
1: 我跟你说，大概3天3夜吧。
0: 不是，我说你是了解我的，我一般是吵半小时以上呢，我就扛不住了。在半小时以内的时候呢，是激烈爆发，爆发完了以后呢，我就想走。
1: 嗯。
0: 我就想逃避，
1: 逃避，对，
0: 我就不想讲话了。
1: 然后逃避，对方就更生气，
0: 对，就不想讲话了。
1: 对，
0: 啊，所以关于我是一个杠精的这种问题呢，
1: 你是不是？你觉得你是不是？
0: 我觉得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啊，我真不觉得我是。
1: 后来反省呢？
0: 反省了也不觉得我是。
1: 那你较真吗？
0: 我较真啊。
1: 所以你是，
0: 但是他们又会跟你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都这么较真的话，家不是一个较真的地方。
1: 你说说你会。

0: 你在什么事情上较过真？你说，你就举一个例子，在什么事情上较过真？
1: 很多事情是因为想法不同，或者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同。
0: 对呀，对呀。然后你看法了不同之后，你要求对方跟你有一样的看法和做法吗？要求。
1: 我希望，对，我希望对方可以跟我有一样的做法。
0: 嗯。
1: 对方如果没有按照我的这个做法做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急。
0: 嗯。
1: 这就是我所谓的那种掌控欲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0: 那你们在这中间不会去纠结对错的问题吗？你是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所以你就要按照我这么做，对吧？
1: 我觉得这么做无所谓，无伤大雅，就这么做。
0: 什么无伤大雅？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这么做不行啊。
1: 具体事例我就不举例了啊。
0: 因为你这个我太熟悉，因为我老公也是这样的人。男生会认为从理科思维来讲，我这样做是对的
1: 啊，
0: 你们就应该这样做。而我的思维是，我就多浪费点这个火啊、气啊、水啊，又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这点小事上消耗我们的感情呢？哎，你讲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因为我们家也经常有出现这种情况，我老公经常告诉我，说，就是煮炒菜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就把那个燃气开到最大，就那个火啊开到最大。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颜色的火焰变多了，其实它就是在浪费，不但对这个不但是浪费，而且对你的呼吸道也不好，就对你肺也不好，因为你在那呼吸嘛。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去什么，就是白白燃烧掉了，是这个意思。
1: 就燃烧不够充分。
0: 对，不够充分。他说之前有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肺出了问题，后来我们家这个一个亲戚真的因为这个肺出了问题，后来他就更得理不饶人了，但凡在那个火焰上看到了一点儿。是红色没有燃尽，还是蓝色没有燃尽？
1: 橘黄，
0: 橘黄色是吧？他就又要讲，他说你火开小一点，对你不好。这个那个，我说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讲了？我就浪费这么点气又怎么样了嘞？
1: 他说不是浪费气的事情，是你把它在调整的时候，你把这个其实跟你老跟你那个开的那个开关的习惯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你要换灶具了。
0: 然后他就说他意思说你要不往回拧一点，然后搞小一点，不需要这么大，我们又不是爆炒什么什么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就是我没有必要在这小问题上去纠正我，他就觉得我在说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事，你最好是听我的，这是较真吧，对不对？
1: 嗯，
0: 他要是杠精的话，因为我就不这个就是杠精，所以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这样你知道这样这种较真其实是很消耗感情的，
1: 嗯，
0: 我就觉得你在指责我，懂吗？
1: 啊，
0: 你说的是事，我认为是人。我对你来说不应该是特别的存在吗？为什么要有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我呢？
1: 我们真的就是对事不对人。
0: 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1: 嗯嗯。但你们不觉得？你们觉得我们
0: 就是对人？
1: 就是对人。
0: 你爱我，你还说我火开的大。
1: 就反正是对人，干什么都是对人。
0: 对
1: 啊，
0: 我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存在，那你又不能对我双标一点吗？对，我们要求的就是双标。你这个要求可以对别人，但你不能对我。搞明白，咯噔，钢筋。哎，那你说说你曾经在什么事情上较过真吗？举一个例子，不一定是对老婆，你对其他人，对其他人不怎么较真。你在什么事情上较过？
1: 做音频吧。
0: 啊？
1: 工作上的事情较真。
0: 那你是跟自己较真啊？你这个不算。你这个不算。
1: 这怎么不算呢？你对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事情较真是很正常的。
0: 这个较真指的是。可能需要有一个 battle 的过程，
1: 就有人会说你这个没做好吗？
0: 啊啊 啊, 啊！
1: 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不是
0: 我怎么没做好了？我这个是故意造成这样的一个就是稀稀拉拉的感觉，让人感觉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1: 但是，
0: 嗯，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家讲的也对。如果作为一个听感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听众来讲的话，他就是听不明白你所做的这个音频的效果，需要靠你的语言来解释。那就说明你的这个做的确实不好，不是吗？
0: 我懂了，你其实是因为那是你的艺术品，你的孩子。
1: 那当然没有。
0: 所以人家纠正你，你就会觉得不开心
1: 啊，
0: 对吧？
1: 每个人被提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你被这么讲，都会不开心吧？
0: 对。
1: 啊，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较真和杠精。我们有的对有些人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对某件事情比较执着的这种状态 有的人说它是蜘蛛，有的人说它是杠精，有的人说它是较真儿。你觉得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区别？你做过的最较真的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1: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5: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6: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5: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5: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5: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泡方便面钱不你知道吗？那个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7: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5: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不你知道吗？儿子，
1: 哎，
5: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5: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6: 老公，我渴了。
5: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5: 你只是没说啊，只是倒是你一碗就给整吃掉你。
6: 哎，老公，我好饿。
5: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5: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7: 哎呦我去！
5: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
0: 做了自己就了不起哟。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有没有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呀？
1: 有啊。
0: 有没有朋友已经在短途旅游的路上了呀？
1: 有啊。
0: 如果路上有什么就是
1: 短途旅游，他们请好三天假了，
0: 后面三天是吧？
1: 哦，
0: 三加三加七，胆子好大哟。
1: 这有胆子大什么？你就请三天假你没有啊？
0: 我有，我怕你受不了。
1: 我有什么受不了的？不就是接下来三天吗？
0: 啊，好好好，
1: 怎么讲的好像我没有吗？
0: 啊，我搞清楚了，婚假好像有20多天。
1: 哦，你搞那么清楚干嘛？怎么还想再享受
0: 一次啊？我是想跟你说。
1: 哦，那你可做好准备了？
0: 做好准备了。你可以，可以试试啊。
1: 他一定要当年吗？
0: 哦，应该是当年，对，好像隔年他就不管用了。领证的当年吧？那怎么不可能？我20岁结的婚，然后我40岁那年讲我请一下婚假。
1: 你不能讲40岁，你这个太过分了。隔一年不行吗？
0: 好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大家就是关于今天的话题，较真和杠精，你是怎么区分的？你做过的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包莹说，较真啊是为了寻求真相和真实，而杠精只是为了赢你，不管事实。较真的表现是我想知道真相，如果是我错了那我就改。杠精的心理想法是我要证明你不对，我永远没错，个子大。
1: 嗯，
0: 有道理。
1: 恋战说的是较真意思呢是你可以说服他，杠精呢不行。
0: 你怎么讲他都有理
1: 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个理由来说服我？没有，
0: 就是我对的，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怎么了？给我道歉。
1: 有朋友说我同事呢就是杠精，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炮，大家同事私下喊他叫炮哥。之前
0: 就是无差别攻击是吧？
1: 啊，之前呢有快递包裹到站破损，我说需要到监控下面报备，否则报备无效，他抬杠说不需要。最后他报备的时候呢还是在监控底下报的备，死鸭子嘴硬。

0: 就现在啊，就是比如说你一直认为的真理，比如说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带身份证，一定要带身份证，这是你的认知，对吧？然后现在别人去做了这件事情回来跟你讲不需要身份证，刷个脸就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认可他说的话，还是一直陷在自己当时的认知里？
1: 我认可你说的话，但我还是会带。
0: 对对对、
1: 不都是这样吗？
0: 但是有人就会
1: 说，
0: 但有人就会不可能，那不可能，我上次没带身份证，你不给我没给我办，那不可能。
1: 你现在电子证照和那个实体证照是一样方便的，
0: 所以我们的认知应该是要与时俱进的，不要陷在自己的那个认知圈套里，知道吧？微凉，信与微凉说，较真让我想起了以前科教频道的一档节目《探索发现》，就类似于走进科学，是吧？就是看到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双云说，这个杠精啊是本能反馈，跟事情的对错无关，他不会认错，他就是不会认错，但是较真呢就会坚信自己认为正确的去查找原因，如果错了的话他会认。你错了你会不会认？
1: 嘴硬。我嘴巴特别硬。
0: 死鸭子嘴硬。
1: 真的，我嘴巴特别硬。
0: 表现形式是？
1: 就刚嘛，我不是讲了吗？我就干嘛，我就不认为是我的错嘛。然后没有理，我都可能会要搅一下。
0: 那实际上你怎么做呢？是按照对方说的做，还是自己按照自己的认知做？
1: 我按照自己的认知做，然后对方也会说你这个就是没有理的，然后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理跟他说出来。
0: 然后撞了南墙才回来。
1: 就反正吵了一架以后，然后才又要过去对不起，我错了。
0: 认错，什么认死理儿也是认死理儿，认错呢也是认错。
1: 我现在认错的态度呢，比以前要稍微快一点，但是不会那么快。所以可能还是要再等一等。懂吗？
0: 给你一个空间。
1: 就你要给我一个空间，我单独
0: 去搬个梯子。
1: 他也不一定会说我要有一个梯子，而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静下来了以后。
0: 会自己消化
1: 啊，会自己消化。但在自己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对方呢又给我发了很多的文字或者是语音，我听了以后呢，
0: 会更烦，
1: 有时候又会更刺，
0: 就逆反嘛。
1: 对，
0: 别人越让你那个的时候，你就越烦嘛。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处理不好，
1: 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
0: 对，然后就处理不好对和对方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情绪，就有点烦躁，就这个心态，对吧？我的妈呀，
1: 又怎么了？
0: 涛发的信息我都要看一眼，看一遍我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我举个我自己编的例子，我在沙地上用手指在不同地方掏几个深浅大小不一的洞，然后往山地上豪掷一堆打弹子的玻璃球，如果有那么几个球进了你掏的最深的洞，你认为球对得起你掏深洞大洞的精力，那就是较真。反之，有些洞随机进，那些你掏的其他洞被你看见了。你要不要捋一下？较真就是讲究更深，更接近本质，而杠精只管揪着别的点吸引你的注意，就只咬住自己认的那一个点，是吧？无聊的人，他说我是不会跟别人争吵的，如果意见不一样我只说一次，他如果反驳我就不会再说了。我现在也是这样，
1: 反驳你们就不说了吗？你们不会觉得你怎么这你都不知道吗？你
0: 别人跟我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对，你想得对，对，
1: 不会的。就有些时候脾气上来了，或者听他明显在胡扯的时候啊，
0: 可是我现在已经丧失了这种跟对方要
1: 辩论
0: 的这个气血，我没有这个劲儿跟你讲了。你这样，你按照你的来，我按照我的来 ，OK 吗？
1: 也行。
0: 嗯，
1: 你按照你的，那你不就跟他的那个处的关系，跟你老公处的关系是一样的吗？你现在对大哥不也就是啊？行，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行不行？
0: 对，就这样，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我们俩就不要管对方，好吧？
1: 那我们两个结婚是干什么了？
0: 你想吃那样做的菜，你做。

0: 你想吃火小一点的菜你做，我想吃火大一点的菜，是吧？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俩现在也挺好的，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做，隔一段时间他做，不挺好吗？
0: 他也做也行。
1: 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别人做的事我绝对不会挑三拣四，他都做了，对不对？只要不让我做，你做的成什么样我都觉得好好吃。
0: 哪怕很难吃吗？
1: 我可以有榨菜。
0: 来自陈世安的天后。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叫做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较真和杠精的区别。你可以形容一下，怎么样叫较真，怎么样叫杠精啊？你做过的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的内容。昨天你说这个就现在买月饼的人少了是吧，也有这么一个消息，但其实有些地方的月饼还是挺抢手的。
3: 哦，哪里？
2: 比如说胖东来。
3: 哦，
2: 据说胖东来现在每天上千个那个大月饼，
3: 大月饼
2: 两三分钟就抢没了。胖东来的月饼改成了线上销售，每天定时抢，而且还限购。工作人员都说月饼不好抢。这个网红大月饼的秒售罄引发了关注，同时月饼卖不动的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后有记者去新乡胖东来现场设置了免费的行李存放处，不少游客的行李箱都存放在这里，顾客们的购物车都堆成小山，竟然还有100公里以外的商店老板来进货，装了满满一辆面包车。一位顾客专程从河北开车2个小时来采购，他说觉得这里吃的东西很安全很放心，所以就买了很多。他说他买了4-5千块钱的东西，可惜没有抢到大月饼。
3: 买了那么多结果没有抢到大月饼吗？
2: 你看 这现场直接在那篓子里，这月饼这么好吃吗？是好吃还是觉得它靠谱啊？
3: 这个月饼呢，我之前你还记不记得在厦门台的同行啊，厦门台的同行曾经他们也做过那种特大月饼，我们当时也买了以后也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好吃啊。
2: 是不是因为大家分着吃就显得很好吃啊？
3: 分着吃能吃完。
2: 它这个没有那么大，但其实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家庭的话，你买一个就够了，就是中秋当天买一个就行了。不过还是就说明人家现在他就是他就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嘛，靠谱嘛，对吧？品牌效应已经出去了嘛，所以还是有人买的。说到中秋节，大家也知道就今年的中秋晚会是在淮南录的，
3: 对。
2: 然后明天晚上就是8点钟，咱们安徽朋友还是应该要支持一下啊，打卡一下我们的央视中秋晚会，毕竟它就是全方位的展示了我们这个特别是淮南本地的一些历史和人文。9月25号，央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和全球受众见面。一卷融汇东方浪漫与时代气象的中秋画卷会徐徐铺展开，借满城光影倾诉家国深情。看着舞台现场还是怪震撼的，因为它里面都提到了一些跟淮南有关的，比如说24节气啊，比如说
3: 淮南寿县那边就有一个24节气馆。
2: 对，还这个画面确实非常的震撼，因为它从他的这种舞台变换非常的就是怎么说视觉刺激很强烈，而且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演员，比如说陈丽君。就是陈丽君最近也是还怪累的，他什么是晚会很多晚会啊，像这样的一些名演员啊，奚美娟，还有之前在淮南录的那个六姐妹。
3: 六姊妹
2: 的这个演职人员都在现场， 所以还是值得一看的啊。
3: 好，中秋佳节到了，这个有不少的朋友呢可能也想着在这个节日里面大家一起团圆，吃点好吃的啊，就像过年一样，买一点之前没吃过的好吃的东西。
2: 什么是我没吃过的？
3: 梭子蟹，这个时候不是吃梭子蟹的好时候吗？
2: 那是没吃过
3: 海鲜吗？
2: 嗯，
3: 9月23号在福建，有一位妈妈呢花60多块钱买了一点梭子蟹，精心烹饪之后呢，一家人大快朵颐。没想到仅过了2个小时，她女儿就全身起包，严重过敏，紧急就医。孩子的妈妈说，女儿以前也吃过梭子蟹都没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过敏这么严重。当天呢，她自己和儿子也吃了都没事，但看病呢花了9倍。女儿说以后再也不吃了。医生提醒说，食物过敏啊，它存在不确定性。
2: 嗯，
3: 以往不过敏呢，不代表永久安全。然后这个海鲜呢，又属于高致敏性的食物，如果吃完出现了瘙痒、起包、呼吸不畅，那你别犹豫，立刻去就医。
2: 特别是这种海鲜这种东西，它相对来讲，它是
3: 高致敏性嘛？
2: 哎，它的可能性就大一点。所以就是，如果说小孩第一次吃，你不要一下子给他吃太多，
3: 嗯，
2: 对吧？一点点尝试一下，
3: 一点点吗？小朋友他觉得，哎，我没吃饱，减个一斤，我没吃饱。
2: 梭子蟹本来就吃不饱，
3: 减个一斤，我没吃饱。
2: 好了，那个假日期间可能。

0: 免不了要用车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油价要涨啊。就是如果说现在车就是可以加了，
1: 啊，对不起，我现在已经是新能源车主了。
0: 是的，所以每次涨价的时候都特别羡慕你们新能源车主啊。
1: 我两轮的。
0: 啊，
1: 你也羡慕啊！
0: 9月24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和800。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就是每吨啊，
1: 就反正价格要涨。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就抓紧时间去那个，
0: 今天加油估计要排队，
1: 去加油，好吧。
0: 对，
1: 好，刚才讲完了吃，其实后面还想顺带着跟各位讲一讲关于吃这个事情还有一些故事想跟各位聊一聊。就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吃的健康一点，我吃的自己在家里面做，那我就不会再长胖了，或者是说我就可以吃得更加健康了啊。对，你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可控。
0: 谁给我做？
1: 但是有一个不太可控的，就是你的口味。瘦不下来啊，有一些朋友总觉得可能是吃肥肉啊，或者是吃这个东西啊吃的太多，不一定瘦不下来，可能是你吃盐呢，吃的太多了，
0: 钠含量太高。
1: 还在节食减肥，但是呢却越减越胖，真正的隐形杀手可能是盐。
0: 把我身份证得了。
1: 你就喜欢吃是吧？郑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于淑华主任通过研究发现呢，食盐量过多与肥胖是正相关的，吃盐最多的人与吃盐最少的人相比呢，他们的体重差了足足16斤，腰围呢
0: 16斤，
1: 对，吃盐最多和最少的差了16斤，腰围要粗5公分，因为高盐它就会促进你的脂肪生成升高，空腹饥饿水平，刺激食欲，让人越吃越想吃。所以哎，现在怎么讲呢，就减肥这个事情你要跟限糖一样开始限盐了。我之前只听过你们讲到我限糖，怎么现在盐也要限吗？
0: 盐也不能吃，糖也不能吃，油也不能吃，
1: 那我能吃什么？
0: 我不说了吗，人到中年七情六欲只剩下食欲，他还不让我吃。
1: 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是每天每人吃盐不超过5克。各位注意，是盐一天啊不超过5克。给你们打一个具体的一个比方吧，一桶泡面的含盐量就4.5克了，你再加上一根火腿肠就达到5.5克了。
0: 你一顿就用完了，
1: 一顿泡面加火腿肠就把全天的盐给吃完了。
0: 哎，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比如说在做菜的时候，可能你不做菜，你可能不太那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试一下，如果这个菜我放了盐，就不要再放生抽和老抽，就放酱油。如果我这个菜放了酱油，
1: 就不要放盐，
0: 就不要放盐。哎，你这样可能我觉得可以控一下，但那个味道呢，就是你别指望多么鲜美了，因为那个盐的含量肯定是低了不少。最后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只剩下99天了，99天，懂吗？
1: 懂，
0: 赶紧珍惜啊！
1: 不到100天了，
0: 行动起来啊！当时的那些写下的那个小本本上面那些梦想，那些今年的要完成的任务，赶紧去
1: 都没完成，
0: 翻一翻，看一看，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啊！快点的，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较真和杠精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自周深的《有可能的夜晚》。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55年前，一支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55年后，美国乒乓外交部分亲历者再次来华，与中国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4: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2: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5: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6: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资讯有故事，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20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议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3: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2: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3: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 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

0: 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1: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2: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0: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七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1: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3: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4: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3: 美国的每一站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1: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五十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2: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四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4: 在这55年里，中

0: 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2: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1: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3: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1: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4: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5: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6: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3: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1: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7: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8: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9: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 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1: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3: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9: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1: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9: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10: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9: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1: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能够向本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的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一粒种子到一枚种蛋，从技术引进到人才培养，从田间课堂到非洲农田，一项项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正在非洲多国落地，助力当地增产增收，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
4: 中非科技学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
5: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6: 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非农业合作，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秋分时节，五谷丰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济南平原玉米金黄，田间一片忙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在田间地头并肩劳作。从衢州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如何改变非洲农田？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走进河北衢州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探寻答案。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也正值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时节。在河北衢州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同学们正在忙碌着。他们一会儿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一会儿用叶绿素测定仪夹住叶片检测长势，一会儿又把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卢加迪萨说，
7: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3: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看到粮食丰收，大家都很开心。
8: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这地上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3: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衢州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 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4: 中非科技学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3: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中国向非洲学生分享了实用的农业技术，让他们通过田间实操解决非洲农业问题。
8: 中国分享实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实践，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实操解决农业问题。
3: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衢州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衢州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表示，
4: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2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3: 一端是中国衢州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莫罗·加迪萨说，
7: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3: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中国与坦桑尼亚莫罗哥罗省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两次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则于2026年被纳入全球发展项目库成果库。那么这具体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项目呢？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有15%至26%的人口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每日蛋白质和能量最低摄入标准。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农业大省莫罗哥罗省，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在此基础上，还启动了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2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这项供餐计划6个月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值显著优于未参与项目小学，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 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小学生阿斯纳特很喜欢喝豆浆。
0: 豆浆确实让我能专心听讲，帮我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会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豆浆真的很好喝，我太喜欢了，谢谢。
3: 朱湖底小学行政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5: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3: 瓦辛巴村村长肖马里·姆托萨对小豆子大营养中坦儿童豆浆营养项目的成果很满意。
9: 我们过去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生缺勤、上课期间擅自离校以及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项目开展至今已有1年零2个月，我们已明显看到学生出勤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从孩子们脸上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感到非常快乐，也很喜欢这个项目。
3: 这个小豆子大营养项目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深陷贫困。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打破当地的低产困局，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进介绍说，
10: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大豆的一个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加工大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用大豆做这个加工豆制品，做豆腐，做这个豆浆，大豆也可以用来做饲料，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3: 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在第三阶段创新地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从减少贫困到发展农业再到营养健康的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这一实践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相结合，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校园豆浆营养项目除了增加儿童营养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学校日常营养供餐创造稳定的本地大豆需求，带动农户持续种植大豆，并推动农户以小组形式组织加工和供应。学校端的稳定需求把大豆种植、村庄加工和本地消费连接起来，也使示范农户从单纯的生产者逐步参与到加工和供应环节。而豆浆丰富的口味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被称为中国豆浆。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介绍说，
11: 起初我们只种植玉米，也没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导致产量极低，每英亩仅能收获约3.5到4袋玉米。然而在采用了中国专业的种植方法后，如今每英亩的产量已达到15到16袋玉米。大豆种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事豆浆业务已有1年，我们作为普通民众进行集体劳作，利润增长了70%。
3: 只教会当地农民种植大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学会大豆加工技术，让大豆变成豆浆，既能给孩子们增加营养，也能为农户增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介绍说，
12: 我们在引入了玉米大豆兼作

0: 套作技术以后，然后呢，我们又把中国传统的豆浆制作技术介绍到了摩洛哥省的农村。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1: 小石磨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性，操作简便，省时省力，而且没有额外的维护负担。莫罗哥罗省一家乡村小店的店主奥马里哈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因为中国技术的到来，他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现在他每天能卖出5升豆浆，一升豆浆能卖大约5元人民币，这样仅凭卖豆浆，他一天的收入就有25元人民币。
2: 也是来，
3: 如今我每次加工半公斤大豆能产出约6升豆浆，煮沸后大约能得到5升新鲜豆浆。售价方面，每升豆浆卖2000先令。举个例子，我昨天加工的豆浆今天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在扣除成本后，不到半年，豆浆销售就能为奥马里哈约带来高达90万坦桑先令，约合2250元人民币的净收益，远远超出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也超过了他名下商铺与餐厅出租带来的收益总和。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晓云表示，
0: 这样一个技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长期的我们的减贫的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经验能够和非洲的世界相结合，那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小而美的技术是如何能够到非洲，让非洲的农民，让非洲的这样一个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1: 中非农业合作除了种植业以外，在畜牧养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非洲中西部国家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肉鸡产能严重不足，而现在一批破壳而出的小鸡正是刚果部在中国专家帮扶下实现鸡肉自主供给的第一步。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启动后，刚方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但由于缺乏规模化孵化技术，种蛋孵化成为项目推进的关键环节。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了首批鸡苗顺利孵化，目前雏鸡长势良好。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4: 这是刚果部首次规模化鸡苗孵化培训，刚方选派的学员没有鸡苗孵化的经验，我们首先对鸡苗孵化机的操作进行培训，包括孵化机各个部件的功能以及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测定的操作运行，特别是停电应急处理方法，然后呢，对孵化前的一些工作进行培训。这次培训的条件比较艰苦，经常停电，孵化场里没有水，中方专家与刚方学员呢，就想尽各种办法让鸡苗孵化率达到了75%，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从种苗到鸡蛋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中国农业专家还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技术培训，围绕种蛋孵化、设备操作、雏鸡管理等进行实操教学，帮助当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如今当地学员已经能够掌握基本的孵化和育雏技能。李汉峰介绍说，
4: 种蛋上鸡后整个孵化期呢为21天，我们要求学员呢要注意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翻蛋、封门排风的要求，从第5天至第18天每一天对一部分的种蛋进行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并拍好照片保存，按时记录孵化机的温度、湿度、封门、翻蛋次数的实际情况。第19到 第二十天呢，种蛋呢就要落盘进入出雏期。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照蛋，观察种蛋的发育情况，剔除死胚蛋。第二十一天，鸡苗就可以出鸡，我们呢就检出健康的鸡苗，然后进行分装统计，同时呢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1: 按照规划，项目已获批三公顷养殖用地，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等设施，逐步打通从种源、孵化、养殖到加工的产业链。刚果部农业部长保罗·瓦朗坦·恩戈伯近来到孵化基地视察，看着一只只小鸡破壳而出，他对中方提供的技术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
5: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些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我国总统已专门指示农业部务必提升本土肉鸡的生产能力，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所以沿着这条产业链往下推进，大家还会看到一座设备同样采购自中国，由中方合作伙伴安装调试的现代化设施。
1: 肉鸡产业只是中刚农业合作的一个缩影，从种植业到畜牧业，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持续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优良品种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为刚果部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主任李汉峰介绍说，
6: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在刚果部已经深耕15年，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用我们的努力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我试一个。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1: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 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日有一个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了网友的担忧。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表示，血管性痴呆是由脑血管病变导致的，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增加脑部病变的风险。生活当中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传播的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像生吃鱼虾贝类容易埋下感染的隐患，我们该如何分辨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预防呢？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王燕为您详细科普肝炎的分类和预防重点。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雾霾也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的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的喝润肺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着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最近呢，有一个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因为有消费者发现啊，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中，现在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网友为此非常担忧。为什么担忧呢？难道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刘晶晶

0: 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每天添加糖的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和果葡糖浆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还有就是少吃高糖甜食，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等含糖量很高，应该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家庭烹饪少放糖，做菜时少放糖醋、红烧等加糖较多的菜式。做菜时加糖呢，不仅会增加糖的摄入，还会掩盖咸味，间接导致盐摄入过多。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等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糖含量占 8%-11%。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还要学会读懂食品标签，识别隐形糖。购买食物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的排名越靠前，表明它的含量越高，尽量选购含糖量低的食物。控糖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喜爱甜食不必一下子全戒掉，可以逐步的减量，让自己慢慢适应低糖饮食。好，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减糖的习惯，以及看配料表当中糖分的含量。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每100克这个饮料当中的糖含量，那么一瓶饮料通常是500克啊，那么就乘以5之后，你发现这个含糖量能够接受就选择，接受不了啊就放弃。最好呢还是喝淡茶水和白开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7件事情让你告别坏情绪：一、对着镜子笑一笑；二、收拾房间有助整理思绪；三、穿蓝色的衣服或仰望蓝色的天空能有效安抚情绪；四、哼哼歌；五、尝试从没有吃过的食物；六、闻闻柠檬香；七、和宠物亲密接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熬夜对大脑有哪些危害呢？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梅解答说，血管性的痴呆是由脑血管病变导致的，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增加脑部病变的风险。那么熬夜是如何损伤大脑的？正常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轻度萎缩，但通常从50-60岁才开始，进展缓慢。临床上极少数患者是遗传性脑小血管的病，而大部分则

0: 是因为长期的三高控制不达标，熬夜、肥胖、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等，导致脑血管受损，供血供氧能力下降，进而引发的脑萎缩。血管性痴呆多出现在脑梗死、脑出血等脑卒中之后，也可由长期的缓慢进展的脑小血管病导致的。熬夜刷手机和脑萎缩有直接因果关系吗？熬夜刷手机造成睡眠剥夺，是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睡眠差的人，额叶、颞叶、顶叶等主要脑功能区体积和容量下降更明显，但这也不能证明睡眠差必然导致脑萎缩，也可能是大脑已经开始萎缩的人，睡眠质量本身就会变差。更准确地说，长期熬夜是脑萎缩的加速因素，而非唯一的因素。熬夜对大脑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熬夜影响大脑排毒，长期反复熬夜，深睡眠减少，大脑对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废物的清除作用下降，导致脑内垃圾堆积，促进神经的退行性改变。其次呢，是熬夜损害海马，海马负责记忆，对睡眠不足非常敏感，长期缺觉会导致海马神经元可塑性下降，突触连接受损，神经细胞凋亡，脑灰质萎缩，记忆等认知功能随之下降。另外，熬夜还会损伤脑血管，尤其是持续刷视频等刺激，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引起血压波动，血管内皮损伤，加速脑内大小血管病变，进而造成脑实质受损，甚至发生脑缺血、脑梗死，进一步加重认知功能下降。血管性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一样的。老年认知障碍当中，除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外，血管性的认知功能障碍也可能会占很大的比例。阿尔茨海默病是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和贝塔淀粉样蛋白，还有一些 TAU 蛋白在脑内的沉积有关，起病隐匿、缓慢、持续进展，并且恶化。那么通常家人在发现患者有认知下降的症状时，病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而且血管性的痴呆由脑血管病变导致，往往呈阶梯式的加重，或者是有轻微的波动。在临床上，血管性痴呆的可干预性更强，通过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进行规范的抗栓治疗，以及戒烟限酒、规律运动、健康饮食，确实可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复发，从而延缓认知障碍进展，防止痴呆的进一步恶化，部分功能甚至可能改善，但是已经坏死的脑组织无法逆转，治疗重点是保护尚未受损的脑区功能。保护脑血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了。脑血管损害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并不是等到老年出现脑血管病之后才开始的，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关注脑血管的健康，比如说规律运动，少摄入含糖量高、油炸的、脂肪高的食品。通常来说，40岁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有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三高，还有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加班熬夜等，40岁以后就应该进行颈动脉的超声，以及血脂、血糖和血压筛查，危险因素多的甚至可以提前到35岁。预防血管性痴呆的核心就是管好慢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三高，戒烟限酒，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采用地中海饮食，多摄入新鲜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食品，保持正常的社交。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 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的传播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好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防护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王燕为大家详细的分类肝炎和预防要点。
3: 广义的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而狭义的肝炎仅仅指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它包括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五种类型，分别是由五种不同的嗜肝病毒引起的。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主要是经过血液、母婴垂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那甲肝呢，是吃了携带甲肝病毒的食物和水容易中招的急性肝炎，尤其是吃了生鱼、生鲜、贝类、醉虾等等。而乙肝呢，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而且在体内潜伏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幼年感染很可能发展为慢性的肝炎。而丙肝主要靠血液传播，病情发展较为隐匿，慢性化程度比较高的肝炎。因此如果是消毒不彻底的地方，我们去做纹身、纹眉、穿孔、口腔操作等等，这都是感染丙肝的高危因素。而丁肝病毒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它只能依赖乙肝病毒来复制，所以临床上会和乙肝病毒共感染。戊肝呢，跟刚才说的甲肝很类似，也是经过消化道感染的急性肝炎，但是它更容易出现重度黄疸，老年人和孕妇如果感染了之后，重症非常常见，是我们重症高危人群，是医生最关注的人群。非病毒性肝炎呢，包括酒精、脂肪代谢异常、药物、自身免疫紊乱、先天代谢异常等等多种非感染因素导致的肝脏炎症和损伤，临床上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程度的乏力呀、尿黄啊、转氨酶升高啊，甚至出现肝衰竭的表现。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爱肝护肝。因为甲型肝炎是通过进食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而来的，因此管住嘴是王道，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水要烧开喝，生水不能饮，食物要煮透，尤其是贝类品。生腌虽然味道好，但是感染的风险特别高。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会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全程七步认真的洗。我们有口诀：内外夹攻大力腕，完成15秒才叫真正的过关了。遇见小吃吃货要忍住，卫生条件存疑的路边摊务必要谨慎。常出差爱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接种甲型肝炎的疫苗，接种一针保肝护体，预防甲肝轻松应对。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92年咱们国家就启动了新生儿乙肝疫苗的免费接种计划，而且通过补种计划到200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实现了全国的覆盖。目前咱们国家新生儿三针疫苗接种率可以达到99.6%，远超全球平均水平。24年咱们做过一个统计，咱们国家5岁以下的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到了0.3%。另外咱们国家还实行孕产妇全筛查、新生儿双阻断、高风险孕妇抗病毒治疗的有效的母婴阻断策略，所以乙肝母婴传播率已经大幅降到0.23%。此外，避免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不跟别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等可能沾有血液的个人用品，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血制品的使用，安全性行为，全方位的预防乙肝病毒感染。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不适的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为您回答这些问题，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预防胃癌。
4: 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只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行局部切除，五年生存率均超过90%，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将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祝您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和雾霾都会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的进补，随意喝润肺的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的方法，帮助您安稳度过秋冬两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董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第二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学会呼吸病学医师分会慢阻肺与哮喘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安徽省防痨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委员，安徽省第二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如肺炎、支气管扩张、慢性咳嗽、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病、体虚易感冒等。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董梅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董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董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说秋冬季的这个肺部是最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容易高发呢？
9: 中医认为，秋冬季节呼吸道病高发呢，其实并非偶然，而是由肺部自身的生理特性、秋冬季节的气候特点以及人体正气的季节性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中医认为呢，肺为华盖，位居高位而先受邪。我们《黄帝内经》中称，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位居高位，外邪从口鼻皮毛而入侵我们的肺，首当其冲，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秋冬风寒燥邪呢肆虐，肺呢首先受制。那么其次呢，我们肺呢又是一味焦脏，不耐寒热，喜润恶燥，肺体清虚，质地柔嫩，既不耐寒也不耐热，既怕干燥又怕湿浊。肺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为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主气司呼吸功能极其高度依赖于津液的滋润和阳气的一个温煦。那么秋冬燥气呢，又当令冬季呢寒气盛行，燥邪耗伤我们的肺经，寒邪呢又束缚我们肺之宣降肃发功能， 第三方面呢，我们说秋冬阳气呢又容易内收，胃外呢又不固。我们中医讲究天人合应，那么自然界呢，我们知道春夏阳气呢是属于一个生发状态，人体阳气呢是趋于体表，胃气呢是旺盛，肌表防御呢是比较坚固的。那么到达秋冬季节呢，这个时候阳气呢是属于收敛状态，万物呢也是属于潜藏状态，人体阳气也随之自然而然向内收敛，又体表向脏腑深处转移，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调节。这种调节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机体在寒冷季节以减少体表热量的一个散失，保护我们核心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胃气一弱，人体肌表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秋冬的风寒燥邪就更容易呢从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呢啊直肠区直入，所以呢秋冬季节呢更容易中招。那么从上述的一个分析呢，秋冬季节呢肺气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之所以高发，主要归纳为呢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外因，也就是燥邪和寒邪为患；第二方面是内因，也就是我们机体本身阳气属于内收，导致了一个胃外不固；第三方面呢，加上我们平素的一个饮食起居、情志等等生活方式的一个叠加，那么共同的造成了我们秋冬季节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
8: 嗯，啊，刚刚您提到一个胃气，这个胃它是保卫的胃，就是由保护我们的这样一层意思，对吧？
9: 对，是的。
8: 嗯，那么秋燥伤肺，冬寒袭肺，那么这个分别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9: 秋主燥嘛，燥邪易耗伤我们的津液。那么呢，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它就概括了我们燥邪的一个本质：燥盛则干。那么燥邪呢，性质呢，它就是一个干涩的，易耗伤我们人体的一个津液。秋燥呢，耗伤我们的一个肺经，从而导致了我们肺失清肃，气道的一个干涩。那么气道干涩之后呢，呼吸道失于湿润，所以防御能力就会骤然的一个下降，会出现一系列的以干为特点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那我们说秋燥伤肺呢，最先给我们提示报警的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咽喉。中医认为呢，我们的咽喉是我们肺的门户，燥邪一旦来临，肺经耗伤，那么我们的咽喉呢就会出现一个干燥，那么部分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那么重者呢就会出现一个失音，这就是我们

0: 中医称之为津魄不明，即肺经不足以濡养我们的生门，而出现了一个呢肺部的一个失声，同时呢有时候还会伴有一个鼻干、鼻部的一个出血。那么进一步发展呢，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下走，出现了一个干咳少痰或无痰咳嗽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视为燥咳。同时呢，我们这个时候说燥邪呢，我会耗津之后，也会使我们的皮肤适宜濡热，而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干燥、口唇的一个干裂。那如果燥邪呢进一步持续不解，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阴虚燥邪，就会由浅入深，从伤津发展到了耗伤我们的阴液。那肺阴不足呢，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一个午后的一个潮热、盗汗、两全的一个发红、瘦足、心热，同时呢痰中可带于血丝。那么这时候我们从舌脉诊可以看出，它的舌质是整个干红、少苔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这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冬季它是主寒的，寒邪呢束缚我们的肺。那么呢，我们说寒为阴邪，其性质呢，在我们中医来说的话，它是属收引凝滞状态的。那我们冬季寒邪呢，它主要是从我们的皮毛、口鼻而入侵了我们的机体。那这个时候呢，寒邪入侵之后，我们肺气呢就会壅滞不畅，导致肺的一个什么宣发促降功能就会失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临床出现一个鼻塞、流鼻涕、恶寒发热、无汗以及咳嗽喘息的临床症状。那我们说寒性呢又有收引，那么收引呢就会出现一个拘急疼痛。那这个头痛呢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四肢的一个酸楚疼痛的。而且我们中医认为寒又为阴邪，那么阴邪呢久留不去，那么肺阳呢耗伤我们的阳气，肺阳呢就被寒邪所伤，那么寒肺阳所伤就不能温化我们的水液，那么水液停聚为痰为饮，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寒痰水饮。那么我们呼吸科许多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的患者呢，这个时候他冬天就会卡吐大量的一个白色泡尿痰，即是所谓的一个寒饮伏肺。此外呢，我们说寒性收引呢，又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血脉的凝滞。那么肺络瘀滞，血脉凝滞，那这个时候呢，瘀滞之后不通则痛，所以临床会导致一个胸闷、刺痛、口唇紫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厄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唇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诸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而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
1: 温度降低了，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不要硬去秋冻哈。
0: 是的，是的。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 充，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说体积到我们肺吸的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两次的一个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1: 在秋冬季节，人们还是不太喜欢动哈，就是在家里经常是坐着啊，这样对吗？
0: 其实这样也不适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秋冬季节呢，虽然户外寒冷，很多人选择猫冬，但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老是总是坐着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适合我们养生的。我们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那么适量的活动的话会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这个时候阳气旺盛的话，它就会促进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行，那气血运行之后其实也是增强我们肺的呼吸功能和胃气的输布，这样有利于保护我们机体自身的。
1: 嗯，就是要适当的去运动哈。
0: 是的，是。
1: 大家都知道贴秋膘，在这个时候盲目的贴秋膘，有没有哪些误区呢？
0: 其实啊，贴秋膘啊，我们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贴秋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说食物呢，贴秋膘的食物呢，也以什么温润清淡、易消化这样的一个原则为宜。所以呢，冬季的一些辛辣之物呢，其实我们是不主张食用或者少量食用的，不宜我们什么火锅烧烤之类的。同时呢，我们说肥甘厚味的话，我们也要需要一个节制的，尤其是我们晚餐一定要宜清淡。同时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平素属于什么阳虚痰湿这种类型的话，那我们更需要控制他的一个饮食和油腻之物摄入的。
1: 那么针对秋冬的干咳啊、咽喉干痒啊、口鼻干燥啊这些常见的不适，有哪些简易的中医调理方法呢？
0: 中医调理呢，我们可以从食疗、药膳、茶饮等方面多个维度进行一个调理。那么从食疗药膳来说的话，秋冬干咳、咽喉干痒、口鼻干燥这些方面的临床不适，我们食物呢以润为纲。那么呢，从食物的颜色来说的话，我们说五脏入五色。那么作为我们的肺呢，应该是白色是入肺的，所以秋冬季节呢，我们建议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选择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大多呢性情比较什么平而微寒、嗯、同时呢我们说这种食物呢它是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么比如呢说我们的梨呀、我们的百合呀、我们的银耳、山药以及荸荠等等，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秋冬治疗干咳咽痒有润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除了食疗之外，内服之外呢，其实我们临床呢也有一些外治的一些疗法，可以直接作用我们的咽喉口鼻，缓解我们的咽部的一个干燥不适。比如说临床中可以获取的，生活中可以获取的，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个淡盐水漱口呀，早晚用温热的一个淡盐水漱口，可以清洁我们的咽部，可以缓解我们的干涩痒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盐微能属咸，咸能软坚润下，那么淡盐水漱口呢，它就有润燥解毒的功效。那么同时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这个浓度呢也不宜过高的，以口感微咸为度。加对于鼻干鼻部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建议用平时生活中可以涉及的一个香油，少量滴入我们的鼻腔，这样香油呢是性质是润的，可以滋润我们鼻腔黏膜的。那么呢，如也可以呢选择一些按摩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涟泉穴。涟泉穴的定位呢就是在我们的喉结的一个上方舌骨上缘凹陷处，这个时候呢以我们的拇指呢轻轻按揉并做吞咽动作，然后呢每次呢如果时间能达到3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就能有效的起到一个生津利咽，缓解我们咽喉干痒的一个作用。
1: 在秋冬季节呢，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润肺茶啊，但是也有人就是自己去配一些配方，也不一定是科学的哈。有没有简单好搭配的养生茶、润肺茶的配方适合全家日常饮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选取一些生活中可及的，比如说我们百合干，比如说白茅根、杏仁、山药。 那么百合呢，我们可以选取30克，白茅根呢15克，杏仁10克，山药干呢30克。我们将这些材料食材呢进行一个洗干净，然后加清水呢500毫升，然后煮开之后小火炖煮15分钟，泡茶待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清润肺燥而止咳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有患者呢临床呢经常出现一个气短易出汗口干，那我们可以建议呢选取西洋参10克，黄芪6克，麦冬10克，五味子6克。那么西洋参呢，因为它属于贵重药材，我们主张先煎半小时之后加其他的食材一起在大火烧开小火煎煮30分钟，徐徐饮之，这个时候就能达到一个补肺气养肺阴，以缓解气短易出汗口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呢，如果说有一些听众呢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咽干咽痛声音嘶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取呢一个胖大海1枚，加生甘草6克，桔梗10克，这样的话一个进行一个泡茶煮水当胖大海泡开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急性的一个咽干。但是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茶饮呢我们是以温饮的，不适合凉饮的。同时呢要注意到，如果是一个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应暂停茶饮的，也就是说他初期有流鼻涕恶寒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暂停。
1: 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0: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其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以食物以温润为基，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以慢以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从会存在一个肺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而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主要我们戴口罩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勤换我们的床单呀，减少家居减少一个地毯织物的一个使用，并且秋冬季节呢也建议呼吸道敏感者呢可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医师指导下的一个穴位贴敷的一个保健。
1: 好的，非常感谢董主任的详细的又形象的介绍哈。秋冬养肺是四季养生的重中之重， 科学的调理方式能够润燥清肺，补肺益气，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秋冬养肺重在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顺应季节气候特点。

规避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摸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安徽生活广播每日。

0: 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的8月15，星期五，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愿月光所至，皆得安康，同时也祝福大家中秋阖家幸福。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雾，请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的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32到34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1到23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6号，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
0: 我们能看到特别明显的一点啊，就是进入到了中秋节假期，也就是我们今天是中秋节当天嘛，后面的三天啊，加上今天，一共加在一起都是中秋节假期。那么中秋假期呢，全国的大多数地方都是阴雨天气。
1: 嗯，
0: 如果你以合肥啊为一个圆心的话，那周边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江苏、浙江、湖北啊，大部分的地区，然后一直华北、东北到我们华东这一片。

0: 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明年起施行。
1: 总台秋晚今天晚上在淮南精彩呈现。
0: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1: 2027考研的报名和初试时间已经确定。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开启新征程，主帅续约至2032年。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新的趋势？
0: 市监总局将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在电商平台点亮放心商家。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传统景点拥抱文旅消费的新需求。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指数涨个股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针对菲律宾公务船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菲方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
0: 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个系统，确保 FAST
2: 未来能够更高观测质量。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在北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
0: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 10月1号至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天夜间开放， 具体时间为9月30号的21点， 10月1号至4号的23点30分， 10月6号至7点， 开放时间为当天的0点30分。
2: 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自9月24号的24点开始，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 830元和800元， 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
0: 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 因病24号在北京去世。
2: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3号，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 本次返还的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当中查获。
0: 当地时间23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 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2: 据报道，意大利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 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之内完善相关法令， 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的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

0: 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 孝经。
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3号，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制止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注册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等。

0: 继续关注到的是9月23号，为期4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下帷幕，一大批特色活动精彩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一大批优质项目达成合作，大会搭起了一个安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高端平台，收获满满，常伴常新。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包括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30多场重大或专项活动，数量众多，精彩纷呈。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其中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跨国公司高管等外宾占比达到一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英国第二次担任大会主宾国，开放合作的特质更加鲜明。
2: 安徽正在助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拥抱变革、投资创新和向外拓展的意愿上。我们非常高兴今年能够来安徽二次赴约。
3: 每一次到访都能感受到安徽制造业发展的全新活力和澎湃动能。我们带着德国广大中小企业深耕安徽对接产业的极高热情，希望与安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1: 展览展示历来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焦点，本届大会精心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及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展陈前沿技术产品超过10000件。安徽制造、中国制造、世界制造同台共舞。
2: 大会汇聚了全球前沿制造技术、高端装备产品和创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准和制造业的硬核实力，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国产业合作新路径。
4: 安徽的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已经排在全国第5，非常了不起。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安徽是沿着这条路在向前走，大会助力制造业发展。
1: 在开幕式及众多论坛上，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徽商发展报告等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权威发布，连续第5年视频发布安徽10大新技术新产品，设置大会发布厅，举办10场专项发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助力参展参会企业掌握更多发展信息，收获更多合作资源。
5: 我们这次发布的是算电 token 一体化的这种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这个制造场景深度融合。
6: 我们在展会也接待了很多外商，也链接了非常多的资源，对我们这些企业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1: 以会为媒，以会聚智，以会引资。据统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促成各类合作项目79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
7: 全人各地坚持走出去迎一来，积极邀请客商来湾考察洽谈，项目签约质量持续提升，总体呈现出制造业占比、大项目占比双高特点。
3: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正在以新的形式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世界制造业大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9月24号下午，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二场在宣城广德市举行。宣城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小华、合肥市庐江县民宿监管服务中心主任戴珊珊、亳州文荣控股集团职工张武迪、宿州市砀山县文旅推介官许玉娜、安庆市岳西县的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静一、黄山市祁门红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出席媒体见面会，并且回答记者提问。
1: 今天是中秋佳节，淮水月淮南见，今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会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3: 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六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2: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4: 这《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5: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2: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6: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0: 9月23号下午的2点30分，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第4站走进一线柯村红军大讲堂。

0: 这是继社区、校园和企业之后，六进活动首次深入农村，把红色故事送到基层群众的身边，让红色历史在田间地头活起来。
1: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眼下呢，这个正是板栗和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间，在石台县的丁香镇新中村有各种特殊的助农直播在村委会开播，邮政好物的推荐官与村总支啊书记同框出镜，把板栗、猕猴桃等当地山货搬上了线上的货架，手机变成了新农具，直播也变成了新的农活。
0: 好的，早间的7:28，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4: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3: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4: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3: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5: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8: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9: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10: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11: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2: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13: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儿也不喘。
14: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妈，走吧，全球西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2: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3: 走喽，
4: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在昨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 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1: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交通部门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的中秋假期客流比日常将会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
0: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的有关工作，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
5: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减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5: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
6: 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中秋期间的一些出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依然是和这个出行相关的话题。9月24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4%，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48亿，同比增长20.8%。 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让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0: 9月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的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2135.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3.4亿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到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1: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其中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3: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的16点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0: 成功。这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以及相关的技术试验。
1: 根据2026年9月23号相关媒体的报道，视障人士宋女士最近呢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她和男友9月3号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的时候，被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把盲杖收起来，这让她觉得难以理解。9月24号，上海迪士尼方面回应称已经关注到上述事件，并向该游客致以诚挚的歉意。针对在园区使用盲杖是否需要提前报备一事，上海迪士尼方面明确，进入度假区的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
0: 那么之后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客服，询问盲杖是否能带进园区。那么工作人员呢就表示，盲杖呢属于棍类的物品，考虑到视障群体的实际需求，建议可以拍个照备注尺寸，发送到他们的邮箱，提前做一个报备，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这个对方对接，看是否能带入园区。那么9月4号，宋女士又前往迪士尼，并且和园方交涉此事，她表示迪士尼方面向她表达了歉意，同时送了她两张贴纸。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开启新征程，主帅续约到2032年。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之后，西班牙国家队并没有太多时间庆祝。随着欧国联比赛的到来，主教练德拉芬特率领的斗牛士军团即将面临11天踢4场硬仗的高强度挑战。现在的国际比赛节奏与以往大不相同。过去，西班牙队在夺冠后的首场比赛往往是去墨西哥踢场友谊赛捞金，而现在则是真刀真枪的正式比赛。首先，9月26号，西班牙在客场温布利大球场挑战英格兰队。随后回到主场对阵克罗地亚和捷克，最后再奔赴客场挑战克罗地亚。这是西班牙队目前保持了惊人的38场比赛不败，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到2024年3月。为了延续这一辉煌，西班牙足协主席拉斐尔·卢赞已经与主帅德拉芬特续约到了2032年，这意味着他将带队参加在本土举办的2030年世界杯。相比于克洛普在德国进行大换血式的改革，德拉芬特选择了更加稳健的路线。他的最新名单基本保留了世界杯夺冠的主力框架。首先在人员变动方面，功勋球员马克思·略伦特已经退役，加维、伊克莱西亚斯和门将胡安·加西亚因伤缺阵。而最新的阵容也有新人亮相，那就是门将约瑟普·马丁内斯和西班牙人队的前锋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首次入选。在这支西班牙队当中，核心的回归也相当重要，罗德里和亚马尔这两位金球奖的热门人选依然是球队的核心，尼科·威廉姆斯等边路尖刀也状态正佳。新人罗伯托·费尔南德斯在训练营中受到了球迷的热烈欢迎，他在采访当中表示，我们想继续赢下去，变得更强，现在的目标就是拿下英格兰。回顾历史，西班牙足球曾经经历过起伏，博斯克带队拿到2012年欧洲杯冠军之后，在2014年和2016年陷入低谷，此后的洛佩特吉和路易斯恩里克也未能重现辉煌，直到德拉芬特接手，西班牙队才真正开启了又一个黄金时代。从2023年欧国联冠军到2024年欧洲杯冠军，再到2026年世界杯登顶，德拉芬特实现了史无前例的3连冠。现在，这支冠军之师正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0: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额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一群青蛙穿过树林，小青蛙掉进了坑里，土坑又高又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它尽力地往外跳，其他青蛙一直说
2: 停下。

0: 别跳了，
1: 不可能跳出来的。
0: 跳出去的，你费什么劲儿呢？
2: 青蛙继续努力地跳着，上面的那群青蛙又对它喊：“
1: 放弃吧，别那么痛苦的。”
0: 累不累啊？
2: 小青蛙却跳得更起劲了。
3: 算了吧，算了吧。
2: 最后竟然跳了出来。其他青蛙问道：“
1: 你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吗？”
2: 小青蛙说：“
4: 听不清楚啊，以为你们在鼓励我呢。”
5: 生活离不开阳光，多一点鼓励，我们会还你一个世界。
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7: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10: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3: 谢谢。
12: 现在打卡上班。
1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15: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9: 那些歌儿从耳畔。
1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